0: 也是农村公益电影正式进入乐都区的第一年。1998年，国家提出21世纪初基本实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目标，农村电影放映从此成为公益普惠的国家文化工程。这项举措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春风吹进高原山乡，让身居大山的老人孩子在家门口也能共享优质文化资源。
1: 乐都区地处我省东部，汉族、藏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聚居，354个行政村散落在脑山、浅山和川水地带，最远的村距离城区60多公里，地域分散，服务半径大，基层文化服务难度大。
0: 18年前，黄德梅的流动放映厅起步于一台笨重的海威放映机和一辆两轮摩托车，去脑山村的路崎岖难行，单程动辄2-3个小时。晴天尘土扑面，雨天泥泞陷车，寒冬双手冻得难以舒展，夏日淋雨更是家常便饭。
1: 早些年，放映员分片单独放映，效率低，深夜独自返程，隐患重重。老放映员李永祥说，早年放电影是苦差事，道路难走，设备笨重，最怕忽然下大雨，人淋点雨没关系，机器可万万不能淋雨受潮。放映完常常到深夜，回程很危险。
0: 为了破解难题，黄德梅牵头组建乐都区公益电影放映队，把分散的放映员集结起来，实行统一集结、分片驻点、结伴返程的规范化机制。队伍从最初的几人壮大到16名队员，每年保障每村12场公益电影，实现354个行政村放映全覆盖，告别零散艰难的单兵作业，让乡村文化服务从送达到村转变为常态长效的惠民服务。
1: 9月14号，放映队全员联动奔赴瞿潭镇集中放映，黄德梅驻守斜上村，其他队员分头前往其他村落，暮色里，瞿潭镇各村几乎同步亮起了银幕。
0: 团队工作消解了独行的风险，却没有减少放映路上的艰辛。黄德梅的记忆当中，马场乡的一次深夜放映最惊险。电影散场已经深夜，返程的时候突降暴雨，山路变成湍急的泥流，前方路面大面积垮塌，黄土碎石堆积半人多高。他和队员紧急驻车避险，裹衣在车内等候，待抢险救援人员抵达之后，合力清塌方拓通路，连夜奋战4个多小时才通行。深夜迷路，寒冬困山，暴雨受阻，干粮果腹，是老放映员最真实的工作日常。
1: 说起和电影的缘分，黄德梅总是提起10岁那年，当年跟着人群去看露天电影，一不小心摔进了2米深的小沟，在热炕上昏迷了一夜才醒，差点为电影献了身。他笑着回忆说，如今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上电影，肩上扛着惠民这份责任，丝毫不敢松懈。
0: 这么多年，黄德梅车轮碾过的路，也是青海乡村基础设施蝶变的轨迹。黄德梅感慨地说，早些年乐都进村落大多是泥土路，陡坡险段很多，下乡放映很难。如今乐都所有乡村土路全部硬化提档，平整通畅的村道直达家家户户，曾经低矮土墙、破旧院门、低洼泥泞的村落蜕变为民居整洁、道路规整的美丽乡村，依托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接续推进乡村振兴，高原乡村旧貌换新颜。黄德梅的放映车也从颠簸的泥泞土路稳稳驶入通畅平坦的乡村通途。
1: 黄德梅说，路好了，设备好了，乡亲们的期待也更高了。2015年，他和团队创新放映思路，打造全省独一无二的电影超市，每年定期在乐都区中心广场布设16块银幕，同步放映16部不同题材的影片，精准破解观影众口难调的问题，让观众自主选片，按需观影，丰富了城区及周边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今年，青海惠民农牧区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又为放映队配发了一辆全新专业的放映车，设备集成度高，操作简便，从老式放映机到数字放映车，从泥泞山道到硬化通途，黄德梅的十八年也是高原乡村巨变的十八年。
1: 等候观影的间隙，鞋上村村民赵英兰走到黄德梅身边，递上了一双手工鞋垫儿，针脚细密厚实。他说常年跑各个村子，垫上这个脚能舒服一些。朴实的话语里藏着乡亲最纯粹的暖意。
0: 十八年光影相伴，这样的双向温情从未间断。达拉土族乡百草台村有位独居老人，老伴早逝，子女在外。黄德梅每次进村放映的时候，总要上门看看老人，帮忙打扫院落、洗衣做饭，还会自费买些肉送过去。离别的时候，老人总会蹒跚着步子，追着给他送上亲手缝制的鞋垫。
1: 还有一次寒冬放映，气温骤降，村民齐聚村委会的屋里观影。一位大娘从衣兜里掏出手帕，层层打开，里面包着几小块冰糖，那是老人仅有的零嘴儿。老人说：“姑娘，吃块糖润润嗓子。”黄德梅再三推辞，大娘却依旧把冰糖全部塞进了她的口袋。回到住处，黄德梅把冰糖泡水，甜意久久留在心底。从那以后，他每次下乡放映总会随身备上糖果饮料，回馈牵挂他的乡亲。
0: 乡亲们记挂着放映员，放映员也惦念乡里的群众。早年山路艰险，队员常要留宿村里，乡亲们端上热茶热饭，队员们也力所能及地帮着干农活，照顾老人。一场场露天光影早已超越娱乐本身，成为融洽乡里、涵养乡风、凝聚民心的温情纽带。
1: 如今正片播放前，银幕上总会先播放防洪减灾、反诈禁毒等科普短片，把政策和安全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宝财家深有感触地说，村里的老人孩子多，不少政策和安全知识单靠口头宣讲枯燥难懂，放映队送来的不只是光影，更是知识和政策，大家看得懂，学得进。
0: 贴合村情，精准服务，是乐都放映队多年不变的准则。留守老人多的村落优先安排红色经典与怀旧老片，进校区放映因材施教，为低年级学生播放趣味动画，为高年级学生推送励志故事、科普影片，精准适配不同群体需求。
1: 蒲台乡山桃中心学校学生屈真卓玛看完影片说，我们很少有机会去城里的电影院看电影，是你们把银幕搬到了我们身边，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新世界。孩子的朴素话语道出乡村公益放映最本真的价值，让大山里的老人孩子在家门口平等共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0: 其实在青海广袤的大地上，还有很多像黄德梅一样的基层放映员坚守在光影路上。海西州的东德部常年扎根戈壁牧区，不惧风沙严寒，用光影温暖群众。海东市的叶盛春数十年深耕一线，用心做好乡村服务文化。果洛州的南拉才让用牦牛驮着放映机深耕民族语影片放映，让主流文化浸润高原千家万户。一代代基层放映员以银幕为媒，以坚守为责，奔走在青海4000多个行政村，像点点文化星火，日复一日点亮光影微光，补齐乡村精神文化短板，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1: 夜色渐浓，影片落幕，村民意犹未尽，有序离场。黄德梅收拾设备，清理广场，把器材逐一装车，驱车前往曲坛镇的集合点。晚上23点左右，分散在全镇各村的队员陆续归队，黄德梅逐一询问，认真记录，当天分片放映任务全部完成，零疏漏、零故障、零掉队，确认所有队员平安归队，大家才各自驱车返程。 一天的奔波消散在了沉沉的夜色中。
0: 18年光阴流转，黄德梅和队员们的足迹覆盖乐都354个行政村，每年累计公益放映4300多场。从单人独行到团队聚力，从艰难送达到扎根落地，一块银幕一车星光，不仅打通了高原乡村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更见证了乡村18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曾经艰苦的基层放映成为温暖万家的暖心惠民工程。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9: 西宁市夺火，
1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2: 青海，早安
1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4: 聚四面民生，
15: 汇八方民情，
14: 民生好新闻
15: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第10年，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十年来我省牢记保护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推动河湖管护从建章立制迈向系统治理，建设幸福河湖的新阶段。青海河湖长制不断迭代升级，江源水生态保护治理交出亮眼答卷。
0: 十年间，我省搭建起省道村五级合湖长体系，配备五级合湖长5750名，合湖管护员16500。

0: 159名，创新合湖长办双主任运行模式，马背合湖长、摩托车巡护队扎根江源，民间管护力量持续壮大。省委省政府高位统筹，累计签发9份总合湖长令，各级合湖长年均巡合湖约30万人次，省级合湖长协调处置重大涉合湖问题30项，建立合湖长加林草长加检查长加生态警长协同机制，深化青甘川藏跨省联防联控，凝聚起部门联动、跨域共治的强大管护合力。
1: 坚持立法先行，出台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完善岸线管控、河道采沙等配套制度，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累计核查遥感疑似图斑1.8万多项，整改四乱问题2000多项，腾退河湖岸线超115公里，清运各类垃圾53万多吨，完成全省河湖管理划定范围，埋设界桩7万多个，重要河湖监管实现全覆盖，
0: 系统治理换来优良生态成效。十四五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稳定在100%，为全国唯一省份。三江源出境江河断面常年保持2类级以上，格尔木河实现全年全线通水，母亲河复苏行动获水利部通报表扬。三江源水源含氧量年约增幅6%以上，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7.6%。青海湖裸鲤资源持续恢复，消失近30年的黄石爬照、中华照重现江河。
1: 最近，全国第一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与共和50兆瓦光热发电项目海南青玉直流2期10万千瓦光热项目遥相呼应，形成三塔矗立的壮美盛景。至此，我国第一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将有效吸收风电储能，提升地方电网的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水平。另外，项目依托新能源产业带动高原县域经济提升，助力黄河上游乡村振兴，将规模化落地光伏加光热耦合储能路线，为全国沙歌荒大型风电基地提供可靠长时调峰实证方案。
0: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我省于荣先、牛麦多吉2位勇士光荣上榜。于荣先，西宁市城东区美团外卖配送员。8月18号，于荣先在送餐途中经过城东区金牛小区门口，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持刀与水果摊贩对峙，男子情绪激动，摊贩被逼不断后退，于荣先迅速停稳电动车，抓住持刀男子注意力集中在摊主身上，后背疏于防范的时机，推动电动车从侧后方撞击该男子，男子手中刀具脱手落地并倒地，于荣先立即向前，联合现场群众将其制服，移交公安民警处置。2026年8月，于荣先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
1: 牛麦多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天峻县供电公司新源营业厅的保安员。6月22号，牛麦多吉下班途经天峻县夏昌盛花园小区，发现2楼窗台上一名3-4岁的幼童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脚悬空乱蹬，随时有坠楼的风险。他立刻高声呼喊，劝导孩子退回屋内。话音未落，幼童从2楼坠落。牛麦多吉张开双臂迎向坠落的孩子，幼童重重地撞在他的胸口，巨大冲击力把他撞在地上，后肩狠狠地磕在了水泥地面。他强忍剧烈疼痛，双臂紧紧护住幼童。 2026年7月，牛麦多吉抢险救人的事迹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0: 今年省医保局立足监管职能，深化医保资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切实减轻群众用药经济负担。省医保局对连续三个月及以上长期超出监测值的药店，采取约谈、警示、限期整改、终止或解除医保协议等处置措施。截至目前，已经对209家连续三个月超标药店开展约谈警示，对30家价格管控不力、经营不规范的药店解除定点协议。通过系统性治理，全省量价比较指数由2025年的1.62降至2026年的1.59，定点药店整体定价水平持续优化。
1: 聚焦群众日常刚需、高销量、高结算金额的药品开展专项整治，筛选出结算金额排名前200的高频购药品种，对实际销售价格高于众数价格的定点零售药店开展逐一排查，督促药店将药品售价调整到合理的众数价格区间。截至目前，首轮专项治理已经完成886家药店整改规范，第二轮专项治理正在有序推进。以阿莫西林胶囊为例，西宁地区2026年4月的平均售价是12.5元，六月平均售价是9元，降幅达28%。布洛芬缓释胶囊四月平均售价25.27元，六月平均售价15元，降幅达40%。群众常用药、刚需药购药溢价问题得到进一步遏制。
0: 10月9号，追梦蓝冰圣湖，悦享冬春梦幻。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暨旅行社答谢会在青海湖畔举行。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冬季及2027年度景区旅游合作政策，明确旅行社协议合作价格，以透明化合作机制、多元化文旅产品，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聚力把青海湖的冬天做热，把四季做匀，把品牌做亮。
1: 近年来，依托独一无二的冬季生态景观，青海湖冬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交出亮眼成绩单。2025至2026年冬春季，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接待游客6.03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再创历史新高。凭借绝美蓝冰景观，青海湖多次登陆中央及主流媒体，跻身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稳居西北自然景区第一方阵。青海湖蓝冰已经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0: 8月底以来，西宁市守好边销茶流通总闸门，开展氟含量专项监督抽查210批次，重点覆盖在售和库存品类，合格率达99%，专项整治成效持续巩固，总闸门辐射范围内的存量隐患基本清零。西宁市全面清查终端，聚焦农牧区、城乡结合部等消费集中区域，建立一户一档、一品一档核查台账，累计检查经营主体3894家，品种936批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86份，下架封存问题产品1.06万公斤，查办案件12起，完成风险监测825批次。
1: 今年海北州深入推进救助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惠民生，切实把救助政策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2026年，海北州统筹落实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亿1529.77万元，同比增长8.65%。各类救助资金每月15号前足额直达救助对象个人账户，落实到户。
0: 严格规范救助保障全流程闭环管理，坚决杜绝错保漏保，做到精准识别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动态清零。截至三季度末，

0: 海北州累计为 3.43 万名困难群众发放各类救助补助资金14069.12万元，有效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缓解困难家庭生活压力。其中城乡低保救助人数、救助资金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21.63% 和 13.08%， 城乡低保占比提升 0.63%， 救助覆盖面持续拓宽，保障标准稳步上调，政策普惠性持续增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7: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以前会车得小心翼翼，路拓宽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走了。这些天这句朴实的话语在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以麻害村村民的口中广为流传。一条乡村小道的提档拓宽，看似是寻常的民生小事，背后却是全村308户群众同心共建，村两委主动担当，党员干部实干为民的生动写照。
1: 长期以来，村道狭窄，会车不便，是困扰以麻害村村民日常出行的一大难题。村里主干道宽窄不一，最窄处仅5米，即便符合基本的通行标准，但在实际行车过程当中十分局促。日常通行的时候，大车小车相遇，小车必须贴边避让，两辆私家车碰头的时候，总有一方需要倒车退让，反复调整，费时又费力。
0: 每到节假日，道路拥堵，挪车麻烦的问题更加突出。村民韩哈尼说出了全村人共同的困扰。平时还行，逢年过节就犯愁，亲戚的车停在门口，自己家的车就出不去。经常在门口耗上半天，等着人来挪车，心里总是憋得慌。这条路能走能通，却走得不顺，走得不畅。小小的会车难题就像是一根细刺扎在了村民的心头，成了大家急盼解决的民生痛点问题。
1: 民有危乎，民有所呼，村有所应。九月初，带着全村群众的热切期盼，数名群众代表主动走进村两委办公室，道出了拓宽村道的诉求。村里主干道部分路段会车太费劲儿，乡亲们都盼着能把路拓宽一些，资金方面大家愿意群力群策解决。
0: 道路拓宽看似是简单，实则涉及多户用地协调、宅基地腾退、民意沟通等诸多难题，是一项复杂的民生工程。面对群众的迫切诉求，村两委没有推诿，没有拖延，当即给出了明确答复。群众有需求，就要主动干，马上干。
1: 当日，以麻害村党支部书记韩学文便带领着村两委班子成员全线踏勘，徒步丈量村道，逐段摸查排底，详细记录每一段道路的宽窄情况，每一户的用地范围，逐一梳理难点路段、重点农户，建立起问题清单、责任清单，精准摸清道路拓宽的堵点、难点，为后续施工推进筑牢基础。韩学文说，大部分村民都全力支持修路，真正的难点集中在少数几户人家。只要把工作做细，把服务做到位，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0: 思路既定，行动即行。以麻害村两委严格按照4议2公开工作程序，先后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将道路拓宽方案、资金筹措方式、施工建设计划等关键事项全面公开、民主商议，全程透明化、规范化推进，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每一项决策、每一笔开支都经得起群众检验。
1: 韩学文说，方案落地之后，最难的群众协调工作全面铺开。这一次道路拓宽涉及沿线20多户村民，部分农户需要腾退门前的菜地挪动院墙，部分村民要短暂承受施工带来的不便。为最大限度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村干部主动下沉一线，上门入户沟通宣讲，有的农户走访3-4次，重点难点农户反复走访10多次，耐心细致讲政策、摆事实、讲道理。
0: 其中涉及外村社的一户村民，因担心宅基地被占用，初期抵触情绪强烈。面对这名群众的顾虑，以麻害村党员干部摒弃生硬的推进模式，把沟通会场搬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修路的现场旁，面对面、心贴心地开展沟通。
1: 期间，村干部立足全村发展大局， 兼顾村民个人利益，细致讲解道路拓宽之后的出民便利、民生红利，掰开揉碎讲明公私利弊、法理情理，针对村民最关心的宅基地补偿问题，村干部反复对章协调，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全力打消群众的后顾之忧，真诚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最终彻底化解村民的抵触心理，赢得全力支持。
0: 一次次上门沟通，一轮轮耐心磨合，一桩桩难题化解，在村干部的不懈努力下，今年九月底，施工机械顺利进场，道路拓宽工程正式开工。项目开工后，全村上下掀起了干群同心修路的热潮。

0: 乡村小道的升级蜕变背后是耐心细致的协调工作，无数次上门沟通的坚守付出，是以麻害村两委主动担当实干为民的鲜明体现，更是全村308户村民同心同德携手共建的生动缩影。
1: 金秋时节，走进桂南县贡洼村黑藏羊标准化养殖小区，整齐干净的畜棚错落有致，棚圈内温顺健壮的黑藏羊低头食草，安静生长，一派蓄望兴业的喜人景象。在这片纯净的高原土地上，这群世代生长的黑藏羊正借着新时代起村联建的东风，从牧民家里的散养羊一步步成长为全村稳稳的致富羊，托起贡洼村乡村振兴的好日子。
0: 黑藏羊是桂南高原独有的优良种植资源，耐寒耐高海拔，肉质细嫩醇香，是大自然馈赠给贡洼村最珍贵的乡土财富。长久以来，当地牧民靠着放牧为主，家家户户都养羊，户户有羊群，但传统零散放养、靠天养殖的模式，让这片得天独厚的优质资源始终难以发挥最大价值。
1: 过去没有标准化棚舍，没有科学养殖经验，没有统一规范管理，疫病防控粗放，饲草配比随意，小羊的长势参差不齐。更让牧民发愁的是，羊群养殖全凭经验，销路全靠运气，辛苦一年收入不稳定，守着优质资源却难以增收，成了长期困扰贡洼村畜牧业发展、制约群众致富的最大难题。
0: 产业要发展，思路先突围，为盘活本地特色畜牧资源，让高原土特产真正成为富民产业，贡洼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立足村情实际，直面产业短板，把黑藏羊产业提质增效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干部们扎根田间草场，入户倾听牧民心声，反复研讨发展路径，积极向上对接，多方争取项目支持，一步步为村里搭建起现代化养殖发展平台。
1: 在各级部门的精准帮扶和政策加持下，高标准规范化的村集体黑藏羊养殖小区顺利落地建成。崭新的标准化棚舍，完善的防疫设施，配套齐全的草料储存场地，彻底告别了过去风吹日晒、简易搭建、粗放放养的老旧养殖模式。现代化养殖阵地的落成，让贡洼村的黑藏羊产业有了扎根生长、稳步壮大的坚实根基。
0: 硬件建起来，关键在于运营。村集体深知，村级发展最大的短板就是缺少专业养殖技术、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稳定的市场渠道。凭借村级自身力量单打独斗，产业很难做大做稳、走远走好。为破解人才、技术、管理瓶颈，贡洼村打破固有发展思维，坚持党建引领、联建共建、互利共赢的发展思路，主动牵手本地成熟的农牧企业桂南县科牧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出一条适配高原牧区发展的起村联建、牧繁场域、抱团发展的新路径。
1: 村集体出资源、出场地、出资产，企业出技术、出管理、出市场，牧民出劳力，养母羊保繁育，三方紧紧拧成一股绳，构建起紧密相连、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依托诚实的企业养殖经验，传统放牧方式悄然蜕变，从过去靠天养羊转变为如今的科学化饲喂、精细化管护、常态化防疫，专业团队全程跟进指导，科学配比饲草料，规范圈舍通风消杀，精准做好母羊繁育、羔羊养护、病疫防控等关键环节。粗放随意的老经验被规范专业的新技术替代，黑藏羊长势更稳，品相更佳，品质更优，高原优质种植资源的优势被充分激活。
0: 起村联建的新模式不仅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激活了产业活力，更实实在在惠及了每一户牧民、每一位村民。 稳定。

0: 定的联建合作，让村集体经济彻底摆脱了过去产业零散、收益薄弱、运营吃力的困境。通过专业化、规范化的统一运营，村级养殖管护成本大幅降低，集体资产保持稳保值增值，每年稳定实现产业分红，村集体经济家底越来越厚实，村级为民办事、助力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
1: 产业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撑开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伞，养殖小区常年稳定设置管护岗位，让部分村民实现就地稳定就业。饲草搬运、圈舍清扫、疫苗接种、剪毛管护等季节性灵活性的岗位，让留守老人、闲置劳动力都能就近务工，灵活增收，不用远离家乡，不用割舍家庭，在家门口既能照顾老小、守住家园，又能靠双手劳作增收致富，稳稳托起了牧民的幸福生活。
0: 从逐随水草而居的传统放牧，到标准化、集约化的科学养殖，从散户各自为战、小打小闹，到党建引领、起村联动、抱团发展，从守着资源难致富，到产业兴旺、集体增收、群众受益，一路走来，贡洼村风吹草浪层层阔，阳月平川万象新。如今的贡洼村用踏实肯干的实践，走出了一条贴合牧区实际、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乡村振兴方向的生态畜牧业发展之路。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德文版读书交流会最近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活动以文明互鉴与务实协作，新时代中德合作的新实践为主题，来自中德两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和文化界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论述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中德务实合作的新路径与新机遇。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为德国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政策理念打开了一扇窗，也为中德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力。
1: 当地时间10月9号，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在法

0: 国巴黎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式发表视频致辞。彭丽媛指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女童和妇女教育，积极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有关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汇集多国广大女性。多年来，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力促进教育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1: 10月8号到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的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0: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对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未来的合作等等。
1: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表示，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局势降温并推进和谈。他说，近期乌克兰问题持续升级，当时双方持续互相实施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更加严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当共谋政治解决之道。孙磊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平曙光早日到来，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乌沙科夫说，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 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讨论，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彻十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十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十一月份，柴油的出口量将进一步增加到50万吨，十二月增加到100万吨。他表示，俄罗斯也将保障其国内市场的燃料供应。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限制，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的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的负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几个小时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只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朋友们，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娄山关大捷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取得的首胜之战，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粉碎了敌人企图全歼红军的幻想。各位早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北京时间9:00。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2: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3: 你俩别吵了。
4: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2: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3: 别吵了。
5: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0: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琪。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啊，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档节目和我，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那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同时，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此刻，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您能把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儿、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今天的节目，我想和你聊一聊一种很多人都在经历却很少被认真对待的疲惫。它不是疲惫，不是身体的累，不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的那一种，它是一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累。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晚上躺在床上，明明身体已经很困了，但脑子却像一台关不掉的机器，反复回放白天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个决定。你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他那个表情是不是对我不满？如果明天出了差错怎么办？等等等等。白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个念头，你在开会却在想还没回复的消息，你在陪孩子却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你在吃饭却在想刚才那件事儿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做完一个决定之后，你会反复的回想，反复的确认，反复的质疑，我选对了吗？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如果结果不好怎么办？即使那个决定已经无法更改，你的大脑依然不肯停下来。一天下来，你什么重活都没干，却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不是身体掏空，是脑子被掏空。这种状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它，叫做内耗。什么是内耗？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理能量没有用在做事情上，而是用在了和自己打架上。你想做一件事情，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行。你做了一个决定，另一个声音说你选错了。你想休息，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配休息。你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同时扮演着原告、被告和法官。一场官司打下来，你精疲力竭，但什么都没有解决。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叫做反刍思维。反刍原本是指某些动物把吃进去的食物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而心理上的反刍呢，指的是反复咀嚼那些负面的想法、情绪和经历，却无法得出任何建设性的结论。你反复想一件事儿，但你不是在想怎么解决，而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这么差，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你想了一圈又一圈，但始终在原地打转。其实反刍思维和普通的思考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思考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分析它，寻找方案，采取行动。思考有起点，也有终点。而反刍呢，是朝着情绪的方向打转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反复咀嚼它带来的痛苦，却没有任何行动。反刍有起点，却没有终点。反刍思维呢，是内耗的核心机制，它是我们大脑的一种默认模式。当没有外部任务占据注意力时，大脑会自动进入一种回顾和担忧的状态。它回顾过去的错误，担忧未来的风险，
他不断地问为什么和如果，却很少问怎么办。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想陪你一起看清内耗的真相，找到停止内耗的方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内耗呢？内耗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和代价呢？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内耗中走出来，把能量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在经历内耗，我想先对你说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想太多，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心灵探索。要停止内耗啊，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这种停不下来的状态呢？我们从四个层面来分析内耗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是大脑的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了。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首要任务是确保生存。它天生对负面的、危险的、不确定的信息更加敏感。这种负面偏好在远古时期保护了我们，记住哪里有猛兽比记住哪里有野果更加重要。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系统经常过度工作，它把工作当中的批评、关系中的冷淡、未来的不确定都当作威胁来处理。于是你的大脑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不断地扫描潜在的威胁，反复分析可能的危险。所以你其实不是想太多，你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第二个根源呢，是对确定感的执着追求。我们的大脑热爱确定，确定意味着安全，不确定意味着危险。所以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大脑会本能地想要想清楚，通过反复思考来获得一种我掌控了局面的感觉。但是问题在于啊，很多事情本身呢，它就是不确定的。你无法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你有的时候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控制不了的。于是你越焦虑就越思考，越想思考就越焦虑，这是一个死循环。内耗就是在这个循环里空转。第三个根源，过高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批评。内耗的人啊，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而且非常善于自我批评。他们内心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这样想，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我应该做得更好，别人都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行？这种应该的声音啊，来自于我们成长过程中内化的各种标准。父母的要求，老师的评价，社会的期待，这些标准被我们内化成了自己的声音，然后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当你同时扮演着要求者和被要求者两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是在自己和自己打架。这场架永远都打不完。而最后一个根源，第四个根源，就是缺乏心理边界。内耗的人啊，往往很难区分我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我能控制的和我无法控制的。你会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他不开心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你会为无法控制的事情焦虑，万一明天出状况了怎么办？你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如果失败了，我该怎么面对？当你的心理边界模糊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事情都变成了你的事情，所有的可能性都变成了你的责任。这种超载的状态就是内耗的温床。了解了这四个根源，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对确定感的执着，过高的自我要求，缺乏心理边界，我
我们就能够理解，内耗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我反应。它曾经在某个阶段保护过我们，但如果我们一直困在其中，它就会成为消耗我们的牢笼。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内耗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内耗啊，往往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出现的，它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藏在那些你以为正常的思维习惯里。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十种表现，可以帮助

助大家识别自己是否正在经历内耗。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多个，说明你的心理能量正在被大量的消耗。我们挨个来说，第一种表现呢，决策困难。你做一个决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是因为你谨慎，而是因为你害怕选错。你会反复的比较，反复的权衡，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决定，比如今天穿什么，中午吃什么，要不要发这条消息。你做决定之后还会反复的回想，我选对了吗？决策消耗了你大量的心理能量，以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精力去做了。第二种表现是完美主义式的准备。你总觉得还不够，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你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你要把所有的资料都看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把所有的细枝末节都确认好。但问题是，准备永远没有尽头。你迟迟不开始，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害怕准备不充分会导致失败。第三种表现，反复回忆和复盘。你脑子里经常会在回放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次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你会反复的分析，我当时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他为什么会那样看我，如果我当时换个方式说会不会更好。这种复盘没有建设性，它不会让我们下次做得更好，只会让你更加焦虑。第四种表现，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你花了很多时间猜测别人怎么看你，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想，我刚才那个表现是不是很傻。你的注意力大量地放在别人怎么看待我之上，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我需要什么之上。第五个表现呢，是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当好事发生的时候呢，你会说这只是运气。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说都是我不好。你很难接受赞美，因为你觉得他们不知道真实的我有多差。你对自己有一套极其严苛的评价标准，而很少对自己满意。第六种表现，睡眠问题。你在白天疲惫不堪，但一躺到床上，脑子就活跃起来。你开始回想今天发生的事儿，开始计划明天要做的事儿，开始担心还没发生的事儿。你越想睡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睡眠问题既是内耗的表现，也是内耗的燃料。第七种表现，拖延与逃避。你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呢，你就是不想开始。你不是懒，而是你害怕，你害怕做不好，害怕达不着自己的标准，害怕面对可能的失败。于是你选择逃避，刷手机，看视频，做任何不需要面对真正任务的事情。但是逃避不会让你轻松，因为你一直在内疚和焦虑中度过。第八种表现呢，是情绪波动大。你可能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烦躁，更容易生气，更容易感到沮丧。一点小事儿就能让你情绪崩溃，一句无心的话就能让你难过半天。这不是因为你脾气变差了，而是因为你的心理能量已经被内耗消耗殆尽，
没有余力去调节情绪了。第九种表现呢，是身体紧张。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常肩颈酸痛、胃部不适、头痛、疲劳，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明确的器质性的问题。这些身体症状往往是心理内耗在身体上的表达。你的大脑一直在战斗，你的身体也一直处于战备的状态。第10种表现是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你很难感受到快乐，即使在做以前喜欢的事情，你也觉得没什么感觉。你的注意力永远在还没做到的事儿和可能出问题的事情上，而不是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上。快乐需要注意力，而你的注意力被内耗占据了。朋友，如果你符合了上面多条表现，我想对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内耗是太多太多现代人正在经历的状态，它不是你的错，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或者太矫情，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好消息是，内耗是可以停止的，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习惯，习惯就可以被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改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接下来的后半场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来改变，停止内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觉察、练习、反复。我把它总结为七个核心的方法，都不难，但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的去练习。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觉察。当你陷入反复思考、自我批评、担忧未来的时候，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我现在在内耗。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呢，就有力量，它能够让你从被内耗淹没的状态切换到我正在观察内耗的状态。你不再是内耗本身，你是那个正在看着内耗的人。你可以给内耗取一个名字，比如那个又在转圈的声音，我脑子里的那个警报器。当你能够命名它，你就和它拉开了距离。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区分思考和反刍。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反复地想某件事情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思考还是在反刍呢？思考的特征是有方向、有目标，能得出建设性的结论。比如这件事我做错了什么，下一次怎么改

我能做什么？第三个方法呢，是设定担忧时间。这个方法在心理学当中呢，被称为刺激控制。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行为技术。与其试图不要担忧啊，往往呢也是适得其反的，不如啊给担忧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比如每天下午5点到5点15分是你的担忧时间。在这15分钟当中，你可以尽情的担忧，把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想一遍。但过了这15分钟，你就要告诉自己，担忧时间结束了，如果还有担忧，明天再说。这个方法的作用啊，是把无限的弥漫的担忧限定在一个有限的可控的容器当中。你不再是压抑担忧，而是在管理担忧。第四个方法，从为什么转向怎么办。内耗的人呢，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的问题往往指向过去，指向无法改变的事情，它让你停留在问题里，而不是解决里。那么试着把为什么换成怎么办。我现在能做什么？有谁可以帮我？下一步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指向未来，指向可以行动的方向。它把你从受害者的位置拉回到行动者的位置。第五个方法是接纳不确定。内耗的核心啊，是对不确定的不耐受。我们想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对所有的不确定，但这是不可能的。学会接纳不确定是停止内耗的关键。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无法100%的确定，我允许这个不确定存在，我能做的是在目前的信息下做出最好的选择。当你不再要求必须确定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不再反复需要扫描，反复确认了。第六个方法，用行动打断思维循环。内耗呢，是思维的活动，而打断思维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行动。当你发现自己陷入内耗的时候呢，立刻做一件需要你身体参与的事情。比如站起来走几步，做几个深呼吸，去倒一杯水，整理一下桌面。不一定是解决那件事的行动，而是任何让你从脑子里出来回到身体里的行动。行动会把你的注意力从思维拉回到当下，而当下是内耗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那么第七个方法就是练习自我慈悲。内耗的人往往啊对自己特别的苛刻，他们用最严厉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最刻薄的语言批评自己。要停止内耗，就需要学会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自己。当你发现自己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了同样的事儿，我会怎么对他说呢？你会说，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你自己听。自我慈悲呢，不是纵容，而是给自己一个安全的内部环境。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的时候，内耗也就失去了燃料。

前面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自我调节的办法，它们对于轻度的内耗通常是有效的。但是啊，如果内耗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自我调节可能就不够了。那么也会有几个信号，可能说明你需要专业的支持。第一，内耗状态持续超过三个月，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处于那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状态，各种方式都试过，但依然没有好转，那说明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自我调节的范围。第二，影响到日常的功能。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正常工作，无法专注做事儿，无法维持基本的人际关系，那么这就是明确的求助信号。第三，是伴随明显的情绪问题。如果你除了内耗之外，还出现了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改变，这些呢，可能就是抑郁或者焦虑的表现，需要专业的评估。那么第四呢，是出现自伤或者伤人的念头，这是最最需要警惕的信号。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身边或者身边的人出现了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想法，哪怕是一闪而过，也必须立即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你的情况符合上述的任意一条，请不要犹豫。这个不是软弱啊，更不是，希望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的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那么去哪里求助呢？再次说出大家熟悉的那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全年无休，随时为你守候。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会无条件的倾听、陪伴，帮助你找到下一步的方向。当然，你也可以去正规的医院、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寻求专业评估和治疗。记住，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首先要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今天我们从脑子停不下来这个普遍的体验出发，聊了内耗的根源，聊了内耗的十种表现，聊了7个停止内耗的核心方法，也聊了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的支持。那么在节目的尾声，也想要大家记住这几句话：内耗不是你的错，但停止内耗是你的事儿。你不是想太多，你只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但你可以学会管理它。内耗消耗的是你最宝贵的资源，心理能量。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你就有了更多的能量去做真正重要的事，去爱真正重要的人，去过真正想要的生活。停止内耗，不是让你不再思考，而是让你从反刍回到思考，从对抗回到接纳。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对每一个正在经历内耗的朋友们说，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你一直试图把事情做好，一直在试图成为更好的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有的时候，朋友，

你需要停下来，不是停止努力，而是停止和自己打架，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责任，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那些已经过去的错误。你不需要通过反复思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需要通过完美表现来获得被爱的资格，你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才能开始生活。你，朋友，可以允许自己不确定，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休息。你可以把那些消耗你的想法一个一个放下。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脑子停不下来，内耗无法自控的时候，当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清理思绪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电话那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耐心专注地听你说。有的时候可能仅仅只是说出来，那些缠绕的思绪就会松动一些。好了，朋友们，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琪，愿大家停止内耗，把能量还给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晚安。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

0: 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7: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8: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9: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0: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1: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7: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6: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命令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四季辗转，夏静秋来，风慢慢凉了，天渐渐高了，树叶慢慢染上温柔的金黄。秋天是一年里最温柔、最治愈、最懂得包容的季节。它不像春天匆忙，不像夏天燥热，不像冬天凛冽。秋天是沉淀，是释怀，是安静，是自愈。好的，朋友们，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越来越动听的专属秋日时光里，我们用温柔的音乐、舒缓的文字，陪你度过一段安静、松弛、治愈的时光。放下生活的忙碌，暂时告别疲惫与焦虑，让秋风抚平心事，让歌声温暖日常。风落秋安，岁岁向暖，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

一场秋风吹走盛夏，也吹醒心底的温柔。人这一生起起落落，走走停停，都是常态。夏天的遗憾终会被秋天温柔化解。无论这一年你经历了什么，奔波了什么，遗憾了什么，都请在这个秋天慢慢释怀，慢慢治愈，慢慢向前。风再起时，愿你依旧心怀温柔，眼里有光。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一叶落，天下秋，一城风，岁月柔，秋意越来越浓，日子越来越静。人到中年，慢慢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平淡淡，安安稳稳。不用追赶时光，不用为难自己，秋天教会我们慢下来就是最好的生活。愿你秋安，愿你无忧，愿所有心事皆随秋风散去。

秋日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是远山云海，而是人间烟火。三餐四季，一日三餐，家人安好，日子安稳，生活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不昂贵。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知足的季节。学会知足，方能长乐；学会看淡，方能安稳。愿这个秋天，你有家可回，有暖可依，有盼可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3: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3: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4: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秋日的风总是自带温柔，它会带走燥热，带走浮躁，带走纠结与内耗。人生不必事事圆满，岁岁年年有得有失才是生活。那些错过的、遗憾的、没有完成的，都让我们交给秋天去沉淀吧。万物归静，一切向好。

秋天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季节，清晨有微凉的清风，午后有温柔的暖阳，傍晚有浪漫的落日，街道铺满落叶，空气干净清澈，人心也跟着慢慢的安静下来。生活奔波久了，我们常常会累，会焦虑，会迷茫，我们纠结过去，担忧未来，消耗着自己。但是秋天同时也告诉我们，四季会更替，情绪会消散，苦难会过去，美好会重逢。

在这个秋天，我们要学会放过自己，善待自己，拥抱自己，不慌不忙，静静生长，慢慢变好。岁岁年年，秋来秋去，时光从不等人，但时光永远温柔待人。一路走来，我们褪去稚嫩，沉淀成熟，慢慢懂得，平安即是福气，安稳即是幸福，健康即是圆满。往后岁岁年年，秋风有暖，岁月有甜，生活有光，你我安然。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稻谷飘香，万物沉淀。接下来这首《稻香》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默默坚持的普通人。生活虽苦，努力很甜，你付出的每一份辛苦，每一份坚持，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开花结果。秋天不负耕耘，时光不负有心人，继续加油，继续热爱，继续好好生活。

秋日晚风温柔至极，它轻轻吹过城市街巷，吹过万家灯火，也吹过你的心事。很多话不必说出口，很多情绪不必耿耿于怀，晚风会替你释怀，秋天会替你温柔收尾。愿晚风知你心意，愿所有温柔如期而至。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心安，秋天教会我们安静，岁月教会我们从容，不再纠缠对错，不再纠结得失，慢慢沉淀自己，慢慢清静内心。心若安静，万事皆顺；心若从容，岁月皆甜。岁月匆匆，秋去秋来，时光悄悄偷走年少，却沉淀了成熟和温柔。我们终会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不恋过往，不忧未来，只安当下。当下的每一分安稳，都是我们最好的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秋日音乐陪伴即将缓缓落幕。这个秋天，愿你身上无病痛，心中无烦恼，生活有烟火，日子有温柔，岁岁平安，事事顺心。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温柔守候，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雾凇岛。冬天的松花江畔，松树柳树披挂上晶莹的霜花，那披银戴玉的样子耀人眼目，整个天地间玉树垂下，万千冰雪瀑布，人们如同进入了一个神圣高洁的世界，正是观赏雾凇的最佳季节。最美的看点在曾通屯、乌拉街镇和韩屯村，最美的气候是在每年的一月份。吉林雾凇天下奇，吉林雾凇呢形成于12月下旬到1年2月底，尤其呢是1月气温最低的时候，雾凇是最美的，成为了中国四大自然奇景之一。雾凇啊，俗名叫做树挂，即雾气和水气遇冷凝结在枝叶上的冰晶。雾凇呢分为粒状和晶状两种，吉林雾凇是属于晶状的。晶状雾凇的结构松散，呈较大的片状。吉林市区有一条10里长堤，是观赏雾凇的好地方。在距市区35公里的雾凇岛，更是雾凇的天地。这里地势呢叫市区堤，又有松花江环抱小岛，小岛面积有6平方公里，江两岸树木枝叶繁茂，当冷热空气在此交汇之后，便形成了一个冰雕玉琢的世界，蔚为大观。冬季时节，雾凇几乎天天都有，而且呢几天都不掉落，升腾的大雾将小岛完全的笼罩，一天呢也见不到太阳，所以这里的雾凇几乎是白天挂一层，夜里再挂一层。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镇的韩屯村，现在室外温度是-10度左右，但是当地的百姓说啊，这还不算最冷的时候呢，这两天啊算暖和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到这样的一个小村子来呢？据说这里的百姓啊，把这茫茫的冰雪变成了财富，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去看看。
4: 韩屯村距离吉林市区大约30公里，是一个以满族人口为主的村子。在村里转上一圈，可以感受到非常具有东北风味的农家风情。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村子游客特别多，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
3: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从沈阳过来的。啊，你们从哪里来的？
5: 山西。
3: 山西来的。
6: 我们就是从重庆过来，就是过来看那个雾凇吧。
4: 雾凇正是这里独特的一种奇观。韩屯村紧邻着雾凇岛，也因此有着中国雾凇仙境第一村的称号。不过这雾凇要想看到，还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3: 我身边呀、就是松花江水，江岸的对面就是雾凇岛了。因为这里啊紧邻着江边，所以很容易形成雾气，然后在早晨的时候呢，树上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露珠。这里又有极冷的气温，所以很快会形成结晶，出现这种雾凇奇观。据说这种雾凇奇观呀、也不是每天都能看得见，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这几天有没有希望能看得到。

0: 等待多日盼来的雾凇场面非常壮观。就当我们沉醉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的时候，旅游人却表示今天的雾凇其实还不够理想。
1: 按照我们当地这个预测的这个指数，就算三星级以二星级以上，
2: 二
1: 星到三星这样，
2: 满分是五星是吗？
1: 不是五星级要丰满的多了，
2: 粗的多，
1: 粗的多，对，哦，最粗的时候应该像高岭头一样。哦，
2: 现在这个是大概二星三星的，这个
1: 二星到三星中间吧。
0: 每年到了十二月底以后，在韩屯雾凇岛能见到雾凇的几率非常高。冬季的三个月时间里，100天的时间有50天都可以看到雾凇，而且这里的雾凇还非常有特色，所以吸引了众多游客。李柔任介绍说，欣赏雾凇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然这些美景可是转瞬即逝的。
2: 你看这种晶莹洁白的雪霜挂在枝头上啊，然后就整个泛上去那种荧光，荧光闪闪的，特别的美。但其实你走近了看，这个雪霜就在上面薄薄的搭了一层，一碰就都掉下来了。他们说啊，这现在是早上9点多钟了，大概10点左右，这些雾凇就都散去了，大风一吹全没有了。所以咱们要好好抓紧时间欣赏这个美景。
0: 因为雾凇，韩屯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其实早在20年前，这里还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小村子。可以说，改变韩屯这一切的人正是李柔任。他作为摄影爱好者，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被韩屯雾凇的美景吸引了。李柔任自此以后就迷上了这里的雾凇美景，多次的采风积累了很多作品。当他陆续把照片发到自己的摄影群里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一下子在摄影群里火了起来。当来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李柔任发现当地没有一家住户有接待能力。为了方便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采风，他买下了村里的几间草房，办了一家摄影基地用来搞接待，这也正是韩屯村的第一家农家乐。随着大量摄影作品的传播，韩屯雾凇的照片被发布到了全国各地，韩屯名气越来越大。不光是摄影爱好者，很多普通游客也被美丽的照片吸引，都想亲自来看看这里的美景。韩屯的村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这雾凇竟然这么值钱。因为很多游客都是看了照片才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李柔任的大量摄影作品就成了最好的旅游手册，按图索骥，成为了很多游客再次游玩的一个乐趣。因为原生态环境的变化，每一次来到这里看雾凇，感受都会不同。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人会三番五次地来到这里，在同一地方欣赏不一样的美景。它的摄影基地也因此游客不断。
3: 赏雾凇到曾通，雾凇岛的曾通屯是观赏雾凇的最佳的地方。这里的树形原本呢就奇特，沿江的垂柳本无片叶，谁知呢挂了洁白的霜花，将每一根枝杈都装点得十分秀丽，高高的树干如一个身披银甲的卫士，傲视天地。江风吹过，银丝漫舞，远远望去，一排排如雪浪翻飞，一团团如白云过膝，一簇簇如雪莲绽放。而走近观看，又会觉得双眸被照得晶晶莹莹，恰似置身童话的世界。用手去敲击树干，细微的霜叶就会从天空当中洒下，有一种落花人独立的意境。夜看雾，晨看卦，待到近午赏落花，正是呢概括出了观赏雾凇的方式。雾凇美得惊世骇俗，如同天外来客，不惹一丝的尘埃，没有人间烟火的气息。午间的阳光让雾凇变得晶莹亮丽，夜间的霓虹又让雾凇蒙上了迷离的色彩。接近雾凇，让人不禁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超凡的美。雾凇岛对面的乌拉街镇韩屯村是一个满族人的居住地，村上是典型的北方人家，生火炕，纸糊窗户墙壁，一家人吃着农家菜，喝着玉米烧酒，充满了黑土地的风情。游人呢可以在此住一夜，第二天去看雾凇岛的松花江日出。日出时分，江上泛着蒸汽，构成一幅仙境的图画，满树银花又被朝霞染红， 真是日出江花红胜火。乌拉街镇呢，是满族主要的发祥地之一，充满了浓郁的满族风情。镇上有许多满族风格的建筑物，有许多满族特色小吃。著名的景点呢，有乌拉古城遗址、白花点将台以及圆通楼、后府、保宁庵、魁府、萨府等。提到了满族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满族的婚俗。满族人结婚啊，第一个程序呢是婚前相看，那么也就是说，男方的母亲要去姑娘家看姑娘的容貌，然后询问芳龄，考察对方的家庭，如果双方满意的话，就送女家呢一份礼物，算是订婚了。结婚的前几天啊，男方呢要给女方家送彩礼。结婚这一天呢，是由父母子女俱全的长辈妇女来布置洞房的。被子啊，周围要摆上寓意早生贵子的食物，洞房内呢还要奏乐，喜轿要装饰得漂漂亮亮。迎亲这一天呢，新郎去女家要向岳父岳母叩头之后才可以迎娶新娘。接到家里之后，新郎新娘拜天地、祖宗、父母对拜，晚上啊也有闹洞房的习俗。接下来我们再对所有的摄影爱好者提个醒，那理想的雾凇拍摄的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因为这个时候阳光照射在雾凇上，仿佛啊就镀上了一层金光，色彩感呢是格外的强。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西南烟。
1: 在湖北孝感的云梦县，孟泽影戏馆里的舞台每一天都热闹非凡，一方幕布，一盏灯火，伴随着高昂的唱腔和激情的曲调，云梦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秦李刚在幕布后手腕翻飞，演绎着毕生所学。秦李刚说，与其他皮影戏流派需要七八个人才能表演相比，云梦皮影戏的特色是两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戏，所谓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
2: 皮影戏啊，我们大部分的都是用的云梦的方言，如果是我们在戏里面，比方说道白呀、唱腔啊，我们的唱法就要用戏剧的道白，就这么说，满城册子人人得而知之，一定要把这个方言呢、都区别开来。
1: 孝感位于湖北省东北部，与省会武汉接壤，但与武汉的常用方言迥然不同。常年从事孝感方言研究的王求世教授说，孝感话可以用两个过渡来形容，一个是北方话向南方话的过渡，一个是江淮官话向西南官话的过渡。
3: 比方说孝感它有一个音，它是具有标志性的，就是全国别的方言里面很少见到，孝感话里面是没有普通话鱼这个音，所有的鱼都是读成的鱼。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孝感话是属于北方话，但是呢北方话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它就是没有古代的入声了。孝感话就是把古代的入声作为一类完整的继承下来了，你读古代入声那个押韵的那些诗，用今天普通话读它不押韵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孝感话解灭写，它是押韵的。
1: 孝感地以孝名，风以孝淳，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孝为名的地级市，孝文化在孝感的影响深远而独特。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泽勇说，代代相传的孝文化已经渗入孝感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4: 孝感孝文化绵延2000多年，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墓碑祠等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以传说故事、丑制、雕花剪纸、皮影善书等多种非物质文化形式广为流传。
1: 孝感南起江汉，北接中原，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里南北交汇、开放包容的气度与风格。沉睡千年的云梦秦简，刻录着秦风楚韵再次交融的历史，忠于民族、崇尚孝义的传统在这里世代流传，正点亮孝感崭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成泰古琴制作技艺。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2017年，龙仁古琴的古琴传统制作技艺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0年前，一名拙琴师来到成泰后方村，他在一棵葱郁的古树下休息，眼前是一湾溪水，从山脚下汩汩而来，近处溪边一头老牛埋头吃草，闲闲地甩着尾巴，远处是斜斜的青山，几点白鹭坠在其间。这位拙琴师内心有了波澜，于是2010年，成泰龙仁古琴文化村正式奠基，非遗古琴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谢建东开始亲手打造梦想中的古琴家园。谢建东以手中的斧与凿刻画着他的文化情怀与人生梦想。古时制作古琴用丝做琴弦，音质古朴却易断不易护理，加上制作丝弦传承上的技艺丢失，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上好的丝弦。上世纪50年代，制琴者用钢弦代替古时的丝弦，克服了丝弦易断的弊端，更耐用，却让弹奏出的声音夹杂着钢丝声音，失去了古朴的韵味。古琴制作技艺现籍传承人谢宗煌介绍说，
2: 琴弦古代使用的是丝弦，丝弦的话稳定性比较差，所以经常会跑音，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我们龙仁冰弦，它克服了

0: 诗贤的缺点又有诗贤古朴的声音。
1: 谢建东制作的古琴用超强纤维做冰弦，不仅弥补了丝弦、钢弦的不足，更保证了音质深厚而不失清脆，纯净而余韵绵长，又如同钢弦一样耐用，因此被琴界泰斗李祥霆誉为划时代的贡献。古琴看似简单，其实制作起来比较复杂，从最初的选材到最后的上弦需要上百道工序。古琴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谢宗煌介绍说，
0: 按传统的古琴制作技艺来说的话，第一步就是选材，现在一般使用的是杉木和桐木，接下来就是定型、琴面、槽腹，然后就是配件、和琴，还有灰胎，然后就是打磨、定灰、面漆、上弦。
1: 古琴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谢建东也表示，
2: 这个作为古琴制作来讲，这个槽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像这个呢，这个是木工活而已。
1: 谢建东称这道工序是制作琴的关键工序，首先将木料制成古琴毛坯后，根据木料的干湿情况确定风干时间的长短，长则一年，短则需要七八个月。他说，制作古琴的127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分成若干个工序，这也是为什么制作一把成品古琴需要用7到8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原因。古琴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每一首古琴曲都有一段韵味深长的故事，演奏中包含了中国文化、哲学、美学，因此古琴的传承最难的是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和演奏人才的培养。古琴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谢宗煌说，
0: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古琴文化村为依托，会定期开展许多的国学讲座啊，是面向大众的，还有我们会开展古琴培训班，同时的话我们做的最多的会在下漳泉等地有开展古琴进校园活动，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古琴的种子。
1: 如今谢建东在长泰建设的中国聋人古琴文化村，旨在把古琴科学有效正确地传承下来，为古琴在当下的发展提供一块良好的文化土壤，为古琴安个家。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林芝。当远方的雪峰还盖着皑皑白雪，林芝的桃花却已如醉霞飞云般的争相斗艳。每年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漫山遍野的桃花开始铺满山坡，延绵至河谷，漫步其中可见雪峰矗立，桃花怒放，清泉嬉戏，藏寨悠然，美到令人窒息。每年的这个时候，摄影师们最喜欢扛着长枪短炮来到林芝，因为林芝的桃花绝对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林芝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的三到四月，最美的看点呢是桃花沟，还有宁阳河和巴松措。西藏啊，除了气势磅礴的神山圣湖，也有柔情妩媚的桃花仙境。林芝呢，在藏语当中意为太阳的宝座。就西藏其他大多数的地区来讲啊，这的确是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它地处藏东南雅鲁藏布江的下游，平均海拔呢在3000米左右。海拔最低的地方仅仅有900米，气候湿润，景色宜人。绿色的林芝离不开大山的环抱，喜马拉雅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像两条巨龙由西向东平行的伸展，南迦巴瓦则正是龙脊上的白色雪峰，它海拔7782米，是南段喜马拉雅的最高雪峰，与横断山脉对接，形成了群山环绕的独特地形。当三月桃花盛开，藏东南谷地的林芝桃红柳绿，与远处的雪山相映成趣，碧水青山，一派秀丽的江南景象，无法让人将它与高寒缺氧、风沙遍地的青藏高原相联系。
2: 林芝的冬天也有它美丽又静谧的一面，冬季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空气清冽透亮，是邂逅云中天堂南迦巴瓦峰的最佳时节。
3: 我们现在来到林芝索松村，在等待南迦巴瓦峰现身。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南迦巴瓦峰十人九不遇，但是在冬天的话晴天偏多，所以我们看到南迦巴瓦峰的概率更大哦。
2: 南迦巴瓦峰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中国最美山峰，当云雾散去，阳光为南迦巴瓦峰的峰顶镀上璀璨的金边，那种震撼的金色是其他季节难以比拟的独特之美。
4: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林芝了，因为我上一次是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时因为天气的问题没有看到日照金山，然后今天我又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来东游西藏，然后终于看到了十人九不遇的日照金山，非常幸运。
2: 正因这份冬日的限定美景，许多游客不远千里专程奔赴林芝，只为目睹那份震撼人心的壮美。而日照金山的视觉盛宴，也给予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最珍贵的回馈。
5: 我们的话，这次旅行是属于环游中国，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一辆车，然后想带他去打开书本里的中国，去看一下我们的中国到底有多么的漂亮。
6: 我刚刚看到了日照金山，我觉得很漂亮。
1: 桃花沟呢，位于县城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的嘎拉桃花村，有一片天然野生桃林，人们称它为桃花沟。桃花沟呢，三面环山，高处有水源，四周林木葱郁，终年碧绿苍翠，见有流水清澈见底。沟内野桃漫山遍野，林间鸟雀欢噪，既静僻又优雅，是宁阳河畔赏桃花的最佳地点。每年的三月中旬至四月初，当远方的雪峰还覆盖着皑皑白雪，桃花却已如醉霞飞云般的争相斗艳了。满山遍野的桃花铺陈在清亮的宁阳河边， 远远望去，318国道边的山谷里宛若升起了一片美丽的云彩，让人不敢想象在高原上还有这样艳丽盛开的桃花。林芝的桃树多为野桃，野桃树树干粗大而遒劲，花朵小而繁多，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宛若朝霞。桃花村啊，因为左右两山相伴，两山交界处呢又有积雪融化，流水潺潺，所以啊也被人们称作桃花谷或者是桃花沟，也有人呢称其为桃花源。掩映在桃树丛当中的红蓝屋顶的农牧民新居，小块的错落有致，绿油油的青稞地，以及呢在桃树下自在喝茶或者青稞地里除草的农牧民，再配上山间没有融化完的一抹积雪和积雪上面的蓝天白云，真不愧为一幅美丽的田园春景图，是旅游赏花和摄影采风的绝佳去处。游客来到这仙境般的桃花村啊，不仅可以领略到藏族姑娘的热情好客，还可以体会到劳动的欢乐场面，

0: 藏族姑娘们会热情地敬上一杯青稞酒，献上一首首祝酒歌。
1: 春季的林芝，桃花盛放，简朴的村落在桃花掩映下宛若仙境。野生桃树在林芝分布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里的桃花花期可以从每年三月一直延续到五月，这种在平原地区常见的植物，在空气稀薄、气温极低的青藏高原上很少出现。而且原本在平原上花期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桃花，为何在高原上花期竟然长达两个多月之久？专家对桃花的种类进行了观察。
2: 它叫光核桃，它的核类似于桃核和这个杏核中间，这就是你看这里面把它剥开，你剥开看，它是沟比较浅又比较光滑，所以取名光核桃。
1: 光核桃对于干旱和低温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它的树体十分高大，为了适应青藏高原相对于平原地区更加低温缺氧的环境，光核桃尽量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水平。光核桃的花粉形态简单，在光学显微镜下将花粉放大100倍后，可以看到平行状条纹。在科学家眼中，这个其他桃树不具备的极简细节，证明光核桃是其同类的祖先。在青藏高原上，光核桃必须抓紧时间散发花粉，才能有繁衍后代的可能。寒冷的环境中，很少有其他动物帮助传粉，光核桃能做的唯有努力绽放，等待风的到来。因此光核桃进化出了尽可能长的花期。光核桃与藏族百姓世代相伴，一起生活在这片高寒之地。相信万物有灵的藏族百姓将每一种生灵都视为上天的恩赐。
0: 尼洋河呢，是在西藏林芝地区悠悠流淌着的一条美丽的河，生活在两岸的工布人称这条河为娘区，也叫做尼洋河，相传是神山流出的眼泪。尼洋河水清碧绿，而且两岸有着丰富的森林植被，是工布人的母亲河。尼洋河之美，美在它的水色，那个清澈，那个翡翠般的绿，那个飞溅的洁白的浪花。清澈、翠绿、洁白，这三种视觉效果纷纷攘攘，难分难辨地交融在一起。藏族人崇拜大自然，他们祖祖辈辈用神话故事、美妙歌舞膜拜大山，赞美江河。他们形容西藏的江河用了一个词，叫做飞花碎玉。巴松措呢，又名措高湖，藏语当中是绿色的水的意思。湖面的海拔3700多米，湖面面积达到了6000多亩，位于距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50多公里的巴河上游的高峡深谷里，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一处著名的神湖和圣地。巴松措湖水清澈见底，四周环绕的雪山倒映其中，沙鸥、白鹤浮游湖面，湖水透明，可见游鱼如织，情趣盎然。每到春季，湖四周群花烂漫，雪峰阵列并倒映湖中，景色宜人至极。说到林芝，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一说10月初一过年。工布地区，也就是林芝啊，过年是藏历的10月初一。

才是人吃，这天要尽可能的多吃，这样啊，鬼就背不动人了。林芝地区，也就是工部地区，它的美食是如何分布的呢？藏餐呢是分为四大风味的，林芝地区是蓉菜的代表。蓉菜呢是指低海拔藏东南地区的饮食，取材于高山森林，以菌类野生的药材为主，制作原始，风味清鲜，咸中带甜，浓而不腻，淡而不薄，尤以烤制香珠见长。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平和芦溪咸菜好吃，但很少人知道它是如何腌制的。走进芦溪双峰村，连片绿油油的都是芥菜，正在地里收割的很多都是一家子一起出来干活，就是要赶在再次下霜之前把它收割回来。腌制芦溪咸菜的芥菜砍回来后，还要进行剖菜、晾晒、搓揉、贮存等工序。腌制咸菜秘诀之一是适时采摘，经过一次霜冻过的芥菜腌咸菜好吃，味道发甜，但不能长期放在地里霜冻。多次霜冻过的芥菜腌制出来的咸菜质量并不好，容易烂。芦溪咸菜腌制技艺传承人叶奇伟说，
1: 首先呢，我们这个要选的这个芦溪咸菜呢，它第一要种的时间啊，就是在这立冬的时候要种呢，要种在这个稻谷田里面，这个水田里面种呢，它那个土质不行。这个芥菜呢，我们一般都采用这个大板青的，因为这个杆呢它比较粗比较大。砍菜的时候要怎么砍呢？首先呢压下去，然后这样按下去就好。这个下面这一些呢就不要了，这中间给它剖开，再码开呢，这中间两边剖再一次，这样就好了。
0: 腌制咸菜的秘诀之二是割好的芥菜要晒上一两天，像茶叶一样进行晒青，让它脱水，原本碎生生的芥菜晒成软蔫蔫的藤条，这样才好腌制，又能保证质量。
1: 我们呢，这个芥菜呢拿回来呢要晒一下，这个晒了大概就是一天左右，从早上我们砍到晚上就可以揉了。
0: 腌制咸菜的秘诀之三，腌制过程中最关键的一关是让芥菜充分吸收食盐，把晒过的芥菜撒上食盐进行搓揉，把原本青绿色的芥菜搓揉到深绿色程度，俗话说熟了，这样把芥菜卷起来再放进缸里发酵。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2022年9月19日，秋雨绵绵中，第22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展。华灯初上时，中外游客常常会去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又见平遥》，看几百年前平遥人如何一路把票号开出国门，创造辉煌的商业传奇。
1: 这间是无锡吗？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晋剧传统剧目《打金枝》，山西戏剧职业学院戏剧研究所研究员徐炳梅说，晋商促进了晋剧的发展，晋剧同时又反哺了晋商。
2: 晋中的商人他喜欢当地的戏曲，所以这个富商他富了起来以后，他就很多拿出钱来兴办科班戏班，培养这个戏曲人才。而且呢，在随着晋商的那个脚步了，有些了他就把家乡戏班呢他就带到外地去了。
0: 平遥人爱听晋剧，但平遥方言在晋剧中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平遥话属于晋语并州片，是晋语的典型代表。平遥文化学者许忠说，与晋剧的圆润不同，保留了大量入声的平遥方言，听起来略显生硬。
3: 古四声当中平上去入，那么入声字呢，古人有一句歌诀叫入声短促即收藏，就是这种音呢即发快收。比如黑白铁三个字，平遥方言当中呢全部读作入声，哈别铁。还有一个呢，就是古词汇也比较多，表示这个羞羞答答的爱口失羞，表示巧言善辩的花马吊嘴，爱口失羞花马吊嘴。
0: 创造了100多年辉煌的平遥票号早已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但直到今天，大量的商业俗语依然遗留在平遥方言中代代相传。平遥民间学者邓小华说，这些词汇早已融入平遥人柴米油盐的日子中。
4: 你们说撑瓶倒帽插在帮帐什么意思呢？秤要平，就是我要公正，倒嘛就是你给他打油啊打酒啊打醋一定给他倒得满满的，池子崩涨，比如说你要量布啊量什么东西，池子给他崩涨，那尺寸就不少。这也是平遥话，我们平遥话其实它是一个生活。
0: 穿过平遥古城墙，行走在平遥古城中，古色古香的巷子，三进三出的院落，仿佛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古城的千年往事。这里有晋商走南闯北纵横天下的勇气，这里有一诺千金诚信取胜的传承，这血脉历经千年不散，这风骨跨越时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0: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 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的住宿消费需求释放，经济型的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1: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活动等消费带动了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
0: 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前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0: 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当提升，候鸟种群数量逐步增长。
1: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
0: 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的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0: 10月10号，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市区，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经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的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配备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
1: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在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的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10号，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1: 罗东川来到省委组织部，详细了解基层党建、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换届等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实做细干部监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凝聚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强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力推进基层组织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严建设党员队伍，切实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以更实党项选贤任能，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统筹引人育才，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精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盘活存量资源，积极争取增量资源，以编制资源高效保障支撑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0: 在省委宣传部，罗东川深入了解全省重大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等情况，查看格桑云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展示，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凝心铸魂，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宣传实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坚定信心、干事创业鲜明导向，营造转作风、抓落实、促发展浓厚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坚持润物无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典型选树宣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建强守稳阵地，统筹推进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协同护网，坚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王大南、朱向峰、曹俊参加。
1: 在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青海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实践工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和法治观念走进千家万户，浸润各族群众。
0: 本次宣传周活动覆盖广、频次高、群众参与度强，全省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5160场次，受众达170多万人次，宣讲覆盖率超90%，实现城乡社区、校园、宗教活动场所等重点阵地全覆盖。聚焦青少年群体，深入全省各类学校开展宣讲1284场次，普及民族团结法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后备力量。聚焦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深入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普法宣讲1297场次，教育引导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
1: 干部群众表示，本次宣讲内容接地气、讲法理、有温度，真正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的家常话。通过大范围全覆盖集中宣讲，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的理解更加透彻，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更加深刻，进一步树牢三个离不开思想，增强五个认同，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守望相助、交融互动的氛围更加深厚，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 夯实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的思想根基，持续巩固全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0: 10月1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扎实推进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0.04亿元，同比增长14.3%。
1: 今年前三季度，青海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质增效，23个续建项目稳步推进。G569小宁、G0611扁门两个重点出省通道全面开工，G338热江、G345安歇等5个项目顺利交工验收，13个新建项目加速落地，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实现全线开工，G338甘克、G227嘎大两个项目完成施工及监理招标，办结各类前期手续130多项，取得黑大、小宁、扁门、环湖东西路等15个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批复，形成了续建稳推进、新建快落地的良好格局，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专项监督，通过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消耗式落实，筑牢公路质量安全底线。
0: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深化公路工程质量标准化建设，扎实推进平安百年品质提升3年攻坚行动，组织开展公路桥梁质量安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管理突出问题试验检测规范提升系列专项整治，严把工程建设全流程关口。上半年，全省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工程实体合格率较上年分别提升0.31、0.66个百分点。不断完善省级绿色公路建设标准，全年评选省级标杆工程14项，推动公路工程建设从合格达标向优质精品转型升级。
1: 10月10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国庆假期在系列的促消费政策加持下，全省消费市场表现活跃。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国庆节全省出游、商品、服务消费相关行业日均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4.5%。
0: 出游消费潜力释放，国庆假期全省不断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出游消费潜力大幅释放。全省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倍，露营地、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3.4倍、8.1%，快餐、正餐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8.9%、3.6%。9号公路现象级出圈，所在地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同比增长31.7%。出游增加带动全省文化艺术业、娱乐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8.5%、45.7%，带动机动车充电、燃油、燃气零售同比分别增长7.7倍、1.3倍、1.2倍。
1: 商品消费增长明显，国庆假期全省基本生活类消费供应充足，服装、食品、烟酒茶、批发零售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6%。升级类消费活力充足，日用家电、通信设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零售同比分别增长3.1倍、2.4倍、1.4倍。综合零售商业体表现突出，超级市场零售以及便利店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8倍、1.4倍，购物场景呈现多元化，网络零售和邮购以及电视电话零售同比增长3.7倍，住宅装饰和装修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3%，带动厨具、卫具销售同比增长23.9%。
0: 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国庆假期催生本地就近休闲、月季消费不断增长，全省理发美容、保健养生等居民服务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倍、58.6%，职业技能培训同比增长47.9%，体育活动同比增长2.6倍，健康咨询同比增长1.3倍。此外，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以及护理机构服务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净增加20.3万元。
1: 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青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青海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金饰片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0: 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指导，集结全国31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及各大文博单位联合设置，是国家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工程的核心重点项目，也是新时代广电与文博跨界融合、活化中华文脉的标杆之作。其中，《青海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金饰片立足青海本土文博资源，聚焦高原丝路瑰宝，将深藏都兰县博物馆的千年金器搬上荧幕，让小众珍贵的高原文物走出展馆，走向全国舞台，为整部系列纪录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高原文明底色。该片陆续登陆各大省级卫视大屏，同时上线学习强国、央视频、抖音、 B 站等主流新媒体平台，播放与阅读量累计突破数十亿，收获文博行业专家、主流媒体与广大观众的广泛赞誉。
1: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推进道路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道路运输工具应用。截至到九月底，全省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9.1%，巡游出租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占比达83.5%，客货运领域的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车型占比大幅提升。
0: 省交通运输厅锚定建设交通强国生态文明实践样板工作目标，大力组织开展绿色出行和公交出行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厚植绿色低碳出行理念。同时，在道路运输领域采取多项举措并取得积极成效，其中西宁市公交都市提质创建工作不断深化。截至今年九月底，西宁市公交出行网络进一步完善，新开优化公交线路46条，更新完善公交站点3200多处，开辟公交专用车道102公里，西宁主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100%，公交运营线路总长1.24万公里，群众出行便捷化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公交发展体系基本建立。
1: 据了解，全省已经建成投用公交枢纽及首末站40多个，开通定制客运线路59条，切实提升运输效率，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出行需求。
0: 10月9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全省深入打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工作部署会，明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1: 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数据成果是科学治污、精准监管的重要基石，事关政府公信力和群众切身生态的权益。开展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不仅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支撑，也是规范行业秩序、破除市场恶性竞争的关键举措，更是守护群众生态环境权益的重要民生工程。
0: 据了解，在前期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整治基础上，本次专项整治进一步拓展整治覆盖面，将环评报告编制、机动车船排放检验、碳排放数据管理、土壤污染调查评估、污染防治设施运营、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鉴别等全部生态环境技术服务领域纳入整治范围，实现排查全覆盖、问题全清零、机制全完善、乱象全整治，确保整治无死角、监管无盲区、问责无例外。
1: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将专项整治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重点民生工程，严格对标、摸清底数、集中整改、规范运行三步走整治路径，紧盯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全流程从业行为，坚持铁腕治甲、从严治纪，坚决遏制各类生态环境数据报假、报告弄虚作假行为，严厉打击行业乱象，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各地各部门要以最坚决态度、最严实举措抓实专项整治，坚决刹住生态环境服务弄虚作假歪风，持续夯实生态环境治理根基。
0: 10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了解到，近日 中国文联组织开展2026年度时尚风尚文艺志愿者宣传选术活动，经中国文联各团体会员单位择优推荐、推荐委员会推荐、社会公示等环节，全国共选出20名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青海省文联推荐的陈玉秀入选。
1: 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宣传选术活动旨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志愿精神，培育志愿文化，发挥文艺志愿服务优秀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陈玉秀自2014年参加文艺志愿服务以来，深耕清绣非遗志愿服务十多年，主要开展民间工艺刺绣志愿培训项目，长期参与寄送技术下乡、结对帮扶、基层文艺发展项目，并联合院校残联开展免费刺绣工艺课堂，承办省妇联送技术下乡项目，省内累计培训妇女6000多名，带动1300多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跨省赴甘肃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学员2400多人，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用志愿行动践行文艺为民初心。2025年以来，他先后参加百姓春晚展演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文艺志愿演出活动，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国村歌嘹亮集中展演，文化大集清绣非遗作品展示等，积极传播青海民间文化。此次入选既是对他长期扎根基层以非遗技艺服务群众的肯定，也展现了青海文艺志愿服务的成果。
0: 国庆假期，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严格落实省委常委会工作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扎实做好保工稳价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1: 省发展改革委压实各地区各部门主体责任，及时做好市场调配，强化联保联工机制，抓好供销对接，会同相关部门加大粮油、肉蛋奶等保障力度，适当的增加库存储备，指导各地通过投放政府储备、开展平价供应等措施，有效平抑市场价格波动，确保重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
0: 全面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市场调查巡视和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批发市场进销存量变动情况，对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及时预警预测，重点跟踪热门景点旅游市场情况，加密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机票等价格监测频次，密切关注涉价网络舆情动态，及时发布价格信息，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切实服务保供稳价工作大局。
1: 协调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宣贯、行业指导和监管执法，加大对星级酒店、商超等市场调查巡视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消费环境。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个房子太大了，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行行行，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00-80，今天380-80。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4: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5: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听党的声音，说百姓冷暖，关注时事新闻，网罗热点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
6: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内容。国庆假期，青海高速公路迎来客货车流叠加高峰，对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为356.51万辆，同比增长7.58%，保障绿色通行车辆0.79万辆次，免收车辆通行费133.51万元。 小型客车免费通行2.69.14万辆，同比增长7.96%，免收通行费5658.62万元，同比增长8.92%。在出行服务方面，各相关部门强化路景、气体、多方协同联动，全天推送路况预警和服务区客流、充电桩状态等便民信息，累计发布出行提示信息1139条，引导群众错峰让行。 妥善解决群众出行诉求，设立45个交通便民服务点，帮扶司乘人员2100多人次，通过1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监督电话处理公众来电3300余件。
7: 在安全管控方面，聚焦2客易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隧等7类13项重大危险源，全面落实假期提及管控要求，建立台账清单，将管控责任逐一细化到具体车船、交通企业和重点点位，实现闭环管控。 压实重点路段安全包保责任，养护机械、路面巡查、应急抢险车辆北斗定位终端安装覆盖率超60%，实现外勤车辆作业全天候动态监管，开展多层次全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累计消除一般隐患911项，重大隐患11项。
6: 节日期间，全省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交通事故。在保通保畅方面，各收费站实时监测车流变化，灵活增开通行车道，规范设置小客车免费通行通道，加强 ETC 车道运维巡检，做好客货分道引导，减少车辆排队等候时间，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检查流程，做到依规核验、高效放行，持续落实货车司机之家服务，提供应急药品、简易维修工具、休息补给等便民服务。
7: 10月10号，据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统计数字显示，2026年旅游旺季期间，我省通过健全跨省协商、跨部门联动、溯源纠治三项机制，构建起全方位闭环式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机构累计处置各类公路突发事件585起，切实保障了旅游旺季路网通行秩序和群众出行安全。
6: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进一步健全跨省运营车辆违法行为超告机制，与相关省份省级交通执法行业发展机构建立在轻运输重点车辆协同监管违法共治的周反馈月会商机制，累计向车籍地的交通运输部门超告重点及违法车辆信息61辆，实现省际执法信息互通，风险联防联控，深化省市县三级公安交管和交通执法联勤联动机制，分析研判并调度处置了一批非法营运和车辆报停期间运营等重点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车辆疏导和应急保通工作，累计联动疏导车辆4.3万多辆，建立文旅溯源超告机制，对使用无资质包车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地车辆的旅行社溯源倒查，将33家涉案信息完整的旅行社函告省级文旅部门，斩断非法运营利益链条，整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现象。
7: 据了解，今年旅游旺季，我省公路通行保障取得积极成效，为广大游客营造了安全有序、畅通舒心的出行环境。后续，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持续固化旅游旺季执法经验，不断提升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治理能力。
6: 10月10号，共青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委发布消息，在国庆节期间举行的2026汉喜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第17站咸阳赛区赛事上，格尔木市青少年足球队获得全国 U10 校园赛冠军。
7: 据了解，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由格尔木市选派的 U10 校园组队伍连续完成5场高强度比拼，队员异地作战，稳扎稳打，最终以2胜3平的不败战绩勇夺本次赛事 U10 校园组冠军。本次参赛的 U10 校园组以格尔木市盐湖小学代表队为班底组建，该支队伍是格尔木市校园足球青训的一支中坚力量，先后参加过2026年

0: 眼界。此次夺冠也是格尔木市青少年足球青训工作取得的重要突破。
1: 截至10月9号，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年累计立案调处政府国企项目欠薪案件155件，成功为994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883.8万元，涉薪人数、拖欠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这是西宁市人社局聚焦政府投资、国有企业项目欠薪重点领域，扎实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整治行动，用心用情保障劳动者合法报酬权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0: 西宁市人社局锚定劳资关系和谐稳定目标，在重点领域治理中严格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人工费用专户管理和工资专款专用、按月足额发放等刚性性质，在对在建的国企项目建立的新的线索当中呢，采用了排查、登记、处置、回访、闭环工作机制，集中清零存量欠薪问题，严防严控增量欠薪风险，为强化源头防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治理责任，健全劳动监察加行业主管加属地监管多部门联动治理模式，组建专项巡查队伍，采取常态化巡查、随机抽查、回头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宁市145家在建政企工程项目开展两轮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推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
1: 同时，坚持专项攻坚与长效治理同步推进，严格落实西宁市欠薪治理责任链条5项机制，年内累计发布红黄蓝预警提示10条，印发工作提示34条，推动政企项目欠薪治理由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主动预防、常态管控转变。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

0: 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致力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全力守护老年人晚年幸福。据9月30号统计数据显示，铜仁市为2854名特殊老年群体提供上门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累计服务4.56万人次。
2: 铜仁市严守安全与资金保障底线，统筹62.1万元资金完成敬老院设施提质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推动养老安全管理常态化、长效化。在资金保障上，铜仁市细化特困老人照护标准，精准发放各类养老补贴。今年1到8月，累计为特困老人、高龄老人发放各类补贴超800万元，并建立多部门数据比对机制，确保惠民资金精准落地。
1: 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铜仁市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布局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成多处助餐点和幸福食堂，完善机构加社区加居家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服务机构，投入210万元，推进村级幸福院升级和百户困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便利度与安全性。
2: 此外，铜仁市强化队伍建设与权益保障，开展养老护理员专业培训，提升一线服务专业化水平，常态化开展养老领域警示教育和养老反诈宣传，筑牢从业人员廉洁防线，护牢老年人财产安全，全方位擦亮养老服务民生底色。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9号，在海东市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总堡乡深巴村内，水果玉米秸秆回收正在田间如火如荼展开。今年明河县规模化种植水果玉米133.33公顷，并同步延伸秸秆资源化利用链条，构建鲜果外销、秸秆养畜、绿色循环农业体系，实现稳产增收、生态增效双向共赢，为县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据了解，明河县重点在总堡乡、中川乡打造集中连片水果玉米标准化种植带，全面推广甜度高、果型好、商品率高、适应性强的益绿田16号优良品种，同步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水肥调控等技术措施，有效提升果品品质、结实率和产量。依托与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战略合作机遇，利用红谷区成熟农产品代办网点资源，对接省外大型农产品经销商，打通河南、云南、四川等多地的外销渠道，全县水果玉米均亩产增收可达2000元，产业增程成效直观明显。
1: 在做好鲜果外销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水果玉米秸秆四用价值，依托两改四项目，全面推广秸秆清除技术，规模化开展秸秆回收、加工、储存利用，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销售、资源化利用，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丰富乡村特色产业业态。水果玉米产业已成为群众就近增收、产业提质增效、集体经济壮大的特色优势产业。
2: 10月8号，西宁市黄中区司法局土门关司法所组织全体人民调解员开展人民调解员法治讲座。
1: 讲座中，司法所所长结合日常调解工作中高频遇到的邻里纠纷和婚姻家庭、土地权属、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常见矛盾类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民调解法及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为核心依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了人民调解的基本原则、受理范围以及调解程序等核心业务知识，重点专项讲解口头协调协议书以及书面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制作标准、适用场景、生效要求以及归档管理细则，有效补齐了调解员协议制作不规范、要素缺失、流程不严等业务短板。
2: 同时，主持人摒弃枯燥的法条堆砌模式，采取法条讲解加案例剖析加问题答疑的形式，结合辖区近期典型矛盾纠纷调解案例，深入剖析纠纷成因、调解难点，细致讲解矛盾排查技巧、沟通劝导方式、风险研判处置要点等，并针对调解员日常调解工作中存在的程序不规范、说理不透彻、协议文本不严谨、要素缺失等常见问题进行逐一纠正指导，重点强调调解过程中要坚持依法调解、情理兼顾，注重倾听群众诉求，掌握沟通技巧，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全面提升调解矛盾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和群众公信力。
1: 参加培训的人民调解员一致表示，讲座紧扣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实际，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有效提升了基层调解队伍规范化履职和矛盾纠纷实战化化解能力。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循化、天峻、钢察、海晏、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或中雪或者雨夹雪，唐古郎山区及芒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及贵德、贵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4度到12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3度到11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4度到12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3度到11度，偏北风2到3级。
0: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2: 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3: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4: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煎好？
5: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啊！
6: 建华，你回来了
5: 啊！
6: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5: 嗯，
6: 这不操心羊呢。
5: 羊？
6: 嗯。
5: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6: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
5: 啊，
6: 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5: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6: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5: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6: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5: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6: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5: 咋就到不了跟前？
6: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5: 我
6: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5: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6: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5: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呀，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6: 你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5: 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啊。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6: 袁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5: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6: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5: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6: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5: 是啊。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6: 这是为啥呢？
5: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6: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5: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6: 嗯，
5: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6: 彭德怀指挥战役？
5: 嗯，
6: 哎呀，来头这么大。
5: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6: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5: 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6: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5: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6: 嗯，
5: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6: 嗯，
5: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6: 是。
5: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6: 嗯。
5: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6: 嗯，
5: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6: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5: 是啊，凤梅。
6: 嗯，
5: 这下你明白了吧？
6: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5: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6: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5: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6: 嗯，
5: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6: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5: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3: 嗯。
5: 哎呀，阳黄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6: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5: 没问题。
6: 说话算数？
5: 算数。
6: 好。

0: 嫂子。
1: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2: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
2: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3: 那能成
2: 啊，
3: 我打。
2: 好，
3: 哎，建华，我是刘中学，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4: 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洋黄甘肃段一期工程啊，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3: 二期工程？

0: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啊，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洋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1: 啊，
0: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活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1: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0: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1: 刘支书
0: 啊，
1: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0: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1: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
0: 啊，
1: 你去忙你的事儿吧。
0: 好，
1: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0: 哦。那我走了啊。

0: 这是咋弄的？这是咋弄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是，可人成水了，这怎么办呀？
1: 喝上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
0: 那边还得去接水。哎呀，不一样。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 大家都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哥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嗯，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
3: 是啊，
2: 就是这样。
3: 对，
4: 我们寨小村啊，那河塘全都干了。
2: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0: 嗯嗯，
2: 我两个月。
0: 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5: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0: 哎，
5: 我们这儿也一样啊。
0: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2: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
2: 嗯嗯，
0: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堡。
2: 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0: 是啊，说的是啊。嗯，
2: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县，但还可在最北面。
0: 嗯，
2: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0: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2: 你看，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
5: 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6: 啊，真的，
5: 真的，
6: 真有这事儿？
5: 哎，老刘啊，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
0: 还是会建的，对呀，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2: 哎，
0: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
2: 让这个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了。
0: 怎么样？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5: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不严重？
2: 对，
0: 就是啊，这
5: 有什么意思？
0: 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5: 哎，
6: 这个
5: 信，
2: 这个，
0: 哎，老刘，
2: 嗯，
0: 这倒可以试一试。 嗯，
2: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0: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2: 嗯
0: 啊，
6: 嗯，
0: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5: 对着嘛，
6: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 办点实事吧，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5: 老刘，
0: 我同意你的提议。
2: 好，
0: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当做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2: 嗯，
6: 就是。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 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5: 嗯，
0: 大家看行不行？
1: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可以
1: 啊，
3: 嗯，好，你写完，我签名。
2: 好。
1: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春怎么决定的？
4: 我再考虑一下吧。
3: 哎呀哎呀，
1: 还有什么考虑的？
3: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1: 对嘛，
5: 对嘛。
0: 哎，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1: 啊，行行行行，
3: 哎，
1: 我先签，我先签，
3: 我来签，
6: 我来签，
0: 我来签，
1: 老刘，
6: 我也来签，
3: 我来我来，
2: 一个一个签，
7: 我也签你。
1: 啊，对，好，好，好，
3: 好，
1: 啊，
3: 来来来
2: 来。
3: 刘书记，我们走了
2: 啊！
3: 我们都辛苦你了，
2: 刘书记，走了，
3: 刘书记，再见。
0: 哎，慢走，慢走，
3: 走了，
1: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
3: 拜拜，
2: 再见，
7: 拜拜。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嗯，好，嗯，
8: 刘支书，
0: 彩霞，
8: 啊，
0: 你怎么来了？
8: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0: 啊，
8: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喉咙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哈呀，谢谢你了。
8: 嗯，
0: 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8: 哦。
0: 啊。
8: 嗯。
0: 嗯。
8: 刚才你们说的，
0: 嗯，
8: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嗯。写这封信。
0: 你说，你说。
8: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8: 啊。
0: 没事没事。哎，
8: 刘支书
0: 啊，
8: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
0: 嗯，
8: 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
0: 哎，
8: 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哎，没关系，没关系。彩霞，
8: 嗯，
0: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

0: 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1: 那不管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红果做饭了。
1: 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我知道。
1: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1: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0: 哎呀，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1: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阳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阳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阳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他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哎，
2: 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你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哎，我跟你说
2: 啊，
3: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洼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4: 大，李爷。我回来喽。
3: 胡伯回来
2: 了。哎呀，娃娃回来了。
4: 达
3: 啊，
4: 李爷。
2: 哎，
3: 胡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达，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嗯。
4: 达，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3: 嗯。
4: 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呀？
2: 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5: 你呀，洪波，哎，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4: 达，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华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倒闭就倒闭。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5: 你说啥？你自己干
4: 啊？
5: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2: 哎，老刘，别急，别急。
5: 我不急，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2: 哎，
5: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4: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5: 这我知道。
4: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5: 你这，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4: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5: 你，喂，这，
2: 老刘，老刘，
3: 达，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4: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
2: 啊，
4: 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5: 你还把强娃叫？这。
2: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3: 哎，好，达，
5: 现
3: 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5: 我知道，
3: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4: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哎，好。
4: 好了，
3: 达，姨，那我走了啊。
5: 你走了？
4: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4: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
4: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4: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5: 就知道吃。
4: 大，我走了。
5: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窗花贴的咋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

0: 也该来了。
1: 亲，大妈，
2: 哎呦，强旺回来了。
1: 嗯，哎妈，哎，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哎，快坐，哎，快坐。
1: 哎，外面确实冷。哎妈，嗯，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啊，
0: 坐会儿就走？
1: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啊，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哦，
3: 啊，嫂子，哎，嫂子，哎呀，
0: 刘支书来了。
3: 啊，啊，强啊，你也在？
1: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啊，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哎，叔，嗯，见洪波了没？
3: 我没见着啊，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哦，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1: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哦，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哦，
3: 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
1: 就是啊，叔啊，那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3: 哎，能成能成。
4: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0: 大哥，大嫂，大嫂，我哥来了。
5: 你哥来了？
6: 我哥想，才新来了。
0: 对呀，我哥想看看你们。
7: 大嫂，
0: 你好，开心。
6: 稀客，稀客啊！
0: 哥，来来来，进来，
6: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0: 倒水。哎呀，
7: 谢大嫂。
6: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7: 好，抽一支。
6: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最近咋样？
7: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哦，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哦，哎，尝尝。哎呀，
0: 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哎呀，
7: 谢啥，
6: 真是。
7: 哎呀，
0: 真是。
4: 财新舅舅好。哟，
7: 会员也在啊。嗯，
4: 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8: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
6: 洪波来了。
0: 洪波来了。
8: 这话说。哎呦，财新舅舅。哎，会员也在呢。嗯。这大家伙都在啊。哎
6: 呀，财新啊，哎，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哦，
8: 这话说
7: 是吧。哎呀，
8: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6: 你看看。
8: 舅舅啊，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啊，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哦，你呀，给咱拿拿主意。哦，
6: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7: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啊？
6: 哦，用手机？
8: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哎，哎呀，哎，舅啊，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7: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一说就明白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

0: 啊，那可聪明呢。
1: 嗯，
0: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1: 嗯，
0: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2: 对，是的，是的。
3: 哎呀，哎，舅舅
4: 啊，
3: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1: 当然可以啊，
3: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1: 嗯，
3: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1: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3: 嗯，
1: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播种玉米。
3: 啊啊，
1: 嗯，
5: 卫星？
3: 这
1: 对，
6: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2: 对，
1: 是啊。
5: 卫星种地，
1: 我们也没有想到。
3: 嗯，
1: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的值，
3: 对
1: 啊，
3: 对对对，
1: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3: 哎呀，彩新舅舅了不起啊！啊，
1: 嗯，
6: 真的了不起。
3: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1: 哦，
3: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1: 能成。能成吗？哎呀，
3: 这真是太好了。
1: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3: 嗯，
1: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文水。
3: 哦，
1: 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文。
6: 啥？120方？
1: 嗯，120方。
6: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3: 是
1: 是，
6: 哎呀，彩新啊，
1: 啊，
6: 这太重要了啊！
1: 嗯，
6: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1: 啊，对对对对，
6: 哎呀，
1: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6: 啊。
1: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3: 哎呀，舅舅
1: 啊，
3: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1: 好，
0: 哎呦，行呀，
2: 早都想去了。
0: 是，哎，洪波，
3: 哎，
0: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3: 哎，成。那。爷、yeah,
0: 嗯，
3: 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0: 好，
3: 把他也叫过来啊。
0: 行行行，
3: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0: 可以。
1: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我那个大外甥了？
2: 能见到，能见到。
1: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3: 嗯，
1: 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3: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1: 哦哦，
3: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2: 哎呦，
3: 舅舅
1: 啊，
3: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6: 哎呀，彩信
1: 啊，
6: 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1: 对
6: 啊，
3: 找我，
1: 好，好。
2: 对了，彩金
1: 啊，
2: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1: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今年还是个旱年，
3: 嗯，
1: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6: 哎呦。
1: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3: 嗯
1: 啊，按根卖，
3: 按根卖，
1: 对，每根卖1块钱。
6: 哎呦，
1: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2: 哎呦，这真是个好。
0: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1: 对呀。
0: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边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7: 哎呀，
0: 对呀，对呀，对呀，嫂子，
7: 哎呀，
0: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7: 哎呀，现在终于
0: 有钱了。
4: 了。

0: 要叫财神爷了啊！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财哥，财神。爷，嗯，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哦，那咱们出发。
1: 走，走，
2: 参观参观，
0: 走。
3: 还是要叫财哥。来来来。
0: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哎呀，可真不错啊！怎么是干的这么大？哎呦，哎呀，哎，你看那羊肥的，啊，
4: 这么多羊，哎呦！
0: 大家看这表，嗯，这里啊有10000只鸡出母羊，
5: 10000只鸡出母羊，
0: 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4: 哦，
0: 咱的农户呀。 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只能母羊产下的小羊羔，嗯，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哦，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哦，
3: 屠宰场。
0: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3: 哦哟，是这么大，
0: 真是
3: 这么大，
0: 真是的。不一样啊。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
3: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这呀，是
0: B
3: 超机，这台机器啊，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嗯，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6: 是的，
3: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比咱们快多喽。
7: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8: 对，
9: 慧媛姐，嗯，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0: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9: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个亿呢。
0: 1.5个亿了，那么多钱，真是太好了。哎哎，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哦，他们啊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3: 哎呦，
0: 哎，
9: 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3: 那当然。
0: 哎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嗯，大家看啊，这。 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哦，工作室是？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3: 就受聘在咱们县啊。
0: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
3: 选择育种啊，
0: 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哦，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嗯，呀，
11: 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0: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
3: 真是。
0: 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嗯，还有。来来来。
3: 大家看，
0: 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嗯，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3: 哎呀，这么多，
0: 太漂亮了，太漂亮！
3: 这就是紫花苜蓿。
0: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吗？啊，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3: 知道知道。
0: 咱再掺杂着青苜玉米饲料当中。 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哦，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嗯，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3: 好着呢，好着呢！
0: 真是太……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嘿，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 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
3: 哦，
0: 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嗯，这山上的植被。

1: 气候也就变好了，
2: 水量也增加了。
0: 对的，对的。哎呀，
1: 咱这此花暮雪，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0: 哎，说得好，
3: 环境越来越好。
0: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1: 嗯，对对对，
0: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 真是黄河水天，共产党好啊！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对，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4: 好，好，好，说得好！
0: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4: 行行行。
5: 郭叔，
6: 哎，
5: 王爷。
6: 咱们拍照片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黄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2: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3: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4: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5: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8: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欢迎您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好了，那么欢迎范，欢迎冰河659，欢迎西梦，欢迎妹妹要来到直播间。那么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吧。朋友们，在众多清爽解腻的蔬菜里面呢，各种瓜类啊是不可以或缺的一个重要成员啊，就是什么香瓜、甜瓜、西瓜、黄瓜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也有啊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这些瓜呢，它们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异于平常的苦味儿。一旦这些瓜产生苦味呢，你们千万不要当啊，就是不当回事儿，因为这种不该有的苦味儿，有的时候它是会含有毒素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也就诞生了。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哈，像黄瓜、丝瓜啊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如果说出现异常的苦味儿，它是因为产生了哪种有毒的毒素呢？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黄瓜、丝瓜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如果说出现异常的苦味儿，那么请问是因为产生了哪种有毒的物质呢？ A 苦瓜苷， B 葫芦素， C 黄曲霉素， D 亚硝酸盐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日常大家会吃很多的瓜类啊，但是有些瓜类呢，你吃的时候它会突然出现一些异于寻常的苦味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它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毒素。那么请问像黄瓜、丝瓜啊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如果说出现了异常的苦味，是因为产生了哪种有毒的物质呢？啊 ，A 苦瓜苷，B 葫芦素， C 黄曲霉素， D 亚硝酸盐，请作答。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黄瓜、丝瓜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啊，那它们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毒素呢？ A 是苦瓜苷，B 是葫芦素， C 是黄曲霉素， D 是亚硝酸盐。

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啊，葫芦素。黄瓜、丝瓜这些葫芦科的蔬菜产生的毒素是什么毒素呢 ？A. 苦瓜苷 ，B. 葫芦素 ，C. 黄曲霉素 ，D. 亚硝酸盐。

我们的杨超选的是葫芦素 B。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来公布一下。没错啊，就是葫芦素了啊。我心飞翔啊 ，B 在最后一秒选出了 B。恭喜答对啊。哎，那他们既然是葫芦科的蔬菜啊，那产生的毒素就叫葫芦素了。最近呢，有一个福建的男子啊，他在家里面呢食用自己家就是种植的黄瓜啊来做凉拌菜，然后呢他突然觉得这个黄瓜有点苦涩啊，然后但是他又觉得自己种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然后就吃了半根儿，结果呢一小时之后就骤然出现了剧烈的呕吐啊、恶心、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然后呢紧急送医之后啊就被确诊为是葫芦素中毒。到底葫芦素是什么东西啊？葫芦素是种什么样的毒素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请问关于葫芦素，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关于葫芦素，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啊，哪一个 ？A。100度的高温炖煮可以分解破坏葫芦素，可以去除它的毒性。B， 只切掉发苦的部位，剩下不苦的瓜肉是可以正常食用的。C， 葫芦素会刺激肠胃，严重可能会导致肝衰竭。B， 葫芦素是一种对啊人体呢有降火作用的物质。嗯。关于葫芦素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100度的高温炖煮可以分解破坏葫芦素，去除它的毒性。B， 只切掉发苦的部位，剩下的啊不苦的瓜肉是可以吃的。C， 葫芦素呢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肝衰竭。D， 葫芦素呢它是一种啊对人体呢有降火作用的物质。好，来看到我们的我心飞翔选了 C， 海湖畔选了 C， 杨超选了 C， 咪咪羊选了 A，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关于葫芦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100度的高温炖煮可以分解破坏葫芦素，去除它的毒性。 B， 只切掉发苦的部位，剩下的肉是可以正常吃的。 C， 啊，葫芦素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可能导致肝衰竭。 D，葫芦素是一种啊，可以对人有降火作用的物质。好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恭喜咩咩羊答错了，我们其他朋友都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C 啊。葫芦素它的性质非常稳定啊，你想100度的高温炖煮是没办法分解它的啊，它是没办法通过高温炖煮是去毒是不可能的。毒素呢会在啊瓜体内扩散，切掉苦味的部分呢啊其他部分也不能吃的。它呢是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损伤我们的肝细胞，严重很可能会致命哦。所以说一旦啊家里面的这些瓜类物质发苦了，千万不要再吃了。相信大家也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好好的黄瓜咬一口是吧，舌尖瞬间就会涌上一种强烈的这种苦味的刺激啊，尤其是瓜蒂的部位，那种苦呢是直冲喉咙的那种苦啊，让人难以下咽。但是老一辈人常说啊，多吃苦能败火是吧，能降火，很多人就哎硬生生咽下去了。但事实情况是，这种苦啊，它不是败火的那种苦啊，它是催命符啊。所以遇到这种发苦的瓜，千万不要吃啊，千万不要吃啊，然后你也不要觉得是不舍得扔啊，直接扔掉。由于植物呢没有办法移动，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呢，它们就形成了一类三萜化物。这类化合物呢在植物与环境的互作过程当中呢，发挥着吸引虫媒、防御病害和天敌以及信号传递的作用。像黄瓜、丝瓜啊，还有瓠子这一类的这个葫芦科的蔬菜，在遭遇虫咬、高温干旱或者是基因突变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种防御机制。这个防御机制就是葫芦素这一类的剧毒物质。
所以这个葫芦素的产生它是用来自保的啊。这种毒素呢，不仅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肠胃啊，会引发上吐下泻，还会侵蚀我们的肝细胞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啊，吃瓜的时候就会陷入两个误区啊，一个是啊，觉得切掉苦的部分就能吃啊，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苹果坏了一部分啊，就把坏的切掉，剩下那部分接着吃，这都是一样的啊，不能吃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认为高温就能去毒啊，很多人觉得说，哎，反正高温杀死是吧？高温烫一下，什么病菌杀不死啊？葫芦素啊，葫芦素是杀不死的。那哪一类的这个瓜类是比较容易中招的呢？就像黄瓜、葫芦，还有这个瓠子啊，这是最容易中招的瓜类。它们正常的情况下是清甜的，清甜的。很多人说瓠子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啊，瓠子这个我们青海很少见啊，青海应该不怎么吃吧？啊，这个瓠子，这个瓠子啊，它们正常情况下是甜的啊。如果说果实当中积累了葫芦素，就会苦啊。像丝瓜呢，正常的丝瓜也是啊，淡淡的甜味儿。但是你如果炒菜的时候发现是有苦味的丝瓜啊，千万不要再吃了啊。整锅的，你拿这个丝瓜，比如说你炒了这个鸡蛋，或者是丝瓜炖了一锅的汤，只要丝瓜是苦的，这整个一锅都要倒掉啊。还有南瓜和冬瓜这类蔬菜很少发苦，但是如果说出现了的话，那也不要吃了。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下面哪一种瓜的天然苦味来源是无毒的苦瓜干呢？下面哪一种瓜的天然苦味来源是无毒的苦瓜干呢？ A 瓠子， B 丝瓜， C 苦瓜， D 黄瓜，请作答。下面哪一种瓜的天然苦味来源是无毒的苦瓜干呢？ A 瓠子， B 丝瓜， C 苦瓜， D 黄瓜。

好，来看看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C， 苦瓜。哪一种瓜它的苦味是天然的这种啊，来源于无毒的苦瓜干呢？ A 瓠子， B 丝瓜， C 苦瓜， D 黄瓜。我先飞翔 C 啊，哎，这个非常简单啊，恭喜大家答对了，非常棒啊，你们给我们点个大大的赞好不好啊。那有一些瓜当你突然吃的时候它发生苦味，那可能是产生毒素，除非这种瓜是苦瓜，只要它是苦瓜它的苦就是正常的是吧。苦瓜的苦啊，就是来自无毒的苦瓜干啊，这个是正常的苦啊，它是个例外吧，本身它就是苦菜啊，就可以放心食用了。但是注意啊，如果说你吃的这个苦瓜的那个苦啊异常的刺鼻，吃完之后呢麻舌甚至是烧心啊，就吃完之后整个舌头都麻了，那说明它已经变质了，不能再吃了，就是它是异常的苦，那肯定它已经异常了。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比如说你遇到了这种发苦的葫芦科的瓜类啊，哪些做法是错误的，哪种做法是错误的啊，单选题。当你遇到发苦的葫芦科的瓜类啊，做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做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烹饪前舔尝瓜肉，发现明显苦味直接整根丢弃。 B 炒菜吃到苦丝瓜直接吐掉啊，整盘菜品全部倒掉。 C 误食之后呢，如果出现呕吐腹痛留存样品尽快去医院就诊。 D 少尝一点觉得苦味不重可以继续吃。遇到发苦的葫芦科的瓜类，以下做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烹饪前舔尝瓜肉啊，舔一下，如果发现苦味就直接扔了。B 炒菜吃到苦瓜丝啊，立刻吐掉，整盘菜全部倒掉。 C 误食之后呢，如果出现呕吐腹痛啊，留存样品，然后呢尽快去医院。 D 少尝一点啊，觉得苦味不重就继续吃。涛声依旧，邓老师几天没互动想你了，今天来晚了，不好意思。哎呀，你来就行了啊，没不好意思，你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对，大家都是几天不见都甚是想念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吧。这个假期大家都还过得好吗？假期啊、一过就好几天确实是没见了啊，你们是不是长肉了呀？好，来选 D 啊，这道题哎，非常简单啊，但是这出这道题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考验大家的智商啊，就是告诉大家遇到发苦的葫芦科类的这种瓜类应该怎么做啊。那来给大家就是提示两点吧，做好以下两点啊，我们就能安全的当好吃瓜群众。怎么能好好的吃瓜呢啊？首先烹饪前先试味啊，烹饪前切开以后呢舌头稍舔一下，如果说明显发苦发涩你就直接扔掉吧。如果说你不慎啊误食了是吧，出现恶心呕吐乏力啊，请立即停止进食，保留剩余的瓜类样本，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去急诊啊。然后呢，高温是去除不掉这种毒素的啊，因为葫芦素呢非常的稳定，不管你是用水洗，你是加盐去腌啊，还是高温炖煮，都无法破坏它的毒性啊，葫芦素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啊，作为吃瓜群众，我们永远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啊，只要是正常情况下清甜味儿淡的瓜类，你一旦尝出苦了啊，就是苦的味道，有一点点苦味，你都不要下嘴了，直接扔掉。好了，接下来如果说今天晚上啊有这个意愿要做一点瓜类的朋友啊，切开以后记得舔一舔啊。当然你舔的那一块也不行，你就把它切掉啊，别把你舔的那一块也做进去啊。好嘞，朋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带来的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
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都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朋友们，那这个假期呢，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有些朋友可能是乘坐交通工具，有些朋友可能是自驾啊。那其实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们都知道，夏天里面呢，空气的含氧量是比较高的啊。来到高原的话呢，是不太容易出现高原反应。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旦啊进入青藏高原，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呢，阳光很强，天空很蓝，高寒草甸上呢是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但是我们高原上的很多植物啊，都是矮的令人称奇，大部分都是很矮的那种，没有特别高的啊，就像是趴在地上生长的那种生物一样。这些远远望去好像是贴在地上的植物呢，它会挤成啊一个紧凑的垫子啊，你感觉可能躺上去踩上去会很舒服。它们是属于这种抱团生长，一起开花，一起结果，与恶劣的环境抗争，历经亿万年却能生生不息。但是一旦来到低海拔地区啊，森林里的植物呢就会拼命的向上长，才能争夺到足够的阳光。因此呢，在连绵的群山之上呢，你往往会看到一条像被剃刀剃出来一样整齐的分界线。其实呢，这些都是高海拔植物在极端条件下生存逻辑的真实写照。我们来问问大家，在我们青藏高原上的植物大多啊，这个是贴地低矮生长的。那请问，高原环境当中限制树木生长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它们为什么不能长得很高、很茂盛、很大呢？啊，限制的因素是什么？A. 光照不足 ，B. 低温与极短的生长季 ，C. 降雨量过少 ，D. 动物啃食。青海高原上植物大多贴地低矮生长啊，限制它们生长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A. 光照不足 ，B. 低温与极短的生长季 ，C. 降雨量过少 ，D. 动物啃食。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青藏高原上面的植物呢，大多贴地低矮生长啊。高原环境当中限制树木生长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A. 光照不足 ，B. 低温与极短的生长季 ，C. 降雨量过大 ，D. 动物啃食。好，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啊，因为低温和极短的生长季。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 青藏高原呢，阳光充足啊，真正稀缺的不是阳光，而是足够长而温暖的生长季啊。所以说低温呢，让树木生长组织啊形成的成本极高啊，长高的话呢，这个消耗量太大了啊，就耗能太高了啊，它是大于这个光合收益的啊，难以存活。所以呢，正确答案是 B 啊。涛声依旧答对了啊。下一道题，请问那高山植物啊，它长成匍匐的这种啊垫状贴地的形态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高山植物长成匍匐垫状贴地的形态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躲避动物采食， B 减少热量散失水分蒸发， C 减少光合作用， D 方便种子随风远距离传播。高山植物长成这种贴地的啊匍匐的垫状的这种形态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A 躲避动物采食， B 减少热量散失水分蒸发， C 减少光合作用， D 方便种子啊随风远距离进行传播。

家来到青藏高原，或者说去到我们这个海拔较高一点的地区，你都会看到这些植物长得都不是很高啊，都是贴地而长的啊，像灌木的这种感觉。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躲避动物采食， B 减少热量散失与水分蒸发， C 减少光合作用， D 方便种子随风远距离传播。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B。恭喜你们答对啊。没错啊，贴地生长呢就能够利用地表静止的空气啊，形成一个保温边界层。长高之后呢，叶片它会直接暴露在强风下，这样的话呢，它的热量流失、水分蒸发是比较快的。低矮啊，就是为了获得更加有利的啊微生存环境。所以说高原真正稀缺的并不是阳光啊，而是足够长而温暖的生长季。在低海拔森林里面呢，树木争先恐后的长高啊，它是为了争夺阳光，提高光合生产力。但是青藏高原的游戏规则是相反的，高海拔地区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不是光照啊，而是低温和极短的生长季啊。对一棵树来说呢，长高不是说把茎盖拉长那么简单啊，它要不断的形成木质部，维持输水管道，形成新的枝芽还有枝条，要保证这些组织在漫长的冬季里不受冻害。那么全球树线研究发现啊，森林能够持续存在的高海拔上限与生长季的温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啊，这个木本植物它本身并不是说怕冷啊，它只是啊低温呢会使这个细胞分裂和组织形成的成本变得极高。当长高的消耗啊远远超过光合作用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啊，这个就不划算了。这个账算起来是不划算的啊。所以相比之下呢，把能量集中在短暂的夏日里，快速完成开花结实的啊这个草木植物，才是草原上最精明的生长投资者。那这种植物贴地式的躺平，其实也是为了建立啊微气候的护城河。当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呢，温度通常是在标准高度的气象站百叶箱里面测得的，但是贴地植物经历的是截然不同的微气候。在晴朗的高原上面，地表和矮小的叶片能够吸收强烈的太阳辐射，而紧贴地面的空气流动比较弱，它就会形成一层相对静止的边界层。对于矮小的植物来说呢，这就相当于啊，它在狂风里面给自己留了一层薄薄的保温空气衣啊。一旦长高呢，叶片就会暴露在风中，热量就会丧失，是吧？水分也会蒸发。所以呢，高山植物的低矮、匍匐、连坐状、垫状啊，它不是说因为它营养不良啊，是因为它想让叶片处在一种低微的环境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这种微环境工程师啊，他不仅保护了自己，他还为其他小型的无脊椎的动物还有微生物呢也提供了一些避所。所以在这里呢，物种之间就减少了一些竞争啊，他们更多的是多了一些这种啊相互抱团取暖啊相互促进的这样的作用。那么这种高原的强紫外线跟植物矮小之间有没有关系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七道题啊，来问问大家。高原紫外线与矮小植物的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强紫外线直接会把植物给烤矮啊，破坏植物的 DNA， 导致它长不高。 B高原植物无法抵御紫外线的伤害。 C 高山植物会形成啊合成花青素、黄酮这些物质来抵御紫外线。 D 高原的紫外线强度啊其实跟平原差不多。关于高原强紫外线和植物矮小的关系，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A 啊，强紫外线呢会破坏植物的 DNA， 导致它长不高。 B 高原植物没有办法抵御紫外线的伤害。 C

好了，这道题大家有 C 有 A 啊。这个有一些短视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文章当中提到说，这个紫外线会破坏植物的 DNA 啊，直接把这个植物烤矮。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是一个误区。高原植物呢，它能够形成合成花青素、黄酮来充当天然的防晒物质。低矮的形态呢，是低温、大风、强辐射、短生长季多重环境下筛选的结果。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那所以说呢，这个强紫外线可能是压力啊，但是我们的植物它并不是毫无防备的啊，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是吧？其实真正的生态机制是非常精妙的。高海拔地区呢，稀薄的大气确实会带来更强的紫外线辐射，增加植物细胞的氧化压力。但是呢，许多高山植物它在长期的演化当中呢，也是进化出了一种强大的光保护机制，它们会在自己的体内大量的合成花青素、黄酮这种天然的防晒霜来吸收紫外线，并且具备高效的 DNA 修复能力这也是形成了这个色彩斑斓的高寒五花草甸的重要原因。所以说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说这个紫外线会把植物烤矮，这种说法呢绝对是误区啊。高山植物的矮小这个是生长过程当中的自然选择所以说真正的科学答案往往比一个简单的比喻会更加的有趣。好，我们的最后一道题，请问关于高原的生态修复，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高原生态修复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高寒草甸本身就是稳定的原生生态系统，没有大树不等于生态退化。 B. 在高寒风沙区盲目大面积的栽种乔木，可能会导致树木枯死，沙化加剧。 C. 生态修复呢，也可以以人类审美为这个要点可以多种一些高大的乔木。D. 科学生态修复要尊重自然规律，减少人为的扰动，恢复本土植被。关于高原的生态修复，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A. 高寒草甸本身就是稳定的原生生态系统，没有大树不等于生态退化。B. 在高寒风沙区盲目的大面积栽种乔木，可能会导致树木枯死，沙化加剧。C. 生态修复呢，可以以人类的审美为标准，可以多种一些高大的乔木。D. 科学生态修复要尊重自然规律，减少人为的扰动，恢复本土植被。好了，来看到这道题大家很整齐齐刷刷都选了 C。没错这是我们的共识就是 C 啦不要把这个树多树高当成生态面好的一个标准不是说一个地方树多树大树长得高这个生态就好在高原并不是这样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面对退化的荒山和沙地就是会犯这个人类都会犯的错误就是拿人类的审美去判断，去强行的改造自然，给它种这种大的树、高的树觉得这样就是在改造荒山。每当我们提到荒漠化治理、草原修复的时候大家的第一直觉就是这里光秃秃的是吧？没有什么大，没有什么树我们赶紧大面积种树吧。于是呢，在干旱少雨、风沙弥漫的高寒风沙区种了成片的速生乔木，但是呢，大自然很快会用现实泼来一盆冷水。由于超出了水分和气候的承载极限，这些大树呢，要么就是被风干了，要么就是把深层的地下水抽干了反而是导致了次生的沙化。所以这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生态课就是说没有大树不等于生态退化。这个地方没有大树不等于它生态不好许多的高寒草甸和冠

暗丛啊，本来就是在长期自然筛选下形成的稳定的生态系统，它们用低矮的体型保存热量，抵御风损，依靠庞大的地下根系和微生物网络来维持着脆弱坚韧的养分循环。如果说我们只按照自己的审美啊，把树多树高当成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个是一种误判啊。科学的生态修复啊，从来不是按照人类的喜好啊去给它画上一些浓妆艳抹，而是应该尊重我们自然的规律，减少过度的放牧，让本土的草木、灌木和地下生物过程啊重新恢复生机。所以说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我们青海本地的朋友，当你啊走进我们的这个各大县区啊，然后呢各大草原是吧，你踏上这片神奇的高原土地，你看到啊地上那种贴地躺平的小花小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怎么这么荒凉，这是不是生态不好，请你以理性的眼光来理解啊，并不是说它们长不高，也并不是说它们不好看啊，它们是在用自己几厘米的身高来对大风寒冷、强辐射和短暂的生长季啊做出的一种精打细算、长期进化出来的精准的生存策略。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低矮的贴地的啊灌木或者是这种啊垫状的植物比较多的话，那反而是这里的生态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在世界屋脊呢，我们不需要就是很高大、很显眼、很健硕啊，就是我们喜欢低调一点啊，因为活得低调一点其实也是活得更久的一种生活智慧，不是吗？

好了，朋友们，我们还有大概两三首歌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那么最近呢，我们的电影票的这个赠送呢是截止了，然后我们后期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奖品哈，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慕良，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的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和平的向往。因为甲午战争的失利呢，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成了替罪羊，被免去直隶总督的职务。按理说李鸿章的新官职两广总督与直隶总督级别相当，为什么还被看作是被贬呢？这当然呢，与直隶总督位居江臣之首的特殊地位有关。从当时直隶总督驻地之一的保定的地名上就可以呢反映出这一点。保定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史记说皇帝与各诸侯合抚釜山，成为天下共主。这个釜山呢，当然不是今天韩国的第二大城市了，而是现在保定市徐水区的釜山。保定呢地处太行山的东麓，扼华北平原之要冲，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四部，雄关中州，其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也因此啊而战事不断。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河北的时候，主战场就在保定附近。十几个世纪之后呢，成吉思汗攻金时在保定遇到了顽强抵抗，结果城陷屠城，杀众数十万，老幼无孑遗。后来呢，明初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保定又一次沦为战场。不难想象，人们因战争而生的对和平的渴望会反映到地名上。而且保定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那么于是啊出现了顺义、怀柔这样带有帝都色彩的地名，那么这就使得呢处于京南主要陆路交通大道之上的保定成为了京畿之外的护城河。所谓清苑为京师门户，最称要害，正是呢由于这个原因，保定这个地名啊最早出现在元代，朝廷以保卫大都安定之意将其改为保定。日后清代将地位崇高的直隶总督的驻地设置于此，当然呢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同样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对和平长久向往的地名还有陕西省的西安市。其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西安呢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古称叫长安。在从汉到唐的十个世纪里面，长安一直是中华声威的象征。盛唐时期，长安人口达到了百万之众，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诗人樊洵在《忆长安十月》里追忆那时的盛景：万国来朝汉阙，武林共列秦祠，昼夜歌中不歇，山河四塞京师。五代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的地名仍然保留了下来。宋清时期，长安所在地区依然叫做京兆府。京兆这个名称啊，早在汉朝就开始使用了，意思是京畿之地。北宋建都河南开封，金的京城从会宁一路南下，先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再到汴京，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也没有长安什么事儿了。奇怪的是呢，当时人们都不觉得京兆之内而无京城有什么不妥。直到元代啊，人们才发现其中的逻辑问题，于是决定把京兆改为凤元。到元末，又是一场天下大乱，关中一带陷入军阀混战达十年之久，百姓苦不堪言。洪武二年，明军在郑占大都之后，兵锋转向西北，名将徐达、常遇春统兵，一举击溃陕西军阀拼凑的十万大军，凤元守军立即逃之夭夭。3月6日，徐达率明军整师入城，受到百姓夹道欢迎。一如朱元璋在《北伐檄文》里所言，新建立的明朝地方政府当即立纲陈纪，救济思民，诸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修复水利这类的善政，使得秦民大悦。不过入明之后呢，凤元这个名字断然是不能再用了，因此呢，徐达入城伊始，即代表明王朝宣布改凤元路为西安府。这个名字呢，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呢，元代在京兆改名的过程当中，一度呢想过另一个名称安西，取的呢是安定西部地区之意。但实际上，蒙古汗国早在1264年就已经在今天的甘肃省南部、青海省东部一带设有一个安西州了。后来呢，改用凤元，可能呢也是有避免重名的考虑。明朝所用的西安，其实呢与安西是一个意思。清朝雍正年间成书的《陕西通志》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即元安西邑。”自明朝时，西安代替了自秦汉隋唐以来的古都长安之名，以陕西省省会的地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且走过了6个多世纪，至今沿而不改。就像西安以及其他寓意类似的地名所期许的那样，愿硝烟永息，和平常在。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出于那对大自然的敬畏，先贤们结合现实中各种野生动物的优点，糅合出传说当中各种超越自然存在的瑞兽的模样。而在诸多的各具象征意义的瑞兽之中，最为中华民族所熟知的，莫过于被奉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龙。传说当中呢，龙能够司掌云雨，潜渊登天，因此其形象自诞生之初便与江河湖海强势绑定。比如说今天隶属于河北秦皇岛市的卢龙，其县志中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卢者黑也，龙者水也，北人谓黑水为卢龙。其中呢所说的黑水便是古之七水，也就是今天的青龙河。青龙河流经今天的卢龙县境，这一带呢铁矿资源非常的丰富，河床当中布满了黑色的铁矿石沙粒，所以河水也就呈现出青黑色。而这条古人口中的七水变成了卢龙之名的由来。除了地表的江河之外呢，龙还与古人开采和利用地下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龙川县，据说呢得名于先秦之时有龙穿地而出，即血流泉。当然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地先民应该呢是目睹了一场浅层地下水的喷发。与龙川县情况类似的，还有呢隶属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龙井市。传说呢，上古之时有先民于此凿井，井成之日云雾喷涌，便有龙腾出，是以当地名为龙井。当然呢，也有学者考证龙井之名源于在当地被称为龙吊井的吊桶架。但是无论如何，龙井市的地下水资源颇为丰富，却是不争的事实。
江龙与水相结合的地名呢，还有以铸剑而闻名的浙江龙泉。这座地处浙闽赣边界的城市，境内山脉绵贯，水系纵横，形成大小不一的河谷小盆地，因此呢，自古这里便有龙渊之称。甚至唐武德三年，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将龙渊改为龙泉。有趣的是，除了常见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之外，古人呢还会常将龙与巍峨的山势联系在一起。浙江龙游县呢，便因境内丘陵起伏如游龙而得名。云南的龙陵县同样有高峰插天、直出云表的奇景，而被乾隆帝赐为龙陵。今天呢，深圳龙岗区也曾是昔日客家百姓南迁时见到此处山岗相连、蜿蜒如蛟龙时对这一片热土的亲切呼唤。与龙游、龙陵和龙岗略微不同的是，福建龙岩之名呢，源自城东2000米翠屏山麓的一处喀斯特溶洞。按照明代学者王元所作的《龙岩记》描述，这处溶洞之内，洞顶青白小龙纹，纷然不可枚数，仰视骇人心目。壁右涌出一条如柱，黄色鳞甲，恍若真龙。头脚手足不露，置顶而上，左一条青龙覆壁而上，蜿蜒圆顶至岩，头脚鳞裂宛然，口颊间有窍，滴水错落如珠。正是因为叠加了如此之多的龙元素，龙岩这个名字最终才得以自大唐天宝年间一直沿用至今。在古代传说当中，与龙地位相当的凤凰同样被大量运用于地名当中。除了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始建于明嘉靖35年以境内凤凰山得名的凤凰古城外，陕西境内还有以凤鸣岐山得名的凤县，一说为境内凤凰山、凤翔县以及岐山县凤鸣镇。在所有与凤凰有关的地名当中，安徽凤阳或许呢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它的由来呢更多体现了君王的个人喜好。至正27年，朱元璋击败张士诚后衣锦还乡，随即将自己的老家濠州改名为临濠府。洪武6年，又于当地设置中立府，一年之后将府治迁往凤凰山之阳，并亲自赐府名凤阳。凤阳的名号啊，虽然好听，但此地并非富饶之地。由于朱元璋计划在当地营造中都，就从全国调集大批的工匠，并迁徙数以十万计的人口于此。大量人口的迁入最终导致当地的生态恶化，而随着朱元璋最终放弃中都的建设，凤阳的经济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凤阳花鼓唱词：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倒有9年荒。陕西省宝鸡市的得名呢，看上去似乎和凤凰或者凤翔类似，实际上是山名与祥瑞二者合一。其境内有姬峰山，也就是陈仓山，传说秦文公在此发现了一块能够发出鸡鸣之声的石头，唐时呢建了一座陈宝祠，唐时以此传说将其命名为宝鸡，取陈宝鸡鸣之瑞之意。与凤翔凤县同属宝鸡市的临游县就简单了。元和郡县志记载，隋代在这里呢设有仁寿宫，义宁元年或白林于宫所因之县。与以龙凤为主题的地名呢，在全国各地的普及相比，其他瑞兽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概率便有一定的地域性了。比如说福建地区呢钟爱狮子，当地呢除了有中国唯一的以狮命名的省辖县级市石狮外，其他呢以狮命名的地名更是多如牛毛。仅在泉州一带，带狮的地名就有900多个。之所以呢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自汉代以来，狮子便作为自西域的瑞兽传入到了中国。古泉州是优良的对外交通港口，这使其成为中外狮文化交流传播的中转站。
来自异域的瑞狮融入中华传统及

祥元素，被赋予万事如意、平安富贵、福禄齐全等文化意涵，演变成福诗，成为重大祈福节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与福建地区福诗文化相似的，还有江浙一带对瑞兽鹿端的喜爱。虽然从鹿端早期的记载来看，这种四猪脚在鼻上堪作弓的生物应该呢是已然灭绝的中国蜥，但是自南北朝以来，鹿端就被赋予诸如日行万八千里、能言小四夷之语的特异功能，并与周氏、伏拔、麒麟等圣兽共列，纳入明君圣主在位时便会现身的祥兽和瑞兽行列。正是由于与明君圣主绑定在一起，是以鹿端逐渐呢成为国泰民安的代名词，江浙一带也由此出现了鹿直、鹿里等地名。从鹿端被用作地名的历史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众对瑞兽的喜爱并非呢源于其奇幻外形或者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而在于其作为一种祥瑞的象征，总是呢在那一些政治开朗、经济繁荣的时代出现，这才成了一种可能长久传承下去的文化符号。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所谓风调雨顺弹琵琶，五弦一一为君调。关于琵琶这件民族乐器的历史和发展，您了解吗？下面就来听听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毕明辉教授的分享。
2: 琵琶是中国传统弹拨器乐中的核心成员，在世界弹拨乐器家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件能文能武、善攻善守的四弦琴，技巧成熟，流派众多，曲目量非常大。琵琶在秦汉时期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圆形共鸣箱的直向琵琶，两面蒙皮，相传呢是由秦末出现的琴陶，也就是民间的拨浪鼓发展而成，又叫做秦汉子或者是秦拨子。第二呢就是汉族乐工根据柱、筝、箜篌等木质乐器而新创的琵琶，木质纸柄，圆形音箱，四条弦，十二柱，用手指弹拨，这就是后来的阮，也就是王昭君出塞时候带的乐器。历经后来各朝代呢在形制、演奏方式方面的改革，到明清以后啊，琵琶呢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派，曲目众多，各有风格。因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基本特点，传谱者呢既是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同时器乐演奏所需底蕴赋予乐器不同程度的文化色彩，因此呢琵琶也成为民间和文人都颇为重视的乐器。总体而言呢，从风格角度来说，琵琶曲啊可以分为文曲和武曲两大类。文曲呢细腻文雅，如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一种曼妙，比如说呢西洋箫鼓月儿高这样的作品。而武曲呢特别讲究孔武刚猛，气象雄浑，比如呢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在审美的过程当中，琵琶呢不仅仅善于表达温柔和刚猛两种气质、两种情感的对比，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轮音技法变点为线，极具连贯的歌唱性，都使欣赏琵琶曲格外的与全世界其他的同属于流特琴类但是风貌完全不同的精妙之处所在。

中国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马拐节，又称青蛙节、蛙婆节，壮族话叫雅归，是壮族同胞的重大节日。目前青蛙节主要流行于广西西北部洪水河流域沿岸一带的壮族聚居区，属于壮族先民青蛙崇拜的遗俗，内容主要有找青蛙、祭青蛙、葬青蛙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2006年5月20日，壮族马拐节，也就是壮族青蛙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壮族青蛙节荣获中国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在壮族民间传说中，掌管风雨的不是龙王，而是青蛙女神，所以每当春节来临之际，壮乡村寨的村民们便自发到青蛙社亭周围举行隆重热烈的青蛙歌会和节庆活动。相传在远古时期，洪水河一带遭逢大旱，人们祈雨无效，有一只小马拐，也就是小青蛙，变成一个英俊的小后生，并由村寨中一个韦姓人家收做了养子，取名龙王宝。从此洪水河畔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年后外族入侵，生灵涂炭，龙王宝应征带领兵马潜入洪水河，凿穿敌军船底，敌军官兵沉入河中。立下大功的龙王宝被封为驸马，却在与公主成婚前因褪下的青蛙皮被烧毁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龙王宝对壮乡的功德，因此定下马拐节，也就是青蛙节。青蛙节一般从大年初一开始到2月初2结束，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以祭祀青蛙为主要活动，敲锣打鼓，召集四方歌友欢聚一堂，歌声遍野。这项有关青蛙崇拜和祭祀礼仪主要包括找青蛙、游村唱青蛙、祭青蛙、葬青蛙、宴卜等活动，同时还伴随着唱山歌、碰彩蛋、打陀螺、民俗表演、民间游戏、敲击铜鼓的其他民俗活动，有的地方还出现戴着青蛙面具的男女青蛙神、青蛙将军以及其他的神灵，分别跳着各种模拟青蛙的舞蹈，赋予生活气息，诙谐风趣。每当农历正月初一黎明，人们就敲着铜鼓，成群结队地去田里找冬眠的青蛙。据说先找到青蛙的人是幸运的，会被誉为雷王的女婿马拐郎，成为这一年青蛙的首领。首领要带领大家点燃烟炮，以向雷王报告人间祭青蛙的喜讯。人们把这只青蛙接回村，放入花轿中，由初一到正月底，白天孩子们抬着青蛙游村串户，向每家贺喜，晚上则抬到青蛙亭下，人们跳青蛙舞、唱青蛙歌，以示为青蛙守灵。守灵游村序列活动进行到第25天后，青蛙节便进入了高潮。这一天，人们要选择吉时，抬着花轿到青蛙下葬的地方举行下葬仪式。葬礼之后，男女老少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送青蛙的灵魂上天。这一夜，人们尽情狂欢，通宵达旦。以往在广西洪水河两岸百余里的壮家村寨都盛行青蛙节活动，历史上曾建成过200-300座青蛙亭，但由于历史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青蛙节活动便很少举行了，很多青蛙亭在当时也遭受破坏，现在有幸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随着现代生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人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兴趣日益淡漠，一些传承人因年事已高而退出舞台，传统活动的礼俗规范也濒临消亡。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节日风俗的保护和传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青蛙节的相关民俗活动加以抢救和保护。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民间的积极响应下，青蛙节活动在各地又陆续恢复。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廖庆堂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壮族东兰县人，他长期致力于青蛙节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工作，对节日的起源、歌舞、山歌以及活动流程、道具等内容非常熟悉，并悉心整理，为壮族马拐节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卜卦的投影。同样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作为先秦古籍，相传系周文王姬昌做的周易，最初呢只是一部解释卜辞和爻辞的专业书籍，但被孔子推崇之后，最终呢被儒家弟子奉为儒门圣典，居于六经之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周易当中一些代表美好寓意的上卦便自然而然地被运用在了地名之中，甚至周易较为著名的彖传上乾中，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成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宝和太和，乃立真，手出数物，万国咸宁，便引申出太和和咸宁这两个地名。太和呢，是周易描述出的一种世间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原文化似乎更推崇地产家和和气所生的太和二字。隋唐与南朝先后在吉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和颍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境内设置秦和县，直至推崇大灾乾元的元朝建立之后，才于大德八年将隶属于颍州的太和县更名为太和县，也就是太平的太，更名为太和县。这里的太呢，前者为泰山的泰，后者为太平的太，并且呢沿用至今。咸宁一词啊，意思是天下安宁。除了周易之外，尚书大禹谟中也有也无遗贤，万邦咸宁的表述。但与太和一样，在宋代以前，人们似乎呢更喜欢用意思相近却更为浅显易懂的永安。直至呢宋真宗景德四年，为避宋太祖赵匡胤永安陵讳，隶属于鄂州的永安县才被改为意思相近的咸宁县。事实证明呢，虽然意思相近，但是永安之名相对普遍。明代便先后于景泰三年、成化十三年和隆庆三年，于福建延平府、广东惠州府和广西桂林府治下设立永安县和永安州，反倒是咸宁县独此一家，再无分号。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句出自周易象传下生的名句，不仅是今天以美食而闻名于世的广东佛山顺德区名称的由来，更是元明清三代河北省邢台市的古称。邢台呢，在隋唐宋三代被称为邢州，直至中统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坤卦中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之意，升邢州为顺德府，属中书省。在此后的岁月里，改名为顺德的邢台一度发展为京师以南的经济重镇。清代学者古明球甚至在其笔记《土寨纪略》中称，顺德府为九省灌溉通行之路，百产精华聚会之区，烟火万家，客商浮凑，积南重镇，天府免雄。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顺德府才被又改回了邢台之名。 有人说呢，以清朝皇家避暑山庄而闻名于世的承德，其地名来自《周易》《象传》上中“干父用玉，承以德也”，不是王侯，智可泽也。但是呢，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句话虽然有“承德”二字，但说的呢却是不是王侯。与清朝历代君王利用承德避暑山庄来会盟蒙古亲贵的设想可谓是大相径庭。因此1733年，雍正帝将热河厅改为承德府，所选用的其实是尚书、州官、六府群僻罔不承德归于宗州，以各地诸侯无不承受周王的德泽，纷纷来周朝王都朝拜，来类比这些纷至沓来的蒙古亲王和关外的八旗勋贵。北京附近另一处出自《周易》的地名是密云，古人以《周易》小处，密云不语，自我西郊来命名这一片位于北京东北郊的山地。据说乾隆曾与近臣留下过密云不语汉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怀柔有道皆宗化，知顺义便是良乡的对联。但1960年9月建成的密云水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地区缺水的面貌，是以有学者将乾隆的名对改为密云不语饮三河，灌玉田万年丰润，平谷移山镇静海，建涝亭百世兴隆。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君王的宏愿。古人选择呢以瑞兽和卜卦为地名，当然有希望假其神力及吉兆，以求风调雨顺的功利心在。而身为一国统治者的君王，在为自己的城市取名之时，自然呢更不能免俗的想要讨讨口彩。因此呢，包含着诸如有关城市最美好寓意的“京”字便应运而生了。“京”字呢，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形如高大的建筑物，因此本意为建在高处的房屋。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世又赋予了这个简单的汉字以高大的象征意义，而到周代又出现“京师”并用的称呼方式。对此，《公羊传》的解释说：“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汉代学者蔡邕则进一步地将其拆解为：“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重也。”然而，“京师”一词虽然霸气，但历朝历代都将首都称为京师，却不符合君王们的个性化需求。于是，基于不同的政治目标，历代雄主们开始了威严大义的首都命名比赛。秦人以武立国，是以商鞅变法之后修建的新都，也取了虚表示征战杀伐，口表示众人齐呼的喊杀震天的组合字贤，用于地名之中。又因该地北边有山，南边有水，是山水俱扬，因此呢便叫了咸阳。而在秦末群雄之中崛起的刘邦，则因目睹了太多的纷乱杀戮，而将自己的首都命名为长安，以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可惜呢，封建王朝总是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特别是外戚的专权，几乎成了汉帝国难以治愈的顽疾。杨家三年，面对外戚梁氏擅权，汉顺帝刘保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将武陵郡所县新分出的一个行政区划命名为汉寿的方式来祈求汉帝国江山的长久。可惜这位皇帝呢，最终还是在29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而他所命名的汉寿县也随着汉帝国的衰败而肆意其名。建安22年，在被迫将武陵郡割让给孙权政权之后，自诩汉室宗亲的刘备将隶属于益州的侠盟县改为汉寿县。但这个汉寿啊，最终随着蜀汉政权的灭亡而被改为了晋寿。而原本的汉寿县则于赤乌二年 被吴王孙权改为了寓意吴国国运长久、吴太后之长寿的吴寿县。之后，直到1912年，又从龙阳县改回汉寿县。汉寿呢，并不是孙权第一次基于政治目的更改地名。东汉建安16年，在将治所从京口迁往秣陵后，孙权于次年将该地改名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因嫌弃原先的长安太过破败狭小，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另建一座名为大兴的新城。后世的大兴土木虽与呢这一场浩大造城工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却恰如其分。今天的开封人在讲述自己故乡的历史时，似乎总是很怀念北宋汴梁的繁华。殊不知，开封呢才是这一座城市最初的名字。春秋时期，郑庄公便在当地修筑粮仓城，并取启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之后，为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才将启封更名为开封。建炎三年闰八月，为躲避女真族的铁骑，宋高宗赵构迁都杭州。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故土的决心，赵构将杭州改为临安，但从临时安置这个寓意出发的地名，多少有点偏安一隅的意思。因此，南宋政府公开的说法，还是呢感念吴越国王钱镠纳仕归宋的功绩，是以其故里临安为名，升杭州为临安府。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黄金家族，虽以骑射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似乎呢也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元廷不仅在各行省的版图划分上想见了办法，在州路的命名上也可谓动足了脑筋。如对于党项部首领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国故土，元朝便取夏地安宁之意，设宁夏路。此地一开，宁字呢很快变成了有元一朝的热门字了。浙江盐官县因东南接滨巨海，唐宋以来常有水患，直至元文宗时代，都水少监张仲仁前往筑塘治海，当地水患才逐渐得到控制。元政府颇为欣喜之际，便以海涛宁密之意改县名为海宁。同样因为平定水患而在元代改名的还有山东省的济宁市。这座原名冀州的城市，过去常因水患不治而导致百姓背井离乡，直至元代治水才逐渐见效。于是呢，元政府便取冀州吉祥安宁之意，改冀州为冀宁，以展现自己的功绩。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百姓的期盼。与帝王相比啊，普通人的心愿或许呢要简单的多，期盼五谷丰登，便有了常熟常丰；期盼安居乐业，便有了广饶昌乐；期盼太平无事，便有了固安太平；期盼健康长寿，便有了万安保康。或许啊，他们的理想没有君王那般宏大，却同样

0: 定之意。四川省安岳县本以异地在山之上，四面险，故曰安岳。除了山岭之外，安呢还与江河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湖南省安乡县旧制曰，以洞庭、园里、诸水各安其流名。而吉林省安图县则有着祈求图门江流域安宁的寓意。与安字同样备受百姓喜爱的，还有古译本为平顺，后世呢又引申为大者的泰字。地处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在这方面呢可谓是得天独厚，很早便以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围之，和泰山安则四海皆安而得名。江苏省泰州市则因自古遍地尽鱼盐之力，是以被视为社会安宁、百姓富庶的模范城市，得名泰州。而临近的泰兴更被赋予了国泰民安、五业兴旺矣的美好愿望。江西古时气候温和，盛产嘉禾，官民皆喜。隋开皇十一年，遂以地产嘉禾为禾气所生，设置了泰禾县。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之名，则有着崇武长盛、德政安泰的寓意。不过呢，这个地名呢，更像是在教育当地彪悍的百姓。崇武虽然能够长盛，但是呢，只有实行德政才能够长治久安。甘肃省景泰县在1913年设县时，取靖远、永泰各一字命名为靖泰，之后以谐音改为景泰，寓意景象繁荣、国泰民安。如果呢要给这份祝福加上一个期限，那一定呢是永远。于是呢就有了永远坚固的河南永城，永失仁义的云南永仁，官民上下相安，可保其至于永久的福建永安，边境永清的河北永清，长久维新的江西永新，永远兴旺的湖南永兴，永远五谷丰登的甘肃永登，永远安静的甘肃永静，永远昌盛的甘肃永昌。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都是善良和诚恳的，凡是帝王贤士做了惠及人民的大好事情，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会以地名的方式记录下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便是因清雍正四年侍郎通志宁夏道丹绸书奉旨开惠农区而得名。无独有偶，山东省惠民县则以境内惠民沟得名。山东通志在惠民沟在县东南20里，明景泰中途害河邑，北入黑洼，因凿此沟以导水入沙河，岁久淹塞，嘉靖24年大水。迁使王玉在家疏浚，民甚赖之，因名惠民沟。由此可见，凡是为民做了好事，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历史都会留下浓浓的墨香，甚至以地名的方式流芳百世。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把景歌也带至台湾，并和当地民歌调相结合，形成了歌子。景歌因此被认为是台湾歌子戏的老祖宗。景歌和台湾歌子戏的密切关系，使景歌艺术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的彩色纽带。细数起来，从胚芽到诞生到如今，满打满算，景歌。

0: 走过了数百年光阴。景歌的传统表演技法为自弹自唱或多人围坐演唱，乐器主要为琵琶、洞箫、二弦、三弦四大件，曲调优美流畅，富有表现力，具有悠扬细腻的江南丝竹风韵，大体可分为杂念子、古腔子等，契合闽南的风土人情和民众审美追求，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纵使几经沉浮，依然紧贴民众，植根生活，深情欢歌。尽管如此，其实如今在漳州真正了解景歌的人并不多，表演者更是后继乏人。景歌这门古老的地方艺术，在现代多元文化生活的百花园里举步维艰。王素华说，作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身上有责任，除了要继续的研究探索这门曲艺外，还要尽其所能的去推广，并毫无保留的交给学生。
1: 我已经退休了，我为了景歌那个传承，我们在搞了一个景歌队，把年轻的演员哈、都集中起来训练，把我学到的跟师傅学的景歌传授给他。
0: 红火荣耀也好，寂寞失落也罢，景歌在真正珍爱闽南民间艺术人们的心头，是始终吟唱不绝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变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1: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 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的住宿消费需求释放，经济型的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0: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活动等消费带动了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
1: 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当提升，候鸟种群数量逐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
1: 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

0: 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的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0: 10月10号，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市区，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经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的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配备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
1: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在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的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3: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演奏，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灰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10号，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1: 罗东川来到省委组织部，详细了解基层党建、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换届等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实做细干部监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凝聚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强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力推进基层组织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严建设党员队伍，切实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以更实党项选贤任能，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统筹引人育才，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精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盘活存量资源，积极争取增量资源，以编制资源高效保障支撑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0: 在省委宣传部，罗东川深入了解全省重大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等情况，查看格桑云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展示，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要坚持凝心铸魂，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宣传实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坚定信心、干事创业鲜明导向，营造转作风、抓落实、促发展浓厚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坚持润物无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典型选树宣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建强守稳阵地，统筹推进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协同护网，坚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王大南、朱向峰、曹俊参加。
1: 在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青海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实践工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和法治观念走进千家万户，浸润各族群众。
0: 本次宣传周活动覆盖广、频次高、群众参与度强，全省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5160场次，受众达170多万人次，宣讲覆盖率超90%，实现城乡社区、校园、宗教活动场所等重点阵地全覆盖。聚焦青少年群体，深入全省各类学校开展宣讲1284场次，普及民族团结法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后备力量。聚焦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深入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普法宣讲1297场次，教育引导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
1: 干部群众表示，本次宣讲内容接地气、讲法理、有温度，真正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的家常话。通过大范围全覆盖集中宣讲，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的理解更加透彻，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更加深刻，进一步树牢三个离不开思想，增强五个认同，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守望相助、交融互动的氛围更加深厚，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夯实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的思想根基，持续巩固全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0: 10月1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扎实推进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0.04亿元，同比增长14.3%。
1: 今年前三季度，青海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质增效，23个续建项目稳步推进。G569小宁、G0611扁门两个重点出省通道全面开工，G338热江、G345安歇等5个项目顺利交工验收，13个新建项目加速落地，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实现全线开工，G338甘克、G227嘎大2个项目完成施工及监理招标，办结各类前期手续130多项，取得黑大、小宁、扁门、环湖东西路等15个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批复，形成了续建稳推进、新建快落地的良好格局。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专项监督，通过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消耗式落实，筑牢公路质量安全底线。
0: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深化公路工程质量标准化建设，扎实推进平安百年品质提升3年攻坚行动，组织开展公路桥梁质量安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管理突出问题试验检测规范提升系列专项整治，严把工程建设全流程关口。上半年，全省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工程实体合格率较上年分别提升0.31、0.66个百分点，不断完善省级绿色公路建设标准，全年评选省级标杆工程14项，推动公路工程建设从合格达标向优质精品转型升级。
1: 10月10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国庆假期在系列的促消费政策加持下，全省消费市场表现活跃。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国庆节全省出游商品服务消费相关行业日均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4.5%。
0: 出游消费潜力释放，国庆假期全省不断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出游消费潜力大幅释放，全省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倍，露营地、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3.4倍、8.1%，快餐、正餐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8.9%、3.6%，9号公路现象级出圈，所在地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同比增长31.7%。出游增加带动全省文化艺术业、娱乐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8.5%、45.7%，带动机动车充电、燃油、燃气零售同比分别增长7.7倍、1.3倍、1.2倍。
1: 商品消费增长明显，国庆假期全省基本生活类消费供应充足，服装、食品、烟酒茶、批发零售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6%。升级类消费活力充足，日用家电、通信设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零售同比分别增长3.1倍、2.4倍、1.4倍。综合零售商业体表现突出，超级市场零售以及便利店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8倍、1.4倍，购物场景呈现多元化，网络零售和邮购以及电视电话零售同比增长3.7倍，住宅装饰和装修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3%，带动厨具、卫具销售同比增长23.9%。
0: 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国庆假期催生本地就近休闲、月季消费不断增长，全省理发美容、保健养生等居民服务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倍、58.6%，职业技能培训同比增长47.9%，体育活动同比增长2.6倍，健康咨询同比增长1.3倍。此外，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以及护理机构服务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净增加20.3万元。
1: 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青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国宝时刻方形象纹惊世片》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0: 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指导，集结全国31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及各大文博单位联合设置，是国家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工程的核心重点项目，也是新时代广电与文博跨界融合、活化中华文脉的标杆之作。其中，青海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惊世片》立足青海本土文博资源，聚焦高原丝路瑰宝，将深藏都兰县博物馆的千年金器搬上荧幕，让小众珍贵的高原文物走出展馆，走向全国舞台，为整部系列纪录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高原文明底色。该片陆续登陆各大省级卫视大屏，同时上线学习强国、央视频、抖音、 B 站等主流新媒体平台，播放与阅读量累计突破数十亿，收获文博行业专家、主流媒体与广大观众的广泛赞誉。
1: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推进道路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道路运输工具应用。截至到9月底，全省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达 99.1%， 巡游出租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占比达 83.5%， 客货运领域的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车型占比大幅提升。
0: 省交通运输厅锚定建设交通强国生态文明实践样板工作目标，大力组织开展绿色出行和公交出行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厚植绿色低碳出行理念。同时，在道路运输领域采取多项举措并取得积极成效，其中西宁市公交都市提质创建工作不断深化。截至今年9月底，西宁市公交出行网络进一步完善，新开优化公交线路46条，更新完善公交站点3200多处，开辟公交专用车道102公里，西宁主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 100%， 公交运营线路总长 1.24 万公里，群众出行便捷化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公交发展体系基本建立。
1: 据了解，全省已经建成投用公交枢纽及首末站40多个，开通定制客运线路59条，且

0: 是提升运输效率，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出行需求。
1: 10月9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全省深入打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工作部署会，明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0: 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数据成果是科学治污、精准监管的重要基石，事关政府公信力和群众切身生态的权益。开展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不仅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支撑，也是规范行业秩序、破除市场恶性竞争的关键举措，更是守护群众生态环境权益的重要民生工程。
1: 据了解，在前期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整治基础上，本次专项整治进一步拓展整治覆盖面，将环评报告编制、机动车船排放检验、碳排放数据管理、土壤污染调查评估、污染防治设施运营、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鉴别等全部生态环境技术服务领域纳入整治范围，实现排查全覆盖、问题全清零、机制全完善、乱象全整治，确保整治无死角、监管无盲区、问责无例外。
0: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将专项整治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重点民生工程，严格对标、摸清底数、集中整改、规范运行三步走整治路径，紧盯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全流程从业行为，坚持铁腕治甲、从严治纪，坚决遏制各类生态环境数据报告弄虚作假行为，严厉打击行业乱象，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各地各部门要以最坚决态度、最严实举措抓实专项整治，坚决刹住生态环境服务弄虚作假歪风，持续夯实生态环境治理根基。
1: 10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了解到，近日中国文联组织开展2026年度时尚风尚文艺志愿者宣传选术活动，经中国文联各团体会员单位择优推荐、推荐委员会推荐、社会公示等环节，全国共选出20名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青海省文联推荐的陈玉秀入选。
0: 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宣传选术活动旨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志愿精神，培育志愿文化，发挥文艺志愿服务优秀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陈玉秀自2014年参加文艺志愿服务以来，深耕清绣非遗志愿服务10多年，主要开展民间工艺刺绣志愿培训项目，长期参与寄送技术下乡、结对帮扶基层文艺发展项目，并联合院校残联开展免费刺绣工艺课堂，承办省妇联送技术下乡项目，省内累计培训妇女6000多名，带动1300多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跨省赴甘肃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学员2400多人，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用志愿行动践行文艺为民初心。2025年以来，他先后参加百姓春晚展演及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文艺志愿演出活动，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国村歌嘹亮集中展演、文化大集清秀非遗作品展示等，积极传播青海民间文化。此次入选既是对他长期扎根基层、以非遗技艺服务群众的肯定，也展现了青海文艺志愿服务的成果。
1: 国庆假期，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严格落实省委常委会工作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扎实做好保工稳价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0: 省发展改革委压实各地区各部门主体责任，及时做好市场调配，强化联保联工机制，抓好供销对接，会同相关部门加大粮油、肉蛋奶等保障力度，适当的增加库存储备，指导各地通过投放政府储备、开展平价供应等措施，有效平抑市场价格波动，确保重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
1: 全面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市场调查巡视和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批发市场进销存量变动情况， 对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及时预警预测，重点跟踪热门景点旅游市场情况，加密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机票等价格监测频次，密切关注涉价网络舆情动态，及时发布价格信息，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切实服务保供稳价工作大局。
0: 协调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宣贯、行业指导和监管执法，加大对星级酒店、商超等市场调查巡视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消费环境。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从9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你看我做啥？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嗯，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行行行，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听党的声音，说百姓冷暖，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8: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内容。 国庆假期，青海高速公路迎来客货车流叠加高峰，对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为356.51万辆，同比增长7.58%，保障绿色通行车辆0.79万辆次，免收车辆通行费133.51万元，小型客车免费通行266.14万辆，同比增长7.96%，免收通行费5658.62万元，同比增长8.92%。
9: 在出行服务方面，各相关部门强化路景气体多方协同联动，全天推送路况、预警和服务区客流、充电桩状态等便民信息，累计发布出行提示信息1135条，引导群众错峰绕行，妥善解决群众出行诉求，设立45个交通便民服务点，帮扶司乘人员2100多人次。 通过1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监督电话处理公众来电3310件。 在安全管控方面，聚焦2客易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隧等7类13项重大危险源，全面落实假期提及管控要求，建立台账清单，将管控责任逐一细化到具体车船、交通企业和重点点位，实现闭环管控，压实重点路段安全包保责任，养护机械、路面巡查、应急抢险车辆北斗定位终端安装覆盖率超60%，实现外勤车辆作业。 全天候动态监管，开展多层次全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累计消除一般隐患911项，重大隐患11项。
8: 节日期间，全省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交通事故。在保通保畅方面，各收费站实时监测车流变化，灵活增开通行车道，规范设置小客车免费通行通道，加强 ETC 车道运维巡检，做好客货分道引导，减少车辆排队等候时间，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检查流程，做到依规核验、高效放行，持续做实货车司机之家服务，提供应急药品、简易维修工具、休息补给等便民服务。 10月10号，据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统计数字显示，2026年旅游旺季期间，我省通过健全跨省协商、跨部门联动、溯源纠治三项机制，构建起全方位闭环式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机构累计处置各类公路突发事件。

0: 585起，切实保障了旅游旺季路网通行秩序和群众出行安全。
1: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进一步健全跨省运营车辆违法行为超告机制，与相关省份省级交通执法行业发展机构建立在轻运输重点车辆协同监管违法共治的周反馈月会商机制，累计向车籍地的交通运输部门超告重点及违法车辆信息61辆，实现省际执法信息互通，风险联防联控，深化省市县三级公安交管和交通执法联情联动机制，分析研判并调度处置了一批非法营运和车辆报停期间运营等重点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车辆疏导和应急保通工作，累计联动疏导车辆4.3万多辆，建立文旅溯源超告机制，对使用无资质包车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地车辆的旅行社溯源倒查，将33家涉案信息完整的旅行社函告省级文旅部门，斩断非法运营利益链条，整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现象。
0: 据了解，今年旅游旺季，我省公路通行保障取得积极成效，为广大游客营造了安全有序、畅通舒心的出行环境。后续，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持续固化旅游旺季执法经验，不断提升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治理能力。
1: 10月10号，共青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委发布消息，在国庆节期间举行的2026汉喜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第17站咸阳赛区赛事上，格尔木市青少年足球队获得全国 U10 校园赛冠军。
0: 据了解，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由格尔木市选派的 U10 校园组队伍连续完成5场高强度比拼，队员异地作战，稳扎稳打，最终以2胜3平的不败战绩勇夺本次赛事 U10 校园组冠军。本次参赛的 U10 校园组以格尔木市盐湖小学代表队为班底组建，该支队伍是格尔木市校园足球青训的一支中坚力量，先后参加过2026年格尔木市市长杯足球赛、2026青海省李宁杯足球赛等赛事，并荣获佳绩。从室内赛场到省级舞台，小队员们不断积累大赛经验，竞技水平与团队协作能力持续提升。
1: 此次参赛，格尔木市 U10 校园组队伍先后与四川绵阳和陕西西安、宝鸡咸阳等地的多支实力强劲的青少年队伍交手，面对外省市的高水平对手，小球员们克服环境差异，敢抢敢拼，严格执行战术部署，在激烈的对抗中切磋技艺，开阔眼界。此次夺冠也是格尔木市青少年足球青训工作取得的重要突破。
0: 截至10月9号，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年累计立案调处政府国企项目欠薪案件155件，成功为994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883.8万元，涉薪人数、拖欠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这是西宁市人社局聚焦政府投资、国有企业项目欠薪重点领域，扎实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整治行动，用心用情保障劳动者合法报酬权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1: 西宁市人社局锚定劳资关系和谐稳定目标，在重点领域治理中严格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人工费用专户管理和工资专款专用、按月足额发放等刚性性质，集中清零存量欠薪问题，严防严控增量欠薪风险，为强化源头防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治理责任，健全劳动监察加行业主管加属地监管多部门联动治理模式，组建专项巡查队伍，采取常态化巡查、随机抽查、回头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宁市145家在建政企工程项目开展2轮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推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
0: 同时，坚持专项攻坚与长效治理同步推进，严格落实西宁市欠薪治理责任链条5项机制，年内累计发布红黄蓝预警提示10条，印发工作提示34条，推动政企项目欠薪治理由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主动预防、常态管控转变。

0: 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坝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 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 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0。 二、举报信箱青海省 西宁市A160信箱。 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 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2， 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 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 一、举报电话0971-12309， 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7号。 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 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13， 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 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 一、举报电话0971-12388， 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 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8月6日。
1: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致力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全力守护老年人晚年幸福。 据9月30号统计数据显示，铜仁市为2854名特殊老年群体提供上门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累计服务4.56万人次。
2: 同仁市严守安全与资金保障底线，统筹62.1万元资金完成敬老院设施提质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推动养老安全管理常态化、长效化。在资金保障上，同仁市细化特困老人照护标准，精准发放各类养老补贴。今年1到8月，累计为特困老人、高龄老人发放各类补贴超800万元，并建立多部门数据比对机制，确保惠民资金精准落地。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同仁市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布局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成多处助餐点和幸福食堂，完善机构加社区加居家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服务机构，投入210万元，推进村级幸福院升级和百户困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人

0: 居家生活便利度与安全性。
1: 此外，同仁市强化队伍建设与权益保障，开展养老护理员专业培训，提升一线服务专业化水平，常态化开展养老领域警示教育和养老反诈宣传，筑牢从业人员廉洁防线，护牢老年人财产安全，全方位擦亮养老服务民生底色。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9号，在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总堡乡深巴村内，水果玉米秸秆回收正在田间如火如荼展开。今年明和县规模化种植水果玉米 133.33 公顷，并同步延伸秸秆资源化利用链条，构建鲜果外销、秸秆养畜、绿色循环农业体系，实现稳产增收、生态增效双向共赢，为县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据了解，明和县重点在总堡乡、中川乡打造集中连片水果玉米标准化种植带，全面推广甜度高、果型好、商品率高、适应性强的易绿田十六号优良品种，同步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水肥调控等技术措施，有效提升果品品质、结实率和产量。依托与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战略合作机遇，利用红谷区成熟农产品代办网点资源，对接省外大型农产品经销商，打通河南、云南、四川等多地的外销渠道，全县水果玉米均亩产增收可达2000元，产业增程成效直观明显。
1: 在做好鲜果外销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水果玉米秸秆四用价值，依托两改四项目，全面推广秸秆清除技术，规模化开展秸秆回收、加工、储存利用，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销售、资源化利用，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丰富乡村特色产业业态。水果玉米产业已成为群众就近增收、产业提质增效、集体经济壮大的特色优势产业。
2: 10月8号，西宁市黄中区司法局土门关司法所组织全体人民调解员开展人民调解员法治讲座。
1: 讲座中，司法所所长结合日常调解工作中高频遇到的邻里纠纷和婚姻家庭、土地权属、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常见矛盾类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民调解法》及《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为核心依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了人民调解的基本原则、受理范围以及调解程序等核心业务知识，重点专项讲解口头协调协议书以及书面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制作标准、适用场景、生效要求以及归档管理细则，有效补齐了调解员协议制作不规范、要素缺失、流程不严等业务短板。
2: 同时，主持人摒弃枯燥的法条堆砌模式，采取法条讲解加案例剖析加问题答疑的形式，结合辖区近期典型矛盾纠纷调解案例，深入剖析纠纷成因、调解难点，细致讲解矛盾排查技巧、沟通劝导方式、风险研判处置要点等，并针对调解员日常调解工作中存在的程序不规范、说理不透彻、协议文本不严谨、要素缺失等常见问题进行逐一纠正指导，重点强调调解过程中要坚持依法调解、情理兼顾，注重倾听群众诉求，掌握沟通技巧，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全面提升调解矛盾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和群众公信力。
1: 参加培训的人民调解员一致表示，讲座紧扣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实际，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有效提升了基层调解队伍规范化履职和矛盾纠纷实战化化解能力。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循化、天峻、钢察、海晏、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或中雪或者雨夹雪，唐古拉山区及芒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及贵德、贵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4度到12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3度到11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4度到12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3度到11度，偏北风2到3级。
0: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2: 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艺术
4: 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新闻是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如果爱下去呢，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伤感绵长，假想如果爱情继续走下去会是何种的结局呢？张靓颖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有层次啊，把失恋之后的茫然和遗憾呢也是娓娓道来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便收获了极高的点播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哎，那这首歌曲呢，往事总是在深夜悄然的翻涌啊。假设的结局终究只存在于想象当中。歌声呢，也是把爱情里的遗憾刻画的入木三分。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容易勾起过往的一种情怀，教会我们坦然的接纳那些没有走到终点的感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这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都市伤感情歌，旋律非常的婉转忧伤，也是在质问爱情当中的困惑和委屈。歌词呢非常的直白质朴啊，郑源呢也是唱出了为爱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的内心的挣扎啊。这首歌曲当年也是广为流传，打动了无数的普通听众。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真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读懂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也学会了好好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感情过度的自我怀疑。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有缘再见》呢，这也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抒情曲目啊，讲述了缘分走到尽头，体面的挥手告别的故事。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柔和干净，男女生相互辉映，没有激烈的控诉啊，只有离别时淡淡的不舍。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很有质感的一首对唱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

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啊。读懂爱而不得的心酸，也会好好的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情感呢，也是过度的自我怀疑哦。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走到最后，好好的告别也是一种成全啊。歌声少了撕心裂肺，多了一份从容的释然。世间呢，聚散离合也是一种常态，愿每一次分开都可以心怀祝福，平静地说一声有缘再见。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不可能的可能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原创的励志抒情作品，旋律非常的深情内敛，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逐梦想路上的一种坎坷，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歌词呢也是由歌手本人完成啊，编曲简单质朴，带着普通人追逐梦想的赤诚。这首歌曲呢，不可能的可能，也是同名专辑的一个主打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歌声当中也是诉说着平凡人的执着，不喧嚣却充满了力量。在旋律当中呢，也是汲取勇气啊，勇于去奔赴那些旁人眼中遥不可及的梦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为我们带来的《初次与你相遇》。《初次与你相遇》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柔美的一首都市流行曲目啊，旋律轻快温婉，描绘了初见之时心动的美好瞬间。编曲也是融合了现代流行的元素，爱戴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灵动舒展，把邂逅的激动呢也是浅浅的诉说出来，氛围感非常之浪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世间呢，万般的美好始于一场美好的初次相遇。爱戴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把初次的一种心动啊，描绘得十分的动人。总会想起那些不期而遇，感恩生命当中的每一场相逢，温暖平淡的年年岁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带给我们的《初次与你相遇》。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逸轩为朋友们带来的《和平世界》。和平世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屹立独特的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柔和舒展，也是呼吁世间的安宁和睦，期盼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啊。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极具律动和温情，跳出了爱情的主题。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递着向善的内心的期许啊，风格别致出彩。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吴逸轩为我们带来的《和平世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温柔和平的世界啊，少一分纷争，多一分体谅。歌声呢也是传递着美好的心愿，无论何时如何的变化，内心始终要保持一份善意，善待身边的人，珍惜安稳平和的日常时光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雪地之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冬日意象的一首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空灵安静，借着雪景来描绘着心底纯粹的梦想。编曲呢也是清冷飘渺，营造出了安静辽阔的听觉画面。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

白雪覆盖城市的喧嚣啊，梦境也变得非常的干净纯粹，歌声呢勾勒了冬日独有的意境，在繁忙的生活当中

真的是为爱停留啊，藏着一腔滚烫的执念。可一味的等候呢，未必能够换来想要的结局。歌声唱出了执着，让人呢也是学会了思考，爱不能失去自我，懂得及时的转身，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渴望给予爱人温暖守护的心声。歌词呢，也是全部出自歌手的原创啊，没有华丽的修饰，用最朴素的歌声呢，诉说着心底最真挚柔软的情感。温暖不需要那么轰轰烈烈，平凡的日子里守护与包容啊，就是给爱人最好的慰藉和依靠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三集。
1: 三妹，
2: 你竟然拉我！我要回英德。哎呀，
1: 三妹，你别走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林三英，你为什么要骗我？
1: 我
2: 跟我上月山林茶，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随手摘苹果，牛奶当水喝。可是来到这里一看，荒山秃岭，满目苍凉，白天狂风打脸，沙子塞牙，晚上一停电，伸手不见五指。你不该瞒着我。
1: 三妹，所有的美好都是努力创造的结果，一切幸福的来临都在艰苦奋斗之后。
2: 不要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你就是不诚实。你就说，这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你描绘的那个样子？
1: 三妹，五年啊，不，三年，三年，这里就会变成绿色的海洋，林间小路旁，百花盛开，鸟儿在蓝天飞翔。
2: 不听不听，别给我画大饼，让开。
1: 三妹，你真的要走？
2: 我就是要走。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不跟我说实话。
1: 三妹，既然你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你。伤别离，求不得，放不下。三妹，你这一去，不知何时还能相见。我送送你。
2: 走吧。
3: 那边荒山野岭，风沙弥漫，这边山上山下却森林覆盖，满眼青绿。罗三妹站下了，她迷茫地看着郁郁葱葱的月山，不明白为什么山里山外两重天。
2: 哎，这座山怎么这么漂亮啊？我从荒凉的山地走到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为什么会这样？
1: 三妹，你脚下就是当年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山，是老爸老妈他们那一代用双手垦荒造林，用他们的青春与血汗改造了月山。三妹，你看现在这里不再忍受风沙肆虐的痛苦，没有了洪涝灾害的恐惧。老爸告诉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时候，你不要称颂参加会战的父辈们有多伟大，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2: 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1: 三妹，你知道吗？我们一起走出大学校门，你当了教师，我去了县城，进了机关，本来可以安稳的工作，可是当年三月会战的情景老是在我的眼前浮现。我记得那天我回到月山林场去看望爸爸妈妈，我没想到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拎起镢头大铁锨，顶着烈日忙活在开荒造林的山上。当时我看到老爸佝偻的腰，汗水湿透的衣服，我的眼泪突然就夺眶而出， 我冲过去夺下老爸手里的决斗，我说：“林队长爸爸，从现在起，我就是新时代开荒造林突击队员。”老爸发抖的手拉着我说：“山鹰啊，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才能飞得更高。”我说：“不，山鹰只能在月山上才能展翅翱翔。”所以我回来了，我回到了月山林场。我的话说完了。

0: 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不是怕苦，我是说你要跟我说实话。
1: 我是怕你吃不了这样的苦菜。
0: 你太小看我了，善英，我不走了，不走了，我要跟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2: 林山英讲完了她和罗三妹的爱情故事，郝一杰被感动得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拥抱了罗三妹。
0: 孩子，你怎么了？罗阿姨，是不是三月会战的精神触动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你选择留了下来？
3: 姑娘啊，是她执着的信念，是他人格的魅力让我留了下来，我相信他。
0: 林主任，
1: 哎，
0: 您能把罗阿姨留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1: 哦，什么呀？
4: 你是暖男一枚。
1: 暖男一枚，那就是说我用温暖融化了罗三妹差一点儿凉凉的心啊。
5: 哎呀，幸亏当时三妹没有走啊，要不然我们就没有林业大学读研究生的大孙子林浩然了，
4: 就没有那篇轰动业界的论文《科学发展岳山林业》在世界林业杂志上发表。
1: 哎，我冒昧地问一下郝一杰同学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
1: 啊，
4: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呀。
6: 哦，看来郝一杰同学很关注我的孙子林浩然呐。
4: 那当然。啊，不是，既然我要来写三月会战为主题的文章，那我就要关注林业的有关资料啊。
5: 哎，你该不会是见过我家浩然吧？
4: 没，哎，那边有人在唱越剧，好好听啊。
1: 哦，这是阿虎叔跟刘芳姨正在为游客演出呢。
4: 刘芳
1: 啊，
4: 就是那个三月会战时候的广播员。
1: 对呀，
4: 阿虎终于追上了他。
6: 阿虎那个憨憨样就会背地里乱着急。我跟他说，看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吗？他说看过。我拍拍他，指指广播站，喊：“阿米尔，冲！”这一冲，不就成了？
5: 是啊，脸皮厚，吃肥肉嘛。
7: 我们是不是带郝一杰去阿虎叔那边看一看呢？
1: 好
7: 呀，好呀，
8: 好呀，好。
9: 走。
10: 唱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
5: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岳山自然保护区旅游。
7: 你们唱得真好。
11: 是啊，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我们还会再来的。
7: 对。
10: 哦，哎呀，那就谢谢大家。
5: 谢谢啊，
10: 谢谢大家了。哎，
6: 阿虎、刘芳。哎呦。
10: 老队长啊，哎呀，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6: 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10: 哎了哎了，
5: 桂香嫂、三妹，你们都来了，听见我们唱的越剧了吗？
12: 听见了，听见了，功底深，唱得好有韵味。
1: 是啊，
4: 您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三月会战广播员吧？
5: 哎，这位年轻漂亮的靓妹是谁呀？啊？
10: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老队长未来的孙子媳妇来的。
4: 我不是。
1: 他呀叫郝一杰，是大学生，他是来这里考察的，准备写一篇关于林业发展的论文。
5: 哎，我跟你们说呀，我跟阿虎想编个越剧戏本，就叫三月大会战，
12: 就想把当年千军万马开荒造林的故事搬上台，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你们眼前的青山绿水，脚下的鲜花大道，都是你们父辈用青春和血汗创造出来的。
6: 哎呀，那可太好了！三月大会战，嗯。要是能把我们当年战天斗地的精神演出来，对教育下一代是很好的教材呀。
10: 嘿嘿嘿，老队长啊，戏本里的角色，哎，有你还有我啊。哎，
6: 嘿，阿虎，你个老家伙，别变着法的在戏里贬损我呀。
10: 哎呀，怎么会呀、啊、哎，老队长，来来来，坐下坐下，饮杯茶，听我呀，慢慢跟你讲。哎，还记得那一年啊？
2: 1974年，岁月困顿，物资供应特别匮乏。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三月大会战，上万人日夜奋战，如果粮食蔬菜送不上来，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体力，影响工程进度。然而，就在青年突击队实施林长青新式炼山法的时候，粮食短缺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11: 我真的做不动了。你看，我这双手在打颤，腿脚也不听使唤了。我，
10: 哎，不行不行，我得歇会儿。
11: 哎，小心小心。
10: 我。这两眼发蓝，头昏脑胀。
8: 喂，你们怎么回事啊？哎，你们怎么都躺下了啊？快起来起来！这样磨洋工，怎么完成今天撩壕进度啊？
11: 亚福啊，你别站着讲话不腰疼，谁磨洋工啊？你没看到大家全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不？
8: 我去找林队长，催催他赶快向指挥部要粮食来。林队长，
10: 哪里来的香味啊？哇，好香啊！不对，这味道是从林队长的草棚里飘出来的。林队长他，哎。他不会偷偷的吃白米饭吧？好啊，大家都在饿着肚子。林长青啊，林长青，你还是那个身先士卒、顶天立地的突击队长吗？队长，
9: 阿虎，你怎么不在工地啊？
8: 工地哪有你草棚里的白米饭香啊？
9: 白米饭？什么米饭？你乱讲什么？来，跟我上工地。
8: 哎，
9: 走啊！
8: 哎呀，别揪我的耳朵啊，疼啊，疼啊！喂，你们，林队长来了，你们跟他要白米吧。
11: 喂，林队长啊，我们这几天餐餐都是红薯配凉水，恶心吐酸水不说，都吃得跑肚拉稀了。身体再好也拉到站不稳，那还怎么干活嘛？
13: 哎，就是啊，林队长，你搞了个什么带状堆积杂物炼山法，这又是挖又是刨的，还要当运输工，我们都累得要死啊，哪有一把火烧起来省事啊？
11: 那林队长啊，这个活没办法干了。我讲，大家都回家啊，小心不要拉稀拉死在月山上哦。
13: 就是说，
11: 走了，
9: 都住嘴，看谁敢当逃兵。
8: 林队长啊，那吃饭问题不解决，军心容易涣散吗？
9: 你们还是青年突击队吗？啊，我看你们是豆腐渣队啊。饿肚子是暂时的困难，可是再困难，能跟万里长征比吗？能跟那些冲锋陷阵牺牲的英雄们比吗？
14: 林队长，我们都听你的， 是党员的，站出来！
1: 我是党员，
15: 我也是党员，
16: 我也是
17: 党员。
9: 拿上开山斧，拎起劈山铲，目标燕山阵地，跑吧！走！
16: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
9: 同志们注意，朝水平方向挖带沟，把清理下来的杂树杂草放进去堆积好，再回土填实。大家加油吧！
16: 好。
11: 喂，阿福啊，他们都上去了，那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呐。切，
18: 队长他有白米饭吃，他当然有劲了。啊，
13: 白米饭？他，你说的是真的？
18: 我亲眼所见呐。他在草棚里私下煮了白米饭吃啊！
11: 这林队长搞什么？他还装模作样带头冲锋陷阵呢！哎呀，
13: 走，我们去找队长说理去！
16: 对，
13: 到找他说理去！
16: 是，
13: 走
16: 队长、哎。
4: 你们做什么去啊？哎啊，
18: 秦连长，你怎么会来啊？哦，
4: 你们林队长从指挥部软缠硬磨要回来十几斤白米哦，我们民兵连支援一点。林队长请我们带几个人过来帮忙，煮了一锅白米饭。啊，瞧瞧，都在这里呢。喂，香不香啊？嗯，
13: 不是，这
4: 不是什么。林队长说饭少人多，都给一线作战的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吃啊。林队长，饭菜送来了。
19: 哎呀，哎，哎。谢谢秦连长啊，同志们，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过去吃大米饭，党员们就地吃番薯冬瓜汤。
13: 这，林队长，这……哎，
19: 好了好了，阿虎，你叫什么嘛？啊，你也是非党员骨干，跟大家一起吃，然后把饭菜给伤病员送去。
13: 我哪有脸吃啊？
19: 哎呀，好了好了，吃吧吃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13: 李队长，李队长，
4: 林队长，他昏过去啊！林长青，
13: 没事吧，林队长？
4: 林长青，你怎么了？林长青，
18: 林队长，你醒醒啊！快叫卫生员呐！哎，
11: 查人中，秦连长，你快查他人中啊！
4: 醒了！哎呀，你可吓死我了！哎，
19: 我怎么躺下了？哎，快扶我起来！我要上工地。
4: 上什么工地啊？你这是饿的。哎
11: 呀，是啊，
16: 饿的呀，林队长。
4: 每天下工后，你们都呼呼大睡，林队长半夜要去工棚巡视你们睡得好不好。还要计划第二天的工程如何安排，还要操心大家的伙食。这一回，千辛万苦要来了白米，他自己舍不得吃，半夜里嚼剩下的凉红薯。哎，
19: 别说了，
13: 林队长，我太不是人了，我错怪了你，我还到处去乱抢。
19: 哎呦，华虎，别再说了，赶快让大家吃饭，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11: 不行，林队长，这碗饭你要吃下去。
19: 不行，让非党员骨干和伤病员吃上白米饭是突击队党支部的决定。
18: 党员也是人啊，我们青年突击队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16: 对啊，
15: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9: 谁说的也不行啊，我说的办。
4: 林长青，大家说的对，你要是身体垮了，谁带领大家完成炼山工程？党员们要是垮了，你还带谁冲锋陷阵啊？
19: 怎么，没有白米饭就不能冲锋陷阵了？
18: 大家都听着，把白米饭抬过来，突击队所有人都有份。
13: 好。哎，不行，不行啊！
4: 林队长，长青哥，你还要我喂你吗？啊！
13: 不不不不不！哎呀，我，哎，
19: 我吃还不行吗？
4: 阿虎爷爷，我听出来了，要不是桂香奶奶逼着长青爷爷吃了那碗饭，长青爷爷那天恐怕就得送医院了。
19: 是啊，都说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是正确的。可是我们非党员也要关怀党员，是不是啊？机器运转时间长了，也要上油。大家都有白米饭吃，增加了干劲，工程也就高速高质量的完成了。哎，
6: 不对，不对。秦桂香说：“还要我喂你吗？”没有这句话。
12: 哎，我证明有这句话。
4: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哇，爱情可以征服一切。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各位亲人，对不起，我要马上打个电话。喂。浩然，你先别说话。三月会战的那段历史，都写在满眼苍翠的森林里。长青爷爷、桂香奶奶，他们那一代留下的光荣传统，已经融化在你爸爸妈妈的血液里。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把月山改造成万木葱茏的绿色园林。这里的每一棵树，都住着先辈们的灵魂，都满载着对我们后代人的期望。哎呀，你别打断我。浩然，我被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征服了，我被月山征服了，我和你都属于巍巍月山。
17: 我决定了，毕业以后就和林浩然一起回到月山。
5: 那我叫什么来着？好一劫就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呢。
7: 我没说错吧？一劫就该是我的好儿媳妇。
1: 哎呀，好一劫呀，好一劫，你好几次差一点就露底了。其实啊，我早就看出你是浩然的女朋友了。
6: 好孩子，你可真会创新呐。为了考察浩然，还来考察月山。
4: 你们都知道了。
1: 见到你的时候，浩然就告诉我们了。
4: 哎，林浩然，我回去跟你算账。
20: 喂，喂喂，亲爱的郝一杰同学，我是林浩然，我代表月山自然保护区欢迎你。
4: 浩然的声音。
19: 是刘芳安排的，他现在是广播站的顾问来的。
4: 大榕树，你来为我作证。我，郝一杰，还有林浩然，从今天起，自愿成为新一代月山人，为把月山建设成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生态屏障，贡献青春。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0: 请不要不要为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周天颖，制作菊芳群，剧中人青年林长青由林振赫演播，老年林长青由郭正健演播，林山英由杨默演播，罗三妹由孙卓演播，秦桂香由严萌萌演播，郝一杰由武凤春演播，刘芳由杨颖演播，阿虎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屈浩、胡博豪、宋尚如、张子墨。出品单位：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中共怀集县委宣传部、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那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0: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9: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4: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5: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7: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0: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8: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 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0: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

0: 介绍。
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 智慧高效。

0: 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2: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1: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5: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5: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5: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卡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江原静观第25期为群众放好电影。今年前三季度，青海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0亿元。青海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便税春风行动，迭代升级税费服务，立起便民。青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我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华为 ICT 大赛青海赛区在西宁启动，以赛育才，助力数字产业人才建设。黄中区冷凉有机蔬菜集中上市，绿色好菜俏销省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俄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原静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倪燕、许璇、李旭辉采写的录音报道，为群众放好电影。
2: 啊，录起来。哎呀，那你不就这样录起来？你再抬起来。我看看啊，马子进来，哎，马子进来，跑给进来。
3: 这一天，祁连大草原上的风很大，十多斤重的幕布刚刚展开，就被大风扯得与天空平行。架杆想要稳稳地扎在地上，让电影放映员赵元佳费了不少功夫。在附近的三名牧民群众赶紧过来帮忙。
2: 这么一啥的吧，日顿街皮的，日顿街那皮的那这个这个在好搞，专门哎就专门木的制作的啊，在旁边哎。
3: 虽然温度显示70摄氏度，可这风像长了牙齿，顺着衣领袖口往骨头里钻，吹得人脸生疼。望着空旷的周围，现场每个人心里不禁暗自思量。这么冷的天，会有人来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上，电影放映机里的一束光照亮了整个夜空。光影起落间，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
4: 电影正出发。来了吗？
5: 我来了，我给你们新电影拿上来了。
4: 农民你还盘回流，这是官你还等着。
6: 再多住上两天，给我们多多放几场。
7: 等发电机油烧完了我再走。
5: 对，慢点慢点慢点，这的水深着。
3: 40年前的大王村山摇路阻，进村的十多里山路要走7-8个小时。
8: 那边的草长得多好啊！
3: 那次下乡放映的经历，赵元佳终身难忘。他拼尽全力护住了胶片，草原上的乡亲也在危难之间护住了他。40年后的今天，虽不再有十里相迎，不少当年老相识已然远去。可寒风呼啸的夜里，荧幕前依旧聚起熟悉的声音。这一夜，电影里那充满质感的旁白和配乐在旷野间久久回荡，倾入在每一位观影人的耳边，也飘向远处沉沉的群山，留下许久的回味与遐想。台北州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浪村牧民南木卡。
9: 昨天太冷了，我外面弄房子太冷了，腰子暖棚了几只，弄房就点油。在大家出的这批弄完事情，冷着啥？冷着房嘛也点烟，就看你开了的呗。这一天人家这日子上才要分门，一直挺开不对。
3: 说起在羊圈里看电影，仿佛扬起的尘土和四处弥漫的羊粪味仍然扑面而来。那时的高原深处没有电，没有网络，少有来自山外的消息。放映员带来的电影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台北州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浪村牧民 沈延龙。
8: 那我就爸爸家师傅连发烧或者发电这种时候就经常发电影的。电影就发的那种胶片电影。那胶片什么的就断掉了。断掉了就可能的粘着粘给个胶可发电那是那个时间是了就不了粘样是。就放了放了断掉，意思就是现在的话呢，就什么就断片了，意思就发电机意思坏掉啊是，油没一点，而且冻死个就冻着手的酒量就没出去个，就想办法把那个电影看完。
3: 赵元家在祁连县已经放映电影42年，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要跑45个村，他和草原上的群众借着一束束光影，结下了大半辈子的深厚情谊。他们亲切地称呼赵元家为电影匠赵阿爸。
4: 妈那就是这阵嗯。
10: 那个你得劲吗那个你得劲你得劲吗那现在你就哭哈的哎呀那就想着在你们娘们还接不哈的。哎呀那是关系上路就说你说回事啊妈
4: 那是这辈子啊
10: 看不看
4: 那不是土地说那里直接。
10: 那个今年几个人是那个你得劲吗就哭哈的哎呀那是你们娘们还能接不哈的。
3: 上世纪80年代，一卷胶片重于千斤，在物资匮乏、音讯闭塞的青海深山里，电影不只是影像的载体，更是稀缺的文明微光。那场相救让赵元家掂出了这份工作的重量。此后40年，他携光影踏遍草原，他知道牧民群众危难相护的也绝非冰冷的机器，而是高原人今年不息藏于心底的渴求，渴求文明，向往美好，憧憬山外的天地。那场双向守护照亮了高原上那段寂寞的岁月。青海惠民院县祁连县公益电影放映人赵元家。
4: 只要有这个观众，那只有完整的给放映在这片子啊，我就坚持这方面是跑到啥时候发不动力吧，再发吧。那人员的这种工作，我感到自豪，不辛苦。只有群众是吧，肯定在那里为群众发挥电影吗？
3: 时代在往前走，原本稀缺珍贵的乡村光影也在不断蓬勃新生。上世纪90年代，个体电影放映队悄然扎根乡野，放映队伍的规模、结构与管理迭代更新。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全面落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文化承诺照进高原大地。2008年，农村公益电影正式进入海东市乐都区。43岁的黄德梅刚刚下岗，在命运机缘下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当拿到几十斤重编号唯一的海威牌数字放映设备时，他满心欢喜。在那个没有导航引路的年代，为了让公益电影放到群众家门口，他就一条路一条路地问，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有时候去较远的乡村放一次电影需要往返100多公里，倘若赶上雨雪天，山路变成了一道难关，不是进不了村子，就是进去了出不来。每场电影放完都是凌晨1-2点赶着夜路回家，第二天又如此往返附近的村子。青海惠民院县海东市乐都区公益电影放映队队长黄德梅。
11: 这样不行，我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经过商量以后，每一部电影要放到群众的家门口，要放好电影，我们一起做一起放。
3: 2012年，黄德梅召集了当时在乐都区的89名放映人，组成公益电影放映队，在青海开启独树一帜的集中放映模式。他们结伴出行，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辗转前行。抵达乡镇后，放映队员在分头奔赴各个散落的村子，一束束光影同时从不同的山坳间升起，仅仅一夜便点亮了一整个乡镇澄澄的夜空。青海惠民院县海东市乐都区公益电影放映队放映员李国福。
12: 放个6年之后就慢慢习惯了吧，这个明天晚上到天黑的时候就国家等着，好像等不出来着。有一些好些电影是放的话，家老人小孩那个 高兴呗，高兴儿子小怀生小子那日出来还是，我总觉得也是感觉就是，把这份花旦菜啊送到了农村这，老人小孩当中。
3: 昔日孤身前行，蜕变成一支队伍的并肩同行。这支放映队伍从八九个人也逐渐发展成16人，成为河湟谷地里播撒光亮的集体。从节日主题放映、红色光影宣讲，到安全科普、农技普及，方寸银幕化作乡村最生动的课堂，潜移默化滋养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让公益光影高效落地，普惠万家。
10: 跟我老百姓呗，才是宣传的好电影呗，才是就是做是你这个啥始终的全部好的呗。
3: 光影之外，他们和乡里百姓早已相处的像亲人一般，打理农活，拉拉家常，体恤乡间冷暖，人心在一来一往中越走越近，村民也总盼着放映车队的到来。
0: 青海惠民院县海东市乐都区公益电影放映队队长黄德梅：
11: 每当那满满当当的观众在坐在我的放映幕布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就太感动了，你就自己感觉特别荣耀啊！我咋这么幸福？感觉的话，我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啊！我希望就是以后我们退了以后，年轻人们就也干起这份工作啊，这种跟老百姓带来这份工作的话，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3: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3: 英雄儿女的呐喊，焦裕禄质朴的告白，地道战里的回响，一段段经典台词，走过不同的时代，依旧随着荧幕光影飘荡在乡野和城市的夜空，留下恒久绵长的精神力量。这是公益电影这束流动的光，把家国大义、人间冷暖代代传递，温暖着草原牧民、河谷乡民，也寄慰着城市里的寻常百姓。
0: 西宁市民侯世民：
14: 哎呀，小的时候看电影也是就这样坐外面，在外面看，不能忘这历史，不能忘，不容易。
0: 西宁市民马红英：
14: 现在这幸福生活换来的确实是
15: 看这个电影的话，他可能更直观一些，他会去对比出场讲的是什么样的，演的那个场景他会叙述，我觉得特别好。
0: 青海省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先贵才：
16: 希望未来我们的电影做得越来越好，让老百姓能在这个光影中忘历史，铭记历史。
3: 在青海，215名放映人为全省4149个行政村每年共计放映公益电影50000多场，这不是什么宏大的数字，却让这些放映人在高原上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从马背到数字放映车，他们翻过的不只是千山万水，还有无人知晓的场域。他们翻山赴约，只为告诉高原上的群众，再远的地方也会有人为你而来。电影终会散场，但有些东西会在荧幕暗下去之后长久地亮着。
0: 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3: 采访中，赵元家讲起一段往事：励志电影第一次在牧区放映，看完影片的藏族乡亲满是心情，围着他追问为什么荧幕里外国人说话和我们一模一样。如今听起来是有趣往事，笑声背后却是那个年代高原牧区真实的闭塞。山隔万重，一部励志电影就是牧民群众触摸山外世界难得的窗口，把遥远的人和故事直接带到眼前。如今手机触手可及，随时随地能看见全世界，远方早已不再稀缺。我一直在追问公益电影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直到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露天荧幕最前排认真地看完2场历史电影。他说这里有一种仪式感， 却讲不清它从何而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份仪式感或许就是集体在场，我们奔赴的是集体等候的氛围，是晚风相伴的夜空，是身旁邻里都在的烟火，是年少初见光影时那份悸动的记忆。这背后正是文化下乡体系实实在在的制度优势，让分散在大山草原之间的村落不被文化供给落下。正是这套自上而下又扎根乡土的制度托底，才让一代又一代放映人愿意在零下寒夜里守住只要还有一个观众就要完整放满的朴素诺言。它不只是把一部部电影送进牧区河谷，更是把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最偏远的土地，让高原群众的精神连结不断线。
1: 青海的消息，今年前三季度，青海交通系统扎实推进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0.04亿元，同比增长14.3%。前三季度，青海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质增效，23个续建项目稳步推进，继569小宁、继0611扁门两个重点出省通道全面开工，继338热江、继345安歇等5个项目顺利交工验收，13个新建项目加速落地，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实现全线开通，继338甘克、继227嘎大两个项目完成施工及监理招标，办结各类前期手续130多项，取得黑大、小宁、扁门、环湖东西路等15个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批复，形成了续建稳推进、新建快落地的良好格局。同时，省交通系统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专项督导，通过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消耗式落实，切实筑牢公路质量安全底线。
0: 青海台消息，青海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出一系列本地化立企便民举措，迭代升级办税缴费服务，切实增强各类经营主体获得感。我省一方面强化信息化底座保障，创新服务供给，摒弃传统功能模块，围绕办事场景编制操作指引，发放纸质指南1.2万册，推送电子指引8.6万字。12366热线系统操作类咨询量同比下降15%。另一方面，落地品管服一体化税费申报质量评价机制，推动工作重心从事后偏纠转向事前辅导、事中提醒。通过前置提醒、精准推送、智能外呼等方式，全省复杂涉税诉求同比下降34.21%，一般申报操作类诉求缩减21.15%。同时，升级打造轻速办服务品牌，构建省市县三级诉求联席会议公关模式，畅通基层吹哨、省局响应、税小白上报渠道，建立受理、分办、处置、反馈、回访全流程闭环链条，落实首问负责、限时办结、协同转办、回访评价4项制度，对不满意事项实行2次督办，积极化解经营主体急难筹判。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精简办事材料，坐实税路通、交源行跨境税收服务品牌，充分运用总局跨境税收服务成果，面向盐湖产业、高原特色农牧出口等本土走出去企业，定向推送涉税参考资料。深化银企互动，对接省内12家银行机构，上线16个信贷产品，目前授信用户4.98万户，授信总额48.6亿元。
1: 青海的消息，近日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青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青海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金饰片》荣获全国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指导，集结全国31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及各大文博单位联合设置，是国家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工程的核心重点项目。 其中青海篇国宝石刻方形象纹金饰片立足青海本土文博资源，聚焦高原丝路瑰宝，将深藏都兰县博物馆的千年精器搬上荧幕，让小众珍贵的高原文物走出展台，走向全国舞台，为整部纪录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高原文明底色。该片陆续登陆各大省级卫视大屏，同时上线学习强国、央视频、抖音、 B 站等主流新媒体平台，播放与阅读量累计突破数十亿，收获文博行业专家、主流媒体与广大观众的广泛赞誉。
0: 青海台消息，近日中国文联组织开展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宣传选术活动，经中国文联各团体会员单位择优推荐、推选委员会推选、社会公示等环节，全国共选术20名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青海省文联推荐的陈玉秀入选。陈玉秀自2014年参加文艺志愿服务以来，深耕清秀非遗志愿服务十余载，主要开展民间工艺刺绣志愿培训项目，长期参与宋技术下乡、结对帮扶基层文艺发展项目，并联合院校残联开设免费刺绣工艺课堂，承办省妇联宋技术下乡项目，累计培训妇女6000多名，带动1300多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并跨省赴甘肃开展技艺培训，培育学员2400多人，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用志愿行动践行文艺为民初心。
1: 青海的记者李文慧、李凯龙报道，10月10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全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海东市户柱县举行。本次活动直击马铃薯收获环节用工多、成本高这一短板，组织多家农机企业现场展示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作业实况。目前我省已将马铃薯联合收获机械列入2024至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重点支持范围，落实优机补机政策导向，着力降低购机用机门槛。通过试验，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作业效率比传统分段收获提高5倍，漏收率控制在5%以内，一亩地可结本增效130元以上，收获周期也从2个月压缩到2周。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斌报道，今天2026华为 ICT 学院青海年会暨华为 ICT 大赛青海赛区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聚焦青海数字经济人才建设，通过总结赛事成果、表彰优秀学子等活动，以赛育才，持续夯实全省数字产业人才根基。活动现场对省内及全球获奖师生进行表彰，多名青海学子站上国际竞赛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斩获佳绩。华为 ICT 大赛是华为面向全球大学生打造的年度 ICT 人才竞技赛事，涵盖实践赛、创新赛等多个赛道，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认可的高含金量竞赛项目。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开展前沿技术分享、优秀教师经验交流等活动，推动行业先进技术与优质教学资源落地本土校园，打通课堂教学与产业实战的断层，为青海培养适配数字发展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搭建了重要平台。
1: 青海台通讯员三排俄武报道，近日由中国残联、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的融动同心与拼同行浙苏青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行，来自浙江、江苏、青海三地150多名特奥运动员参加活动。活动以体育加文化加技能模式，设置羽毛球、篮球等赛事，以及草原寻宝、特奥保龄球等趣味运动项目，并开展刺绣、电商直播等项目同台比拼，践行残健共融，展现高原残疾人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0: 听众朋友，多年来，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优势，深耕绿色有机农业发展，持续壮大冷凉有机蔬菜产业，全力打造冷凉蔬菜产供集聚区，让高原好品质有机好蔬菜成为黄中特色农业的亮眼名片。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财人错发来的报道。 眼下，黄冲区李家山镇青海黄水芹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有机蔬菜迎来丰收季，鲜嫩翠绿的有机菠菜、西芹长势喜人，进入集中采收上市阶段。基地全程严格遵循有机种植标准，摒弃化肥农药，采用腐熟有机肥培肥地力，搭配物理防虫、生态管护等绿色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蔬菜纯天然、无污染、高品质的特质，产出的蔬菜口感佳、营养足，深受市场青睐。青海黄水芹农

0: 牧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常辉。
1: 基地今年种植菠菜300亩，芹菜150亩。今年有机蔬菜市场的行情很好，价格稳定，订单充足。我们的有机菠菜发往深圳、西安、成都、安徽，主要供应省外的大型商超。高原有机蔬菜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高。
0: 特色有机蔬菜产业不仅擦亮了黄州农业品牌，也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复工增收。青海黄水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基地务工村民陈新花：
2: 老客家住了两个月，娘家自己开车子，这个菜说好弄着，家老板们出着款。
0: 近年来，黄中区锚定绿色有机高端产业发展方向，把冷粮有机蔬菜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优良品种覆盖率达98%，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达96%，已注册蔬菜商标23个，91个蔬菜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证书，有机蔬菜产品5个，持续筑牢高原冷粮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1到9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6: 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6: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0: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6: 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号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凯云、瑞杰，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广播连续剧，
7: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8: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7: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8: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7: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74集。得知曲小潇相亲成功，赵启平医生坐不住了，他来到欢乐颂2203曲小潇家门口蹲守曲小潇，可是这一幕却被2202的几个女孩撞见了。赵医生感觉有点窘，于是当关雎尔他们再度打开门查看究竟的时候，赵医生已经走了。
1: 走了？不会是被我吓走了吧？哎，同学们，你们千万别告诉小区那个赵医生是被我吓走的啊，要不然那家伙今天晚上还得找我晦气。
0: 樊胜美在屋里感慨，
1: 还是小区最逍遥，赵医生人来人往，全都不干他的事儿，就咱们几个替他瞎操心。小区真好命，那么多帅哥围着他转，算赵医生再算上相亲的那个，这都三个了吧。
0: 樊胜美听着特闹心，她岔开了话题。
1: 小秋妍，你今天晚上跑了几个咖啡店啊？有没有做成的？哎呀，今天晚上特别悲惨，一个意向都没有，我还是去看一看淘宝上有没有新订单吧。外面特别冷，我忘了带围巾出去了，我觉得我耳朵都快被冻掉了，风就像刀割一样。我明白了，一边是小区跟安迪那样的车进车出、屋里有暖气的娇娇女，另一边呢就是每天挤公交、手上耳朵上长冻疮、皮肤粗糙的我们。换我有条件也得喜欢他们呀。你越早想明白这个道理越好，恭喜你小秋妍。恭喜什么呀，这就是悲哀。
0: 关雎尔的卧室里飘出一句话，
1: 悲哀什么呀，靠自己心里踏实，睡得安稳，比如安迪的一切就是都靠他自己双手挣来的。对对对。
0: 但随即邱莹莹又嗷嗷叫道，
1: 啊，可是还是好辛苦，寒冬腊月还得上街讨生活，我还是上淘宝找找看有没有好看的帽子卖吧。
0: 樊胜美脸上一热，关雎尔又大声地说了个字儿：“
1: 乖。”
0: 邱莹莹说：“
1: 乖，你妹妹，小小年纪学大人讲话，小心我扁你。”
0: 但是邱莹莹没跑去关雎尔的卧室捣乱，她赶紧打开电脑查生意，处理提问，每一笔生意她都可以折算成提成，一天一天的积累，特有动力。想不到淘宝旺旺上有个 ID， 有句留言。
2: 咖啡喝完了，白天忘了下单，不知道现在下单明天能不能送到，明天没咖啡会死人的。
1: 邱莹莹想了半天，对这个似乎自来熟的 ID 实在是没印象。哦，对不起啊，您是哪位啊？
2: 前不久刚刚光顾过你们咖啡店，你的那个老乡差点要你的腊肉香肠。
1: 啊，是你呀、啊，你们公司离我们不远，我明天中午去给你送一趟。那天看你穿的那么少，冻感冒没有啊？
2: 那天我是跟同事猜剪刀石头布，我输了，然后就被他们轰出来买咖啡，我都忘了披上大衣了。那天倒是没感冒，可是前天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1: 没关系，冻出来的感冒很快就好了，不是流感，没问题的。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流感，前天忽然手脚发酸没力气，吃完晚饭就想睡觉，我都没跟同事打招呼就溜到桌底下睡着了。昨天早上8点多我这才醒，大家全都说我是睡神，可现在还是挺不舒服的，脸红，鼻涕也多。
1: 那应该是流感，你应该回家好好睡觉，多喝水。
2: 没错，我喝了很多水，可是一直没胃口，看到荤的就恶心，这几天基本上是吃素，不知道是不是素吃的太多，营养跟不上，今天一觉醒了又特别没力气。
1: 这是流感，严重流感，不是吃素太多没力气，是你在生病，你赶紧回家休息吧。那今天呢，还脸红吗？流鼻涕吗？你很明显就是流感，你怎么都不知道呢？你同事怎么也不知道呢？
2: 我这好像都有十几年没得过流感了。
1: 那你得了也不知道。
2: 对，这倒是有可能。
1: 十几年没得，难怪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是赶紧回家吧，多睡觉，多吃饭，增加抵抗力。
2: 我没法回家， 这个项目是我负责，我不在会乱套的。现在连咖啡都没了，我眼皮子直往下坠，可是还有好几个细节需要修改，没法睡。你可千万明天送咖啡过来啊，拜托你了。
1: 哎，你试着设想一下，如果眼前是一碗腊肉饭，你会不会有胃口啊？
2: 那当然有了，我小时候生病，我妈就给我吃腊肉饭，我吃的都狼吞虎咽的，我妈骂我不嫌油腻。
1: 那我明天送咖啡的时候烧一盒腊肉饭给你。
2: 啊，这怎么好意思呢？啊，不不不，我不是拒绝你，我是，其实我一听腊肉饭三个字儿，我就已经流口水了。太谢谢你了，我现在都激动了，我都有点等不及了。邱莹莹忍不住对着一屏幕流口水的小人哈哈大笑，这家伙真是傻得可爱。但他需要找出名片，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英琴。
1: 说干就干，邱莹莹跳起身，淘米切肉，做了满满一锅的腊肉饭。香味才刚飘出来，小黑屋里的樊胜美就大声哀叫：
3: 小邱颜，你这是软刀子杀人啊，这个钟点煮腊肉饭绝对会馋死人的。
4: 樊姐，等饭熟了你先来一碗啊。
3: 不吃不吃，我不吃，这个时间吃下去一口会长一口肉的。
0: 邱莹莹一路都在笑，他一边找盛饭的盒子，一边美滋美滋的，可找来找去都是大约他饭量的小盒子。樊胜美和关雎尔都是不做饭的，也没盒子，他只能去敲安迪的门。邱莹莹快嘴，安迪找饭盒的时候，他一边笑一边把英琴明明生病生的没力气，却误以为吃素吃的没力气的笑话讲给安迪听。安迪有口无心地说，可怜的病中的英琴被遭虐待，还得流一夜的哈喇子才能盼来腊肉饭。邱莹莹被提醒，心直口快地说，
1: 那我现在就给英琴那个小可怜送饭去，会不会被人家当做十三点啊？他越早吃到饭对他康复越有利，可惜我不能开车送你了，我喝酒了。
4: 啊，你一个人喝了一瓶啊？
0: 邱莹莹看到桌子上的空红酒瓶，见安迪点头承认，很是惊讶。
4: 一个人你干嘛喝酒啊？你要是喜欢上喝酒，你就会变成酒鬼的。行了，剩下这半杯别喝了，给我，我帮你倒回去。安迪，你不如跟我一起去外面走一走，透透气吧，别一个人钻屋子里想不开。我还以为你跟魏兄分手很理智，看来也一样的没出息。不是分手的原因，
3: 肯定是分手的原因。走走走走，你大衣在哪儿呢？我帮你去拿，戴上帽子围巾，外面可冷了，你跟我一起去送饭。这失恋啊就跟感冒一样，肯定有症状，也肯定要不舒服几天，跟你是谁没关系，别不承认了。走吧走吧走吧，快点。
0: 安迪拿热心肠的没分寸的邱莹莹没办法，邱莹莹说话间就动手推她行动，她不愿意被人碰，只得比邱莹莹行动得更早一步。于是乎稀里糊涂的，安迪套上大衣戴上帽子跟着邱莹莹就出门送饭去了。反而是樊胜美对此提出异议，
1: 这么冷的天，又是已经晚上十点了，而且那个人只是你的小散户，你这样会被别人怀疑别有用心的。
4: 一顿饭有什么别有用心的？怀疑我投毒啊？我跟他又没怨又没仇的，干嘛投毒啊？
1: 小秋妍，你是不是想通过抓住他的胃来抓住他的心啊？这种套路早已经被否定了，而且这年头男孩子很贱，你如果主动他们就会轻视你。
0: 邱莹莹不禁抓着头皮，

0: 我没想那么复杂，真的，我就是觉得那人挺可怜的。作为老乡，我得帮他一把。
1: 没错，你真没想那么复杂。可是你这半夜三更的亲自送饭上门去，人家想不把问题复杂化都不可能，岂不冤死啊？又不差那半天。
2: 安迪站在门外，没进2202。听到这儿，终于插话了。
0: 随心所欲一点吧，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去做，做了心里欢喜就行了。
2: 安迪反对，樊胜美就不说了。安迪见没人回答，就问
0: 哎，你们知道赵医生是什么时候走的吗？
2: 邱莹莹。一听乐了。
0: 好像是被我吓走的，我老是偷窥他，他好像不好意思了。大概就半个小时之前。
2: 安迪听了也笑了，给曲筱绡发了一条短信，告知警报解除。邱莹莹飞快盛好饭，裹上一件旧毛衣保暖，抱着饭盒出门了。樊胜美看着，欲言又止。如果是安迪不在，樊胜美说什么都得劝阻邱莹莹，可她在安迪面前怯场，有些话还没说出来，便被她自己否定了，因为她觉得安迪一定会反对，而她一定不是安迪口才的对手。
1: 曲筱绡吃了一顿无比满意的晚饭，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嘴里叼着一个帅哥，家门口还等着一个帅哥。原来刘新华并非是乖乖的跟着父母等待3天，等着相亲，而是他本身就在海事工作，独自主持一家进出口公司和一家投资公司，与父母的事业衔接，成为父母公司在海事的窗口。刘新华夏天才刚刚从澳大利亚学 MBA 回来，跟曲筱绡差不多，正好处于好强的创业阶段，因此俩人一搭上话，便有说不完的同感。说到熟络了，刘新华才问了一句
2: ：“哎，你那一屋子灰，是故意的吗？”
3: 昨天晚上奋战到0点，我容易吗？还废了我一台吸尘器。我告诉你，我可反感相亲了。我也挺奇怪的，你怎么会答应相亲的？
2: 爸妈看着咱们长大，多的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有时候咱们玩不过他们，不过这回他们做对了。我本来想了无数个主意，要不要当众抠鼻子呀，让大家看见我就反胃。
3: 你真能牺牲，我才不愿意牺牲我个人形象呢。把房间弄成狗窝，这已经是我的承受极限了。这儿的酒不行，咱们赶紧吃完换个地儿。我有一同学专门做酒类进口，他开的酒吧就是我们的窝点儿，我把他们介绍给你。
2: 你说的这个我们指的是谁们啊？
3: 同学、校友，臭味相投的一伙，早年呢就号称一帮小祖宗。
2: 哦。
1: 刘新华会心一笑，而曲筱绡的手机又响了，一看又是赵医生。曲筱绡已经获得了安迪的通风报信。这胸中岂止是有成竹啊，简直是巍然一座小蛮腰或者东方明珠。接通之后一声"喂"，端的是千回百转、缠绵悱恻，林志玲的娃娃音都自愧不如。刘新华又闷笑了，但曲筱绡随即果断地说："
3: 是你，对不起，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拜
1: 拜。"便笑眯眯的、迅捷的掐断了电话。
2: 谁呀？这是前男友？
3: 对，让他明白什么叫小人报仇，从早到晚。
1: 曲筱绡简直是如坐春风，若不是身处大庭广众，他真想哼上一段小曲儿助兴。而他对这个刘新华更是满意了，俩人臭味相投。虽然相识才没多久，可是他已经和刘新华之间感受到了默契。他甚至都懒得在刘新华面前树立形象，谁不知道谁呀？一会儿就混成朋友了。
2: 走出地铁，安迪和邱莹莹发现，竟然下雪了。雪不大，透过路灯的光线才能看清，而似乎天是更冷了。邱莹莹很大姐大的关照安迪。
0: 安迪，你把领子竖起来，要不干脆用围巾把头和嘴巴包住，反正大晚上的也没人认得出你。

0: 的，为什么呀？心理方面的问题，我打算春节的时候去美国找心理医生再解决一下。你跟魏兄分手，不会是因为这个吧？你可别为了这个责怪自己，这不是你故意犯的错。我看你喝闷酒，真心替你心疼。安迪，你答应我，以后别一个人偷偷喝酒好吗？等会儿回家，你到我那儿把所有的酒都搬走吧。好，就这么办。安迪，我以前其实挺怕你的，现在觉得你挺好的。哼哼。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克服心理障碍。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喝多了，我逮谁抱着谁，第二天记起来都没脸见人。不信你也试试。好，不过把我灌醉可不容易，以后还是找机会吧。
1: 说到这儿，邱莹莹不禁犯嘀咕了。
0: 安迪，你不会是喝醉了吧？怎么我说什么你都答应呢？你明天你可别反悔，这点酒喝不醉我的。我在这儿门厅这儿等你，你先给英琴打个电话。看样子这里好像要刷卡进门的。真没醉？难道我真的说的很有道理？
1: 邱莹莹自言自语，她把饭盒交给安迪拿着，自己掏手机打电话。
0: 喂，英琴啊。我是卖咖啡的，你老乡。我现在就在你楼下，给你带来试用装的咖啡，还有腊肉饭，都够你吃到明天的了。你快下来拿，都快冻死了。
1: 那边好久没有声音，过了好一会儿，英琴才磕磕绊绊地说：“我立刻下来。”很快，很快。谢谢你啊，邱莹莹听了，对安迪笑着说：“
0: 激动的都结巴了，真可怜，可怜的娃。
1: 安迪犹豫了一下，主动伸手替邱莹莹整理头发和衣领，把自己漂亮的围巾跟邱莹莹的兑换，一边做一边呻吟。
0: 我审美不佳，只能做到帮你理顺。”
1: 快速做完，便远远闪开了。邱莹莹对安迪的举动惊住了，摸摸换来的异常柔软的围巾，觉得有点不真实。而没等她回神儿，有人礼貌地在她身后说：“嗨，你好。”
0: 英琴你好，你还认识我吗？这些给你。饭吃完的话，盒子你得还我。明天我送咖啡过来的时候问你拿。对了，你先闻闻看看有没有胃口，要是没胃口，对不起，我得拿回去，好东西不能糟蹋。
1: 夜深人静，安迪即使站得挺远，也听得清楚。他不禁想笑。哟，这还热的呢。真是腊肉饭，我隔着盒子都能闻到香味儿。
0: 我别的不佩服你，我就佩服你的鼻子。上回我的生腊肉，只有你一进店门就闻到，这回你还感冒呢，都能透过密封盒闻到腊肉饭的味道，你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
1: 还有这种特异功能啊？真香啊！你，对不起，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呢。
0: 邱莹莹，行了。看你都乱咽口水了，肯定有胃口。那我先走了啊，明天见。哎，千万千万别扔这盒子，是我邻居的。
1: 明白，这个得要多少钱啊？我没带现金，你明天淘宝店里给我开个窗口好吗？我到时候我把钱，
0: 我的劳务费你付得起，陪我一起来的，我的那个邻居的劳务费你才付不起呢。算了，白送你的，祝你早日康复。今天晚上吃饱了，早点休息啊！我走了。
1: 邱莹莹大义凛然地叫上安迪就走了，走到门外才哈哈大笑。
0: 那个英琴真是被我感动死了，一口流利的结巴，从头讲到尾，连花言巧语都说不上来，真傻。结巴怎么可能流利呢？应该是彻头彻尾的结巴。结结巴巴的间隙，我似乎。

0: 到他肚子叽叽咕咕的乱叫，而且还，我们把围巾换回来吧。啊，对了对了，我都差点忘了。
1: 邱莹莹忍不住躲在围巾后面做了个鬼脸，其实安迪也傻乎乎的。安迪则是斟酌再三才小心翼翼地说，
0: 你的围巾围的时间久了有一股小味道，我不大习惯，不好意思啊。
1: 得，邱莹莹的脸红烫了，都坐上出租车的时候还胡乱嘀咕，
0: 英琴真过分，竟然都不记得我的名字，还老乡呢，就是知道盯着那个腊肉饭瞧，好像欺世恶着似的。
1: 安迪抿嘴轻笑，并不搭腔，而邱莹莹可劲儿的唠叨，再次唠叨到英琴下楼没披上大衣，这人怎么学不乖之类的。回到22楼，邱莹莹忘了还要到安迪那儿取酒，安迪却是记得，但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提醒邱莹莹。不料，安迪才刚进门，接到了魏国强的电话。
2: 安迪，别挂电话。
3: 是我。你外公，他走了。

一曲传情，一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徐熙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斧子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斧子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平弦《双枪老太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
3: 北京时间21:00。
4: 实时关注即将到来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之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9: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10: 你俩别吵了。
11: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9: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10: 别吵了。
7: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12: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13: 我没有答案。
14: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6: 989新闻。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锁定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九八九心律有约，我是月明。今天呢，我陪伴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如果大家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潮音网三江源客户端或学习强国来锁定 FM 九八九的心理有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人有没有这种情况，非常割裂的人生状态？人前谈笑风生，是所有人眼里性格开朗、脾气温和、永远能够活跃气氛的开心果。关上门独处的时刻，你瞬间就会感觉心里边崩塌，巨大的空虚、自我否定、无边的孤独瞬间将自己包裹。明明身体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却常年被心慌、胸闷、头晕、肠胃不适、整夜失眠来纠缠。走遍各大医院做完检查，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身边的家人朋友只能劝你想开一点啊，别太矫情了。其实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心理问题。今天我们会分六大主题板块拆解现代人高发的抑郁、焦虑和心理困境。我们之前说了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提到男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阳光型的抑郁症这个词儿，这是一个新词儿。怎么才叫阳光型的抑郁症呢？它属于微笑之下的深渊。读懂阳光型抑郁症与抑郁早期的预警信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听心理专家的访谈。
1: 阳光型抑郁症，大家知道阳光型抑郁症吗？指标抑郁症呢，其实心理科医生，阳光型抑郁症在你的诊室里面这样的人多吗？
2: 特别多，而且阳光型抑郁是整个的抑郁症人群中，我觉得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类人群。他们平时是需要把自己最阳光、最开朗，甚至像开心果一样，所有人感受得到。他需要花费出大量的能量、大量的心力，但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却会孤独、寂寞，而他们的情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影响生活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自己也不意识得到，甚至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我正常的生活状态，我就该这样。而时间长了之后，大脑内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五羟色胺、犬人素和多巴胺的分泌已经出现异

0: 潜移默化的在改变你，有一天你真正意识到，哎呀，不对劲儿了，可能就晚了已经。所以，
1: 其实今天呀，跟大家去聊抑郁症吧。我觉得那个时间，其实我就是一个阳光型抑郁症，说的特别对。就是每一天嘻嘻哈哈，总给大家感觉很阳光很好。
0: 对对。
1: 但是呢，自己回到家的时候，自己会反思自己，会否定自己，甚至我会觉得我一无是处。所以我都有，我是一个医生有，还好我意识到了，我其实去寻求帮助治疗，走出了很多朋友他不知道。
0: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两种反应，一个是抑郁，一个是抑郁症、抑郁障碍。那抑郁其实谁没有啊？大多数人他都会有。那我们经常说的情感感冒不是指抑郁症，情感感冒就叫抑郁。而抑郁出现的时候，它其实不影响生活，也不影响社交。那我会短期不开心，因为某个原因啊。但是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都不一样了。它超过2到3周以上，甚至超过时间更长了，对我现在的社交、工作和生活已经开始构成影响了。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了。抑郁是情绪反应，而抑郁症它是一个正常的精神心理疾病了。
1: 其实，之前我家有个亲戚啊，也是因为这个长辈。然后那种意外的离世吧，然后他接受不了。那段时间呢，其实我真的是拿根绳拴在我的腰上，那根绳拴在我这个长辈亲人的腿上，
0: 你看着他，
1: 然后我在前面把这弄的时候，真的有时候突然间他就想开了，他睡不着觉，特别难受。但我现在这个症状已经是我们叫无望无助无价值三无嘛，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更想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早期他有什么样的症状，或我们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要想到有没有可能您自己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他已经出现了抑郁状态，最后会发展为抑郁症。
0: 对对对，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像刚才我们魏医生说的，情绪低落，不开心，不快乐，做什么都没有兴趣，不想跟人接触，就想一个人待着，而且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在变得越来越长，然后开始对自己的行为和自身的价值做各种否定，我一无是处，我啥也不是，甚至别人其实都很羡慕你现在的生活，但是我就开心不起来了。现在的你跟以前判若两人了，你发现了这种状态在持续的越来时间越长，而且正常工作、学习、社交，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完全受到影响了，像孩子都不想上学了，甚至工作关系又不开心，就以前你赚了很多钱，你应该高兴才对的，现在毫无感觉，甚至正常悲伤的事儿没感觉，正常开心的事儿也没有感觉，
1: 高兴你也没啥高兴的事儿了，
0: 对，
1: 但是很难受的事儿你也不难受，
0: 甚至都想用一些极端的行为啊，让自己来宣泄，能起到让自己减下的目的，所以你看很多小孩就会采用自残的表现，就会让自己会舒服一点。其实这些好多信号就已经在提示我们了，我们已经出现问题了，而且躯体化的反应也会出现啊，像胸闷、气短、心慌啊、腹胀、腹泻、便秘、头晕、头痛、耳鸣啊、手抖啊，这些非常典型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看我们第一反应其实去各个大医院去检查嘛，那检查完之后其实发现未见异常，都很正常，那你怎么就难受呢？家属就不理解啊，你是不是作呢？你是不是
1: 觉得还挺麻烦，是不是？
0: 对呀，你就没耐心了嘛？你是不是因为不想上学？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就多关注你？所以你故意这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来自于情绪，来自于躯体的双重折磨，大脑内的整个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它都不正常，都紊乱了。
1: 当时我那个亲戚跟我说的话，困睡不着，太难受，不行。我就觉得我跳下去那一刻，我就
0: 对
1: 就轻松了，
0: 因为当时他那个睡眠出现的问题也叫躯体化障碍，就特别困，特别困，但是就是睡不着，那个滋味贼难受，特别特别难受。
1: 是不是很多很聪明的人会得抑郁症？
0: 是很多很善良的人容易有抑郁症，而且因为本身你看坏人就不会容易得，因为他本身就是为了自己就想伤害别人，他无所谓。但是好人不一样，善良的人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甚至你一个眼神我都会想，哎呀，我是不是哪句话说不对了，是我哪句事儿做的不好了。所以不是说得抑郁难以启齿，当然应该有抑郁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找信任和可靠的人去倾诉，把这些压力的点我得宣泄出来，甚至我要主动的去寻求帮助，趁着轻的时候我们去积极干预的，而不是说生生的把它拖重。为什么说我说微笑型抑郁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类人群呢？就是因为它会拖重，越拖越重，最后没有给医生给你干预的时间，结果就出现悲剧了，
1: 心理疾病。 有了，大家不要害怕。说了，善良的人往往可能会得抑郁症。
0: 好人，
1: 那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样，丢人不丢人？
0: 对，不丢人。
1: 生病了，生病的时候，我们去跟家人说，我们去找医生看，听医生的。那这个治疗其实很麻烦吗？
0: 不麻烦呢，我们通过当然的药物治疗算是一个手段，还有我们主流的叫心理治疗，哎，认知行为治疗，哎，家庭支持特别重要。我们就特别期待的是家属陪同患者来就诊，而不是患者单独来。你看患者单独来的话，我们给予他的建议其实是需要整个家庭成员一起去帮他的。家庭成员都理解了，哦，是这么回事儿，那我就回去，可能有些不必要的话不能说，例如你想开点啊，例如别想那么多呀，你看开就好了，你多出去运动啊，是不是？我们要尝试着往出迈一步。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真不能强迫家属说你必须跟我出去，必须去运动，你让他缓一缓，然后每天尝试，每天不要重复次数多，但每天都尝试一次，把他往出带一带，他只要能往出走一步，鼓励他，哎，走两步，赞美他，哎，能走出三步，他就能走出第四步，慢慢的走，他越来越多。对，
1: 也有很多朋友其实真的是有抑郁状态，或者是已经有了抑郁症，没有什么的，不用怕，该治疗治疗，该听医生听医生的，
0: 对，
1: 放开，
0: 甚至该吃药得
1: 吃药，
0: 哎，对对，该吃药得
1: 放开放下，放过自己，记住这句话。
2: 放开放下放过自己啊！我们先要去了解什么叫阳光型的抑郁症。如果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就如同刚才呢专家分享的，这是心理医生啊进行的谈话，你必须要走出去啊。怎么叫走出去？不是让你走出去玩，是你走出去啊，去面对你患有抑郁症这件事儿，去治疗。在全球范围之内呢，女性确诊抑郁症的人数呢，确实是远高于男性的，但是男性的自杀平均发生率却是女性的 1.8 倍。那么国内男性自杀率呢，是女性的 1.2 倍，欧美国家的男性自杀率呢，达到了女性的3倍到4倍。这个数据的反差背后，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心理难题，就是男性的隐性抑郁症。这叫隐性抑郁症，因为男性的抑郁症的最大特点呢，就是隐蔽性。绝大多数的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主动去倾诉悲伤啊，低落情绪，他往往要忍着要扛着啊，然后去酗酒，去自私变脾气，然后呢这个去赌博啊，甚至去吸毒等等等等。那男性如果患了抑郁症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来分析男性抑郁症话题。
3: 男性更容易抑郁还是女性更容易抑郁？
4: 女性。
3: 其实你说的没错，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女性的抑郁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哈，男性的自杀率都比女性高，平均男性自杀率高过女性 1.8 倍。在中国，男性是女性的 1.2 倍，在欧美国家，男性是女性的3到4倍。隐性抑郁的症状其中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男性抑郁却不被察觉的原因，第二部分是男性抑郁的表现，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个抑郁的解法，我们会引用 Jordan Peterson 的一些说法，以及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观点。我们下一期会讲女性抑郁的相关症状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大家活着都不容易，所以大家不要搞这个男女对立。首先，通过开场的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男性其实有很多是陷入抑郁状态而不自知的，包括他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所以才会导致他的抑郁率很低，但是自杀率却很高。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其实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叫社会责任。为什么男性在社会上会有更多的责任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因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面，男生被赋予的权利更大。比方说，在找工作的时候，男性优势确实会更大一些，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基本上都是这样。当你拥有的权力更大以后，与此同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你的责任理所应当的是更大，它是对等的嘛。就是在中国呢，我们讲男人要干嘛，养家糊口。如果说你经常看国外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在英文里面有个说法，就是说男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把面包放到家里的桌子上。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他的责任确实更大一些，而且社会赋予他的这个眼光啊，就是说你理所应当的应该养家糊口，你理所应当的应该把面包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你男性享有男性权利所应得的责任。那么当一个男性失去了这种把面包放在桌子上的能力，或者失去了一定程度上赚钱的能力的时候，他这个压力是说不出来的，他是不可以说的，对吗？因为社会认为这是你应做的事情，你做不到你应做的事情，你是没有资格抱怨的，所以这就形成了一部分隐性上的压力。第二部分还有一些传统道德上的一些绑架吧，就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你觉得男生应该哭吗？
4: 我觉得可以
3: 啊。你觉得男生是可以哭的，对吧？但是所有的男生其实潜意识里面都认为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生遇到再大的压力，在他和兄弟说 的时候都会以玩笑的形式讲出来。所以当男性有压力的时候，他是不会以这种

0: 眼泪或者是一种 emotional 的表达，就是这种情绪化的表达表达出来的，他可能会换一种表达方式。这就牵涉到第三个点，就是说男性对于这种抑郁的发泄的出口和女生是不一样的。女生可能会找闺蜜谈，可能会向男生倾诉，可能会向家里面去倾诉，但是男生发泄出口很多，比方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还会去网吧打篮球打架甚至是酗酒，也就是说男生的发泄出口的形式和女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调查这个抑郁率的时候，男生可能觉得自己没抑郁，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他却莫名其妙的喝上了他小时候非常讨厌喝的那种烧刀子一般的白酒。他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心理出现问题了，他觉得只是我的生活状态变了，
1: 觉得自己长大
0: 啊，他觉得自己长大。但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积压的过程中呢，你长时间用其他形式来排泄这种抑郁是找不到出口的，那有的时候人就会陷入这种崩溃的状态。那如果说你有男朋友，或者是你有老公，或者是你周围有这种男性的朋友啊，他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尝试的去关心一下他了啊。也是大致分为三种表现形式吧，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情绪不稳定，第二种就是出现这种冒险与自我毁灭倾向，第三种呢就是上瘾行为。情绪不稳定我们还可以把它细化成不同的部分哈，比方说第一部分就是你在一个男生相处的过程中哈，相处时间长了，他经常会说啊，能不能不要烦我，就他会出现这种不想发生亲密行为或者是想一个人待着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他内心的这个情绪已经压抑的自己快崩了，他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他想一个人理一下脑子，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是突然的生气，但这个突然生气我相信男女都有了，但是一个情绪本身相对稳定的人，他突然的发脾气，这种时候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他不知道以怎样正确的形式发泄这种悲伤的情绪，所以他要用其他这种比较有冲击力的情绪，等于说替换掉那种悲伤的情绪。我说实话，我是很少见到我周围兄弟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少在外人面前表达这种悲伤的情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种情绪骂出来，它也是一种抒发的渠道，但是这种抒发的渠道并不足够的态度，它并不能足够的把你生活中这种阴影完全的发泄掉。第三种行为哈，就是有一些男生的下头行为，比方说有的时候女生可能做了一顿饭，或者是带他去了一个很好吃的餐厅，问这个男生怎么样，他可能会说这不就是顿平常饭吗，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花那么多钱。有的时候男生出现这种下头行为，他表现出了对于吃喝包括人本身的一些欲望的这种削减，其实包括性欲啊，包括这种削减，它都是一种怎么说压抑的体现吧，啊，就是说他这个抑郁的情节在加深，所以人本身本能的一些欲望都会削减，他会觉得活着可能没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呢甚至会用这种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说活着有什么劲呢，是吧？虽然表现出来是轻描淡写，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只会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说出来。以上这三种行为啊，大家可以细品一下，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用别人看不懂的方式在撒娇和求救。比方说你去带他吃一家很好吃的餐厅，他会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花这么多钱。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在想说，你为什么不关注一下我的情绪，我的情绪不是说这一两顿饭能解决的。这是站在一个男性的角度。包括有的时候本身情绪很好的人，他突然的生气是什么呢，是他在想你跟我聊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关乎于我，有没有人在在乎我呢，他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暗语的表达哈。我们再讲第二个点，叫冒险与自我毁灭倾向。他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比方说有些男生他就是开车的时候突然开特别快，突然开始飙车。还有一些表现形式是什么，就是说胆子越来越大，喝完酒以后愿意或者是倾向于和别人起冲动，有一些暴力倾向，不害怕冲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啊，我们把它称之为酒品差。这酒品差的人是什么情况，就是你正常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是非常 OK 的，但是他喝了酒以后就特别容易跟别人起冲突，特别容易没事找事。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毁灭倾向，某种程度上他不害怕冲突，他不害怕受伤，他不害怕和别人发生这种雄性之间的这种 physical 的就物理上的这种搏斗。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讲呢，这就是他在挑战自己的死本能，就是人是有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他某种程度上在挑战自己的死本能。从荣格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人在非常底层的心理哈，都有一个阴影的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阴影呢？如果一个健康的方式的话，是要接纳自己的阴影和这个阴影啊相伴着成长，就是你不要压抑自己的阴影。比方说你有这种抑郁的倾向，对吧？你要想办法接受自己有这种抑郁的倾向，你要想办法有一个合理的、舒适的排解口。这样的话，这个阴影它就不会滋长，它就不会长大。那如果说你一直压抑这个阴影，它就会反弹，它就会变大。那么，人产生这种自我毁灭或者是这种冲突的倾向的时候，就是这个阴影在往出冒。这阴影里面包括什么情绪呢？就是这种极度负面、极度冲突的这种情绪，包括暴怒，包括这种冲突，包括这种自残行为，这些都是阴影在滋长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所以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很简单的感受到你周围的这个男性啊，他出现这种抑郁症状，就是说一个恐高的人他突然不恐高了，一个不喜欢坐过山车的人突然开始找刺激了啊，一个平时沉稳的人他酒后突然表现得特别不可理喻。你说这个酒精真的能让人冲昏头脑吗？不是的，他就是要借着这个酒精来发泄自己，他就是要借着这个酒精来做一回自己，我就是要找一个时刻不管不顾的把这种负面的心理的阴影的情绪给他发泄出来。第三种就是有可 可能这个男生的压力太大，可能已经到这个崩溃边缘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上瘾性，或者说他特别喜欢跟自己的兄弟出去喝大酒，一个月喝那么一两次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啊，如果说频繁的喜欢这样，那就说明是出了问题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不是说女性不愿意和男性分担负面的情绪，而是说男性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而女性也不知道男性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他认为他还是一个正常的存在，只是多了一些恶习。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男性的抑郁行为哈，会被误认为是道德上的问题，而不是心理上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怎么突然酗酒了，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么暴烈，这个人怎么突然情绪这么不稳定，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自私，这个人怎么完全不顾家里，其实可能是心理问题，但是我们会把它划在道德问题上去。你问他自己，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就觉得我就是不想回家了，我就是愿意在那个楼下抽两根烟，就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行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讲 Jordan Peterson 的这个看法。 Jordan Peterson 有一本书叫人生十二法则，我以前也有讲过啊，其中有一条里面他就说什么呢， Treat yourself like some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把你自己啊当成你自己，你要把自己抽离出来，把自己当成一个你要帮助的小孩。你开场说那个话我觉得是非常对的，男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作为男性其实是享受了很多社会的权利，而我们大部分人是不自知的。但是呢，这就代表他们该死吗？男人的命也是命啊，对吧？所以就是说男性是要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嘛，你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照顾好嘛。那么可能你忘记了照顾自己，你忽略了自己也是需要被关注、被在乎、被关心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来照顾他。你要教一个小男孩积极阳光健康的生活，你教他的第一步是什么？你每天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干净。拿我们中国话来讲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叫行为影响心理啊。你把自己捯饬得干干净净，见人的时候自然就是阳光一些嘛，你给别人带来的正能量，别人映射在你身上也是一些正能量。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在你糟糕的时候你变得更加糟糕，在你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生活也出现了问题，这样的话会加剧你的心理问题。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做好，做好完一件小事以后做好三件小事，做好完三件小事以后做好五件小事，随着你把每件小事做好，你的生活也会越来越有规律，越来越有秩序，那你自然会慢慢好起来。第二点叫做承认困境的存在，但拒绝沉溺于社会不公的借口。我觉得这个点呢，对于男女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承认男性有男性的困境，女性有女性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困境或者是这种社会的不公平当成一种借口。就是我们要承认这种困境的存在，你可以改变这种困境吗？你改变不了这种困境。无论是 Jordan Peterson 还是阿德勒的观点，他们都是一种强人哲学，不要去尝试改变不可控的部分，你只改变可控的部分。不要总是给自己找借口，总是去抱怨，而是要从提升自己来解决本质的问题。我们就适应这个游戏规则，尝试变成一个中上玩家或者是一个优秀的玩家。第三个点叫追求意义或者是追求人生的价值。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不同意这个点，为挣钱都够辛苦了，是不是？我还追求什么人生价值呢？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为了追求人生价值而去工作，反而可能会工作得更好。在你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去工作的话，你会少很多得失心。拿我自己为例，我以前为了挣钱的时候确实也挣到钱了，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在后来我做的很多事情，我不是把钱放到第一位，而是在看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否符合我的本性，以及是否在创造价值的时候，即便挣不到钱我不会难过。具象化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你做工作的时候尽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因为如果你做你喜欢做的工作，你会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可以得到钱。如果说你做你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你会觉得就是在当牛马。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尝试去找寻一些人生上的价值。人是需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支撑自己的，人是需要一些信仰的东西，而不是全部是物质的东西的。这是 Jordan Peterson 的三个观点。那么我也有三条建议啊。第一条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看法是，人总应该沉沦于一些什么，你总要为什么事情而上瘾。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些相对健康的事情上瘾？比方说你可不可以培养一个打篮球的上瘾的爱好呢？可不可以培养一个下棋的上瘾的爱好呢？是否可以培养一个看电影的上瘾的爱好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你最糟糕的时候都有一个最优解。即便是你就说我就喜欢喝酒，那我就劝你一句话，叫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那我就劝你喝一点好酒，然后和你自己喜欢的人去喝酒。既然要沉沦于某些事情，我们不妨在这个沉沦圈里面选择那个最优解。第二条建议是读书。如果说你有阅读障碍，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叫读诗。读书读诗会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历史上有很多非常了不起、高不可攀的伟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不是说作为一个男性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作为一个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也有很压抑的时候，他也有人生很痛苦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你本身遥不可及的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你根本就不孤单。有的时候啊，你看男性抑郁或者是崩溃的情绪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没有办法抒发，所以他崩溃了。他没有办法抒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座孤岛。但是在你读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了不起的人跟你他妈有一样的这种抑郁情绪，他们跟你一样没辙，对吧？他可能比你还惨。你看那个杜甫，毛为秋风所破歌，是吧？卷 全我屋上三重茅啊，毛飞渡江洒江郊啊，南村群童还欺我老无力，他比你还惨，但是他怎么度过也就这么过去了。有的时候多一点共鸣，你就会多一些排解。苏东坡晚上回家他敲门都不应啊，为啥呢？那个门童搁家睡觉呢。你想想，你凌晨四点喝了酒回家，没人给你开门，你是不是很崩溃啊？苏东坡怎么办呢？倚杖听江声嘛。有的时候压垮一个人呢，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你读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有这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你比方说你心里出现问题了，对吧？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张三他也有心理问题，这能让你释怀吗？这不能让你释怀，对吧？
1: 对。
0: 那我说苏轼他跟你有一样的心理问题，这就可以让你释怀了，因为你发现那么了不起的人，他也有心理问题。我要给大家的第三条建议是什么？就是没辙。为什么叫没辙呢？就是你背后就是宣言了，因为你在男权社会里面作为一个男性，的确享受了很大的权利，所以你的背后是空无一人的。但是你猜有个什么好处呢？你往哪个方向往前走一步都是升级，所以在你最崩溃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下这句话：你往前走一步就是升级，永远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实在不行的话，看看我视频吧。小赵，你有很崩溃的时候吗？
1: 有。
0: 什么时候？
1: 忘了。
0: 看，不愿意说，怎么可能忘了呢？这种时候怎么会忘了呢？你看，男性就是这样，社会告诉他你有什么事儿压在心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提醒所有的男性啊，当你觉得你孤独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孤独，大家都是这样。当你觉得你挺不过去的时候，大家都感觉自己挺不过去的时候，但是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我们上世纪的那个老兵自杀的？没有。见过了生死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点啊，这个心理问题啊，我们把它停留在心里，不要把。
2: 说得非常好，男性的心理问题呢，值得去关注。其实呢，在临床的诊断中呢，焦虑与抑郁往往是相伴共生的。长期持续性的焦虑就会带来全身性的躯体损伤，隐蔽性更强，健康风险更高，严重的时候会诱发心血管病变，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你比如说啊，有一张这样的案例，也没有三高，也不抽烟，但是呢，长期高压，他就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啊，有些人呢，可能抽烟喝酒，但是呢，他心情好，他没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解读这个话题。
3: 长期焦虑的男性心脏血管狭窄的地方占了70%，而且他没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平时也不抽烟、不饮酒。就是长期压力大，睡眠不足，慢慢长出血管斑块，离心梗只有一步之遥。大家好，我是庞医生。很多人觉得焦虑只是单纯心情不好，殊不知它的伤害遍布全身。刚才看到的血管斑块仅仅只是情绪问题带来的其中一种损伤。长期焦虑会让大脑不断放大危险信号，理智完全被负面情绪压制，陷入越焦虑越失控的恶性循环。除了悄悄损伤血管，还会频繁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的情况，可去医院做全套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器官病变，这就是典型的焦虑躯体化。当这些难受的感觉持续半年以上，严重打乱睡眠和日常生活，就代表大脑神经调节功能已经受损，只靠自己硬扛，单纯开导自己放宽心，很难从根本上恢复。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情绪问题会衍生出浑身病痛？根源在于大脑杏仁核调节失常，这个身体自带的危险预警中枢会变得极度敏感，一点小事就持续刺激交感神经，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压力激素，直接造成心跳加速、血管收缩，哪怕没有三高，也会慢慢形成血管斑块。同时它还会抑制负责放松修复的副交感神经，接踵引发胃胀、肩颈酸痛、手脚发麻、头晕耳鸣一系列不适。大家一定要清楚，这类躯体难受不受意志力控制，一味硬撑只会不断加重神经损伤。如果躯体不适感突然发作，立刻停下手里所有事，做426腹式呼吸，鼻吸4秒，屏吸2秒，嘴呼6秒，重复3-5组，就能快速平复心慌憋气。也可以做渐进式肌肉放松，从手脚到肩颈逐组紧绷再放松，缓解全身紧绷酸痛。日常养护也不能松懈，尽量23点前入睡，每周安排3-4次有氧运动代谢压力激素，少喝咖啡、浓茶、酒精，多找人倾诉释放情绪，避免神经长期处于刺激状态。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搭配已通过临床双盲研究的情绪鱼油辅助调理，起到增效维稳的作用。它富含指南推荐的11种精准营养，高含量 EPA 减轻大脑神经炎症，平复过度敏感的杏仁核，减少皮质醇分泌，改善心慌、血管痉挛、肠胃紊乱等躯体化表现。搭配活性甲基叶酸、B 族维生素、镁、锌复合营养，稳定情绪地质。连续服用4周，躯体不适会明显缓解，食品属性安全性好，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补充。 当然，如果本身躯体化症状偏重，即便坚持作息调理搭配营养补充，胸闷、浑身酸痛、失眠还是反复出现，日常工作、吃饭、睡觉都深受影响，千万别硬扛，及时到精神科面诊，医生会根据你的躯体反应定制综合方案。像胸闷、肠胃难受，可以搭配坦度罗酮；浑身酸痛、长期失眠，适合伏塞蹲、美丽取心；焦虑伴随持续低落，多用舍曲林。这些药物都需要面诊评估后遵医嘱使用，千万不要自己买药吃，随意停药。长期焦虑引发的躯体化是神经、血管、全身脏器共同发出的健康预警，只靠单一方式很难彻底解决。日常应急放松、长期作息养护、营养辅助、专业诊疗结合在一起，才能全方位养护身心。千万别等到血管受损、浑身病痛才重视情绪，好好关照自身心理状态，才是守护心脏和全身健康最根本的办法。
2: 您听明白了吗？其实呢，关注心理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989心理有约，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也同样心理健康。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历史天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遇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

0: 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1: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3: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抑郁症。很多观众呢和听众朋友呢都存在着疑问，为什么患上抑郁症之后人会变得浑身疲惫，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呢会出现各种身体问题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解答一下啊，为什么会由身心理影响到生理，
1: 突然说我不想上学了，我没法上班了，甚至就想辞职了，连起床吃饭都觉得费劲了。很多人还说他就是懒得扛不住压力的软弱呀，但我告诉你个真相，当一个人到了抑郁逐渐加重的时候，不能上学了，不能上班了，不是他不想努力了，而是他的身体和大脑已经扛不住，开始报警了。在临床上，中重度的抑郁患者身上其实我们常见的有三个躯体反应，这都是生理变化呀，我们不能去忽视它。第一个叫植物神经失调，常常心烦呢，心慌啊，胸闷呢，气短呢，上不来气儿，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第二个就是什么都感觉到很疲乏，干什么都累呀，昼重夜轻，早上起来最累最难受，最痛苦最崩溃，晚上稍微好了一点，就算你睡了10个小时根本也不解乏啊。第三个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了，做事非常的犹豫，反应慢，胡思乱想，甚至出现了还有的强迫思维啊，明明集中注意力了，却像脑子卡壳了一样，这是大脑的神经递质功能出现了紊乱。首先大脑里有三种关键的快乐信使，血清素、多巴胺，还有一个去甲上腺素，三种啊，他们负责传递愉悦感，调节情绪和动力。当人长期应对外界高压和不良情绪的时候，大脑的应激系统会过度的运转，久而久之，这些快乐的信使会被大量的消耗，陷入到严重的失衡。其次，这种神经递质的乱了呢，会波及到支配心脑血管的神经，出现功能性的供血不足，心悸呀、胸痛啊，觉得心脏它一定是有病啊，去心内科检查了，大专家告诉你啥事没有，你就是不信呢，你觉得不是没事，是没查出来，你就会重复的再检查，是吧？这是功能性躯体症状，和心脏病它不是一回事啊。而神经生理功能呢，还会因为高压疲劳的刺激受损伤的。这些躯体的症状其实就像你的大脑和身体在向你呼救啊。大脑检测到了风险，为了不恶化，它会强行的给你断电，告诉你赶紧歇歇吧。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到乏力，没兴趣，没动力，所以千万别硬扛。我就经常说服患者，那暂时咱不上学怎么了，暂时咱们不上班休息一下怎么了，是吧？规范的治疗好之后你再去满血复活。抑郁症想要好转，咱们试试接下来的三个办法。第一个，一定及时就医，接受系统化的评估或者干预。医生并不是单纯的看了你之后就给你开药让你开心，他而是调节神经突触间的递质浓度，来修复受损的神经。很多药物你起效期是2到4周吧，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谨遵医嘱，足量足疗程，不能因为早期没有见效或者感觉好转了，你就

0: 有一个特别提醒，长时间玩手机不是养病啊。有些人休息了之后就还玩手机，不能那样啊，手机蓝光会一直褪黑素分泌，延长这个前额叶皮层疲劳的状态呀，来加剧思维迟缓与情绪耗竭，看似打发时间了，好像休息了玩了，实则是阻碍神经修复。第三个，请相信脑科学，不要上网查各种偏方，有可能会延误治疗，还有悲观的网上的讨论，不要参与。对号入座更是非常危险的，反复对号入座，负面的言论会强化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中的这个叫负面回路，让灾难化的思维呢形成条件反射，进一步的去放大了抑郁认知偏差。
1: 大家听明白了吗？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的一个原因。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啊，这些心理上面的一些信号。那它往往是无声的，但是它会吞噬我们的生命力。长期抑郁、隐性内耗状态，它会导致啊，我们身体各方位都会出现啊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析。
0: 对抑郁的认知只停留在难过呀、爱哭啊、不想说话呀、情绪低落这一层面，但临床上我们见过太多长期被抑郁困扰的人，那熬过了急性的崩溃期，没有大哭大闹，没有极端的冲动，其实看似好像慢慢平静了下来，实则正在滑入到一个更加隐蔽、更加折磨人的叫隐性内耗状态。那这种状态其实不显眼，却会一点一点的去吞噬着一个人的生命力，慢慢的去改变性格特点、改变认知，甚至是他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光患者非常痛苦，他身边的家人呢也会非常的无力、焦虑、束手无策，甚至跟着一块崩溃。那长期抑郁从来不是单纯的说心情不好，它是大脑神经递质长期失衡，那身心处于一个叫高耗竭状态带来的全身心问题，时间久了最先出现的叫情感隔离。情感隔离啊，这字不太好看啊。哎，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对曾经热爱的东西呢，那提不起兴趣了。美食啊、美景啊、亲友的关系啊，都没办法去触动到你的内心。其实不是你变坏了，也不是你冷血，而是你的心为了自我保护，自动的筑起了一个厚厚的围墙。啊，长期浸泡在负面情绪里，身心其实承受不住的那种痛苦，只能选择了麻木、封闭、切断情绪感知，用无感来抵挡绝望。那紧接着就会出现的叫自我否定的固化认知，那偶尔的自卑啊会变成刻进骨子里的自我攻击，那哪怕什么错其实都没有犯，也会习惯性的去责怪自己，我没用，我拖累别人，我活着是没有价值的，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那这种想法会形成一种叫思维闭环，越想越钻牛角尖，别人的安慰鼓励在你眼里就会变成客套话，甚至就会觉得别人不理解我，越发的开始封闭自己，拒绝沟通，拒绝社交，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反复的去内耗。那接下来最可怕的是叫行动力的瓦解和躯体化反噬。行动力瓦解了啊，还有一个叫躯体化。躯体化这两年这个词儿就特别的火，不是懒，是身心失去了动力。那简单的洗漱啊、收拾房间呢、正常上班上学，这都会变成千斤重担。明明身体就是很累了，却整夜失眠呢、多梦啊、早醒啊；明明情绪很压抑，却会莫名的心慌、胸闷、头疼、肠胃不适。你看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任何器质性问题，却常年的被病魔所折磨。身心是相连的，心理的淤堵最终都会化作身体的疼痛，无声的去消耗着一个人。还有一类最隐蔽的状态，就是隐性的暴躁和情绪的两极化。那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其实不会消失，只会悄悄的堆积。平时沉默寡言，看着很温顺很隐忍，可一旦遇到了小事就会容易瞬间崩溃，烦躁易怒，事后呢又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失控而更加的愧疚自责，陷入到压抑爆发、愧疚又更压抑的恶性循环。你很多抑郁患者其实看起来安静沉默，其实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只要再一直硬撑下去，他会更加的痛苦。最让人心疼的是，长期抑郁的人其实会慢慢失去感知的快乐的能力，快乐变成了一种奢侈品，短暂的开心呢转瞬即逝，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会空虚、疲惫、迷茫。他们表面上其实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微笑，学会了伪装情绪，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微笑抑郁。那旁人以为他们慢慢会好的，只有自己才知道内心早已荒芜了，一直在硬扛，在孤独里独自的

0: 抗争。
1: 很多患者其实会疑惑，我明明没有想不开，为什么还是好不起来啊？家人也很不理解，被照顾的都照顾很好了，很包容他了，为什么他还是走不出来？
0: 其实长期抑郁形成的状态，靠硬扛、靠讲道理、靠单纯的安慰根本没法治愈，它是心理、生理、思维模式共同形成的问题，需要温柔接纳、科学干预、双向配合，才能慢慢的破冰，慢慢的修复，急不得。彪医生先给大家正在经历长期抑郁的患者一些建议。首先第一个叫接纳当下的自己，接纳这个词我们不止一次就提到了，停止自我攻击，不用逼自己乐观，也不用逼迫自己合群，也不用因为状态不好而愧疚，麻木啊、疲惫啊、低落都是长期抑郁后的正常反应，你只是生病，而不是软弱，不是侥幸，更不是累赘，允许自己暂时慢下来，停下来好好歇一歇，但不必勉强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第二，要放弃自愈，学会主动求助。咱们轻度的情绪内耗其实可以靠调节缓解，但长期持续性的抑郁状态呢，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去抗拒心理咨询、精神科的诊疗，那必要时候遵医嘱干预，该吃药吃药，药片不是洪水猛兽，心理咨询也不是个丢人的事儿，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是在为我们受损的大脑和情绪疗伤。第三个，要降低期待，用微小的行动去唤醒生命力，不要定什么宏大的目标，也不要要求自己能立刻变好，每天只做一件小事，喝一杯温水呀、开窗吹吹风啊、下楼走几步啊、晒五分钟太阳啊，其实不要为了做得最好，哪怕一天就做这么一件小事也是进步，慢慢用碎片化的小事去打破颓废的闭环，一点点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第四个，学会情绪分流，不要独自硬扛，不要把这所有负面情绪都憋在心里，写日记、听音乐、和信任的人去倾诉，哪怕只是在沉默的舒服的环境里待一会儿，也不要反复的去复盘痛苦的过往，不要去过度思考人生意义，当下活着好好照顾自己就是最重要的事。当然我们还要给所有陪伴抑郁患者的家属和亲人们一些建议，这个特别适合转发给所有家属看看。第一，我们要戒掉讲道理的安慰，学会无条件接纳，不要说你就是想太多了，别人比你难多了，都好好的，你开心一点就好了，这类话。长期抑郁的人最不需要的就是大道理，他们比任何人都想变好，比起劝说，安静的陪伴，温和的包容，不催促不指责才是最好的治愈，允许他沉默，允许他低落，让他知道哪怕你状态不好，我们也依然爱着你，我们接纳你。第二，看见他的疲惫，不要用世俗的标准去要求他，不要去催促他上班上学社交，什么尽快的恢复正常，赶紧上学，不要拿别人去做对比，看人家孩子长期抑郁带来的行动力丧失是生理级别的无力啊，他不是偷懒啊，多一点耐心，给他足够的缓冲时间，生活上其实多我们帮他分担一些琐事，减少他的生活压力，减少他跟外界相处时带来的一个焦虑刺激。第三个，适度的关心，不过度捆绑，我们保持一个合理的边界，关心不是时刻的紧盯，过度的焦虑也不是放任其不管，日常简单的问候啊，备好三餐，安静的陪伴就足够了，不要过度的去追问他的情绪今天好不好啊，不要强迫的非得跟我倾诉，赶紧跟我聊一聊啊，很多时候沉默的陪伴比反复的追问更温柔。同时啊，家属也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身上，只有你状态稳定了，才能给患者一个安全感。第四，主动去了解抑郁相关知识，理性的去看待问题，了解长期抑郁的躯体化症状、思维误区、情绪特点，明白他的冷漠、暴躁、颓废，这都是一个病症导致的，不是针对家人，必要的时候我们陪同他就医，陪同他复诊，配合专业的医生的方案，不迷信。其实那些在黑暗里独自苦撑的人，一直在拼命努力地想好好生活，只要不放弃自己，只要有人愿意温柔去接住他的脆弱，慢慢地去治疗，慢慢地去调整，慢慢地去治愈，他荒芜的内心终会重新长出温柔的花草，你也一定能找回感知快乐、热爱生活的能力。
2: 说得太好了，真的希望就像刚才专家说的一样，大家能够接住啊，有人能够帮你接住，或者你自己要想办法去接住。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结束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快乐健康。刚才犹豫了一下，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伙肯定有不快乐的事儿或者不健康的状态，但我们终能 熬过去，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1: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2: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4: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0: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欢迎您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好了，那么欢迎范，欢迎冰河659，欢迎西梦，欢迎妹妹要来到直播间。那么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吧。朋友们，在众多清爽解腻的蔬菜里面呢，各种瓜类啊是不可以或缺的一个重要成员啊，就是什么香瓜、甜瓜、西瓜、黄瓜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也有啊，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这些瓜呢，它们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异于平常的苦味儿。一旦这些瓜产生苦味呢，你们千万不要当啊，就是不当回事儿，因为这种不该有的苦味儿，有的时候它是会含有毒素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也就诞生了。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哈，像黄瓜、丝瓜啊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如果说出现异常的苦味，它是因为产生了哪种有毒的毒素呢？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黄瓜、丝瓜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如果说出现异常的苦味，那么请问是因为产生了哪种有毒的物质呢？ A 苦瓜苷， B 葫芦素， C 黄曲霉素， D 亚硝酸盐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日常大家会吃很多的瓜类啊，但是有些瓜类呢，你吃的时候它会突然出现一些异于寻常的苦味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它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毒素。那么请问像黄瓜、丝瓜啊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如果说出现了异常的苦味，是因为产生了哪种有毒的物质呢？啊 ，A 苦瓜苷， B 葫芦素， C 黄曲霉素， D 亚硝酸盐，请作答。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黄瓜、丝瓜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啊，那它们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毒素呢？ A 是苦瓜苷， B 是葫芦素， C 是黄曲霉素， D 是亚硝酸盐。

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啊，葫芦素。黄瓜、丝瓜这些葫芦科的蔬菜产生的毒素是什么毒素呢 ？A. 苦瓜苷 ，B. 葫芦素 ，C. 黄曲霉素 ，D. 亚硝酸盐。

的杨超选的是葫芦素 B。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来公布一下。没错啊，就是葫芦素了啊。我心飞翔啊 ,B 在最后一秒选出了 B。恭喜答对啊。哎，那他们既然是葫芦科的蔬菜啊，那产生的毒素就叫葫芦素了。最近呢，有一个福建的男子啊，他在家里面呢食用自己家就是种植的黄瓜啊来做凉拌菜，然后呢他突然觉得这个黄瓜有点苦涩啊，然后但是他又觉得自己种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然后就吃了半根儿，结果呢一小时之后就骤然出现了剧烈的呕吐啊、恶心、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然后呢紧急送医之后啊就被确诊为是葫芦素中毒。那到底葫芦素是什么东西啊？葫芦素是种什么样的毒素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请问关于葫芦素，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关于葫芦素，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啊哪一个 ？A。100度的高温炖煮可以分解破坏葫芦素，可以去除它的毒性。B， 只切掉发苦的部位，剩下不苦的瓜肉是可以正常食用的。C， 葫芦素会刺激肠胃，严重可能会导致肝衰竭。B， 葫芦素是一种对啊人体呢有降火作用的物质。嗯。关于葫芦素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100度的高温炖煮可以分解破坏葫芦素，去除它的毒性。B， 只切掉发苦的部位，剩下的啊不苦的瓜肉是可以吃的。C， 葫芦素呢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肝衰竭。D， 葫芦素呢它是一种啊对人体呢有降火作用的物质。好，来看到我们的我心飞翔选了 C， 海湖畔选了 C， 杨超选了 C， 咪咪羊选了 A，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关于葫芦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100度的高温炖煮可以分解破坏葫芦素，去除它的毒性。 B， 只切掉发苦的部位，剩下的肉是可以正常吃的。 C， 啊葫芦素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可能导致肝衰竭。 D，葫芦素是一种啊可以对人有降火作用的物质。好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恭喜咩咩羊答错了。我们其他朋友都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C 啊。葫芦素它的性质非常稳定啊，你想100度的高温炖煮是没办法分解它的啊，它是没办法通过高温炖煮是去毒，是不可能的。毒素呢会在啊瓜体内扩散，切掉苦味的部分呢啊其他部分也不能吃的。它呢是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损伤我们的肝细胞，严重很可能会致命哦。所以说一旦啊家里面的这些瓜类物质发苦了，千万不要再吃了。相信大家也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好好的黄瓜咬一口是吧，舌尖瞬间就会涌上一种强烈的这种苦味的刺激啊，尤其是瓜蒂的部位，那种苦呢是直冲喉咙的那种苦啊，让人难以下咽。但是老一辈人常说啊，多吃苦能败火是吧，能降火，很多人就哎硬生生咽下去了。但事实情况是，这种苦啊，它不是败火的那种苦啊，它是催命符啊。所以遇到这种发苦的瓜，千万不要吃啊，千万不要吃啊。然后你也不要觉得是不舍得扔啊，直接扔掉。由于植物呢没有办法移动，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呢，它们就形成了一类三萜化物。这类化合物呢，在植物与环境的互作过程当中呢，发挥着吸引虫媒、防御病害和天敌以及信号传递的作用。像黄瓜、丝瓜啊，还有瓠子这一类的这个葫芦科的蔬菜，在遭遇虫咬、高温干旱或者是基因突变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种防御机制。这个防御机制就是葫芦素这一类的剧毒物质。
所以这个葫芦素的产生，它是用来自保的啊。这种毒素呢，不仅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肠胃啊，会引发上吐下泻，还会侵蚀我们的肝细胞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啊，吃瓜的时候就会陷入两个误区啊，一个是啊，觉得切掉苦的部分就能吃啊，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苹果坏了一部分啊，就把坏的切掉，剩下那部分接着吃，这都是一样的啊，不能吃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认为高温就能去毒啊，很多人觉得说，哎，反正高温杀死是吧？高温烫一下，什么病菌杀不死啊？葫芦素啊，葫芦素是杀不死的。那哪一类的这个瓜类是比较容易中招的呢？就像黄瓜、葫芦，还有这个瓠子啊，这是最容易中招的瓜类。它们正常的情况下是清甜的，清甜的。很多人说瓠子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啊，瓠子这个我们青海很少见啊，青海应该不怎么吃吧？啊，这个瓠子，这个瓠子啊，它们正常情况下是甜的啊。如果说果实当中积累了葫芦素，就会苦啊。像丝瓜呢，正常的丝瓜也是啊，淡淡的甜味儿。但是你如果炒菜的时候发现是有苦味的丝瓜啊，千万不要再吃了啊。整锅的，你拿这个丝瓜，比如说你炒了这个鸡蛋，或者是丝瓜炖了一锅的汤，只要丝瓜是苦的，这整个一锅都要倒掉啊。还有南瓜和冬瓜这类蔬菜很少发苦，但是如果说出现了的话，那也不要吃了。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下面哪一种瓜的天然苦味来源是无毒的苦瓜干呢？下面哪一种瓜的天然苦味来源是无毒的苦瓜干呢？ A 瓠子， B 丝瓜， C 苦瓜， D 黄瓜，请作答。下面哪一种瓜的天然苦味来源是无毒的苦瓜干呢？ A 瓠子， B 丝瓜， C 苦瓜， D 黄瓜。

好，来看看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C， 苦瓜。哪一种瓜它的苦味是天然的这种啊，来源于无毒的苦瓜干呢？ A 瓠子， B 丝瓜， C 苦瓜， D 黄瓜。我先飞翔 C 啊，哎，这个非常简单啊，恭喜大家答对了，非常棒啊，你们给我们点个大大的赞好不好啊。那有一些瓜当你突然吃的时候它发生苦味，那可能是产生毒素，除非这种瓜是苦瓜，只要它是苦瓜它的苦就是正常的是吧。苦瓜的苦啊，就是来自无毒的苦瓜干啊，这个是正常的苦啊，它是个例外吧，本身它就是苦菜啊，就可以放心食用了。但是注意啊，如果说你吃的这个苦瓜的那个苦啊异常的刺鼻，吃完之后呢麻舌甚至是烧心啊，就吃完之后整个舌头都麻了，那说明它已经变质了，不能再吃了，就是它是异常的苦，那肯定它已经异常了。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比如说你遇到了这种发苦的葫芦科的瓜类啊，哪些做法是错误的，哪种做法是错误的啊？单选题，当你遇到发苦的葫芦科的瓜类啊，做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做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烹饪前舔尝瓜肉，发现明显苦味直接整根丢弃。B 炒菜吃到苦丝瓜直接吐掉啊，整盘菜品全部倒掉。 C 误食之后呢，如果出现呕吐腹痛留存样品尽快去医院就诊。 D 少尝一点觉得苦味不重可以继续吃。遇到发苦的葫芦科的瓜类，以下做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烹饪前舔尝瓜肉啊，舔一下，如果发现苦味就直接扔了。B 炒菜吃到苦瓜丝啊，立刻吐掉，整盘菜全部倒掉。C 误食之后呢，如果出现呕吐腹痛

控啊，留存样品，然后呢尽快去医院。D 少尝一点啊，觉得苦味不重就继续吃。涛声依旧，邓老师几天没互动，想你了，今天来晚了，不好意思。哎呀，你来就行了啊，没不好意思，你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对，大家都是几天不见都甚是想念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吧？这个假期大家都还过得好吗？假期啊、一过就好几天，确实是没见了啊。你们是不是长肉了呀？好，来选 D 啊，这道题。哎，非常简单啊，但是这出这道题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考验大家的智商啊，就是告诉大家遇到发苦的葫芦科类的这种瓜类应该怎么做啊。那来给大家就是提示两点吧，做好以下两点啊，我们就能安全的当好吃瓜群众。怎么能好好的吃瓜呢啊？首先烹饪前先试味啊，烹饪前切开以后呢，舌头稍舔一下，如果说明显发苦发涩，你就直接扔掉吧。如果说你不慎啊误食了是吧，出现恶心呕吐乏力啊，请立即停止进食，保留剩余的瓜类样本，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去急诊啊。然后呢，高温是去除不掉这种毒素的啊，因为葫芦素呢非常的稳定，不管你是用水洗，你是加盐去腌啊，还是高温炖煮，都无法破坏它的毒性啊，葫芦素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啊，作为吃瓜群众，我们永远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啊，只要是正常情况下清甜味淡的瓜类，你一旦尝出苦了啊，就是苦的味道，有一点点苦味，你都不要下嘴了，直接扔掉。好了，接下来如果说今天晚上啊有这个意愿要做一点瓜类的朋友啊，切开以后记得舔一舔啊。当然你舔的那一块也不行，就把它切掉啊，别把你舔的那一块也做进去啊。好嘞，朋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带来的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都是青海广播电视台。

们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朋友们，那这个假期呢，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有些朋友可能是乘坐交通工具，有些朋友可能是自驾啊。那其实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们都知道，夏天里面呢，空气的含氧量是比较高的啊，来到高原的话呢，是不太容易出现高原反应。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旦啊进入青藏高原，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呢阳光很强，天空很蓝，高寒草甸上呢是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但是我们高原上的很多植物啊都是矮的令人称奇，大部分都是很矮的那种，没有特别高的啊，就像是趴在地上生长的那种生物一样。这些远远望去好像是贴在地上的植物呢，它会挤成啊一个紧凑的垫子啊，你感觉可能躺上去踩上去会很舒服。它们是属于这种抱团生长，一起开花，一起结果，与恶劣的环境抗争，历经亿万年却能生生不息。但是一旦来到低海拔地区啊，森林里的植物呢就会拼命的向上长，才能争夺到足够的阳光。因此呢，在连绵的群山之上呢，你往往会看到一条像被剃刀剃出来一样整齐的分界线。其实呢，这些都是高海拔植物在极端条件下生存逻辑的真实写照。我们来问问大家，在我们青藏高原上的植物大多啊，这个是贴地低矮生长的。那请问高原环境当中限制树木生长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它们为什么不能长得很高很茂盛很大呢？啊，限制的因素是什么？ A 光照不足， B 低温与极短的生长季， C 降雨量过少， D 动物啃食。青海高原上植物大多贴地低矮生长啊，限制它们生长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A 光照不足， B 低温与极短的生长季， C 降雨量过少， D 动物啃食。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青藏高原上面的植物呢，大多贴地低矮生长啊。高原环境当中限制树木生长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A 光照不足， B 低温与极短的生长季， C 降雨量过大， D 动物啃食。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啊，因为低温和极短的生长季。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青藏高原呢，阳光充足啊，真正稀缺的不是阳光，而是足够长而温暖的生长季啊。所以说低温呢，让树木生长组织啊形成的成本极高啊，长高的话呢，这个消耗量太大了啊，就耗能太高了啊，它是大于这个光合收益的啊，难以存活。所以呢，正确答案是 B 啊，涛声依旧答对了啊。的下一道题，请问那高山植物啊，它长成匍匐的这种啊垫状贴地的形态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高山植物长成匍匐垫状贴地的形态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躲避动物采食， B 减少热量散失水分蒸发， C 减少光合作用， D 方便种子随风远距离传播。高山植物长成这种贴地的啊匍匐的垫状的这种形态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A 躲避动物采食， B 减少热量散失水分蒸发， C 减少光合作用， D 方便种子
啊，随风远距离进行传播。大家来到青藏高原，或者说去到我们这个海拔较高一点的地区，你都会看到这些植物长得都不是很高啊，都是贴地而长的啊，像灌木的这种感觉。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躲避动物采食， B 减少热量散失与水分蒸发， C 减少光合作用， D 方便种子随风远距离传播。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B。恭喜你们答对啊。没错啊，贴地生长呢就能够利用地表静止的空气啊，形成一个保温边界层。长高之后呢，叶片它会直接暴露在强风下。这样的话呢，它的热量流失、水分蒸发是比较快的。低矮啊，就是为了获得更加有利的啊微生存环境。所以说高原真正稀缺的并不是阳光啊，而是足够长而温暖的生长季。在低海拔森林里面呢，树木争先恐后的长高啊，它是为了争夺阳光，提高光合生产力。但是青藏高原的游戏规则是相反的，高海拔地区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不是光照啊，而是低温和极短的生长季啊。对一棵树来说呢，长高不是说把茎盖拉长那么简单啊，它要不断的形成木质部，维持输水管道，形成新的枝芽还有枝条，要保证这些组织在漫长的冬季里不受冻害。那么全球树线研究发现啊，森林能够持续存在的高海拔上限与生长季的温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啊，这个木本植物它本身并不是说怕冷啊，它只是啊低温呢会使这个细胞分裂和组织形成的成本变得极高。当长高的消耗啊远远超过光合作用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啊，这个就不划算了。这个账算起来是不划算的啊。所以相比之下呢，把能量集中在短暂的夏日里，快速完成开花结实的啊这个草木植物，才是草原上最精明的生长投资者。那这种植物贴地式的躺平，其实也是为了建立啊微气候的护城河。当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呢，温度通常是在标准高度的气象站百叶箱里面测得的，但是贴地植物经历的是截然不同的微气候。在晴朗的高原上面，地表和矮小的叶片能够吸收强烈的太阳辐射，而紧贴地面的空气流动比较弱，它就会形成一层相对静止的边界层。对于矮小的植物来说呢，这就相当于啊，它在狂风里面给自己留了一层薄薄的保温空气衣啊。一旦长高呢，叶片就会暴露在风中，热量就会丧失，是吧？水分也会蒸发。所以呢，高山植物的低矮匍匐连坐状垫状啊，它不是说因为它营养不良啊，是因为它想让叶片处在一种低微的环境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这种微环境工程师啊，他不仅保护了自己，他还为其他小型的无脊椎的动物还有微生物呢也提供了一些庇所。所以在这里呢，物种之间就减少了一些竞争啊，他们更多的是多了一些这种啊相互抱团取暖啊相互促进的这样的作用。那么这种高原的强紫外线跟植物矮小之间有没有关系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七道题啊，来问问大家。高原紫外线与矮小植物的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强紫外线直接会把植物给烤矮啊，破坏植物的 DNA， 导致它长不高。 B高原植物无法抵御紫外线的伤害。 C 高山植物会形成啊合成花青素、黄酮这些物质来抵御紫外线。 D 高原的紫外线强度啊其实跟平原差不多。关于高原强紫外线和植物矮小的关系，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啊，强紫外线呢会破坏植物的 DNA， 导致它长不高。B 高。

原植物没有办法抵御紫外线的伤害。 C 高山植物可以形成合成花青素、黄酮这些物质来抵御紫外线。 D 高原紫外线的强度其实跟平原差不多。

关于高原紫外线与植物矮小的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强紫外线会直接破坏植物 DNA， 导致它长不高。B. 高原的植物没有办法抵御紫外线的伤害。C. 高山植物会形成花青素、黄酮等物质抵御紫外线。D. 高原紫外线的强度比平原更低。好了，这道题大家有 C 有 A 啊。这个有一些短视频或者是有一些啊这个文章当中提到说，这个紫外线会破坏植物的 DNA 啊，直接把这个植物烤矮。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是一个误区。高原植物呢，它能够形成啊合成花青素、黄酮啊，来充当天然的防晒物质。低矮的形态呢，是低温、大风、强辐射、短生长季啊多重环境下筛选的结果。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那所以说呢，这个强紫外线可能是压力啊，但是我们的植物它并不是毫无防备的啊，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是吧？其实真正的啊生态机制是非常精妙的。高海拔地区呢，稀薄的大气确实会带来更强的紫外线辐射，增加植物细胞的氧化压力啊。但是呢，许多高山植物它在长期的演化当中呢，也是进化出了一种强大的光保护机制，它们会在自己的体内大量的合成花青素、黄酮这种天然的防晒霜来吸收紫外线，并且具备高效的 DNA 修复能力啊，这也是形成了这个色彩斑斓的高寒五花草甸的重要原因。所以说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啊，说这个紫外线会把植物烤矮，这种说法呢绝对是误区啊。高山植物的矮小啊，这个是生长过程当中的自然选择啊，所以说真正的科学答案往往比一个简单的比喻会更加的有趣。好，我们的最后一道题，请问关于高原的生态修复，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高原生态修复啊，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高寒草甸本身就是稳定的原生生态系统，没有大树不等于生态退化。B. 在高寒风沙区盲目大面积的栽种乔木，可能会导致树木枯死、沙化加剧。C. 生态修复呢，也可以啊，以人类审美啊为这个要点啊，可以多种一些高大的乔木。D. 科学生态修复要尊重自然规律，减少人为的扰动，恢复本土植被。关于高原的生态修复，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 ？A. 高寒草甸本身啊就是稳定的原生生态系统，没有大树不等于生态退化。B. 在高寒风沙区盲目的大面积栽种乔木，可能会导致树木枯死、沙化加剧。C. 生态修复呢，可以以人类的审美啊为标准，可以啊多种一些高大的乔木。D. 科学生态修复要尊重自然规律，减少人为的扰动，恢复本土植被。好了，来看到这道题大家很整齐啊，齐刷刷都选了 C， 没错啊，这是我们的共识啊，就是 C 啦啊，不要把这个树多树高啊当成生态面好的一个标准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树多啊树大呀树长得高啊这个生态就好啊，在高原并不是这样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面对退化的荒山和沙地啊，就是会犯这个人类都会犯的错误啊，就是拿人类的审美去判断，去强行的改造自然，给它种这种大的树、高的树啊，觉得这样就是在改造荒山。每当我们提到荒漠化治理、草原修复的时候啊，大家的第一直觉就是啊，这里光秃秃的，

动的生态课啊，就是说没有大树不等于生态退化，这个地方没有大树不等于它生态不好啊。许多的高寒草甸和灌丛啊，本来就是在长期自然筛选下形成的稳定的生态系统，它们用低矮的体型保存热量，抵御风损，依靠庞大的地下根系和微生物网络来维持着脆弱坚韧的养分循环。如果说我们只按照自己的审美啊，把树多树高当成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个是一种误判啊。科学的生态修复啊，从来不是按照人类的喜好啊去给它画上一些浓妆艳抹，而是应该尊重我们自然的规律，减少过度的放牧，让本土的草木、灌木和地下生物过程啊重新恢复生机。所以说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我们青海本地的朋友，当你啊走进我们的这个各大县区啊，然后呢各大草原是吧，你踏上这片神奇的高原土地，你看到啊地上那种贴地躺平的小花小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怎么这么荒凉，这是不是生态不好，请你以理性的眼光来理解啊，并不是说他们长不高，也并不是说他们不好看啊，他们是在用自己几厘米的身高来对大风寒冷、强辐射和短暂的生长季啊做出的一种精打细算、长期进化出来的精准的生存策略。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低矮的贴地的啊灌木或者是这种啊垫状的植物比较多的话，那反而是这里的生态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在世界屋脊呢，我们不需要就是很高大、很显眼、很健硕啊，就是我们喜欢低调一点啊，因为活得低调一点其实也是活得更久的一种生活智慧，不是吗？

好了，朋友们，我们还有大概两三首歌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那么最近呢，我们的电影票的这个赠送呢是截止了，然后我们后期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奖品哈，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良，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的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1969年6月。历经磨难，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进入地面试车阶段。按设计要求，长征一号在发射卫星之前，先后要进行一级和二级，二级单试，二级和三级，三级单试，共四次火箭发动机点火和全推力状态下的试车，以考核火箭各系统的协调性。但由于动乱和派性，试车无法正常进行，这件事最后惊动了周恩来。1969年7月17号、18号、19号、25号，周恩来四次召开会议，解决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地面试车问题。在7月25号最后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做出决定，
4: 由钱学森全权处理有关医院火箭试车事宜，医院有关领导把参加长征一号火箭研制工作的29个单位和3000多名工作人员的花名册报总理办公室存查，以便设法保护这些科技工作者。
3: 同时，周恩来在会上还果断发出指示，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都要坚守岗位，并服从钱学森的统一指挥。会后，钱学森亲自到现场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试车。在第一次试车前，钱学森把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郑重地告诫大家：
5: 今天我是奉周总理之命来主持点火试验的，在当前尽快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去，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制造的卫星，听到东方红的乐曲，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你们任何人都要服从这个政治任务，如果技术上有不同意见，欢迎大家提出来，咱们当场研究解决。如果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那就暂时放一放，火箭试车要立即进行，一天也不能拖了。
3: 此后每次试车，钱学森都亲临现场，不仅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消除派性干扰，还要关注和解决试车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在那个动乱岁月里，有时技术问题和派性问题搅和在一起，解决起来就更难了。比如关于长征一号火箭陀螺抗震问题，两派持不同意见。钱学森在向周恩来汇报时就明确指出，陀螺抗震上的不同意见实际上是两派在争斗，所以得不出统一认识，已知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周恩来立即指示，两派都不能用这件事争长短。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钱学森和军管会主任张义祥反复做两派的工作，排除了派性干扰后，钱学森在技术上做出结论。
5: 我们在长征一号火箭的陀螺工作中，有两个问题没有认识到。一是对抗震问题没有认识到扫描试验的重要性，也就是对随机震动没有认真研究。二是对发射卫星的要求未加仔细研究，把发射卫星 同打导弹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没有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没有过细的做工作，必须引以为戒。
3: 到1969年8月22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四次试车试验全部顺利结束，取得了满意的结果。1970年1月30号，东风四号导弹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了高空点火和两极分离，这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卫星能否成功的两项关键技术。至此，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和地面测控等几大系统，参与协作的部门和单位那就更多了。1969年9月15号，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专委会议上明确指出，
4: 651抓总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
3: 这表明在651工程中，钱学森实际上担负了大总体的重任，即卫星、运载火箭、地面系统三大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这也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时期对受到保护又超脱派性斗争之外的钱学森委以重任。对我国即将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共中央提出的要求具体概括为4句话12个字：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上得去是对运载火箭系统提出的要求，一个飞行器要成为地球的卫星，至少要达到两个条件，一是飞行速度，二是轨道高度。飞行速度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即每秒7.9公里，这样卫星运行产生的离心力才能同地球引力平衡，使卫星不至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卫星轨道高度一般要在100多公里以上，在这个外层空间，空气非常稀薄，卫星才能在阻力极微小的情况下进行惯性飞行。要达到这两个起码条件，都要靠有强大推力的运载火箭。所以，运载火箭是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基础和前提。跟得上，是对卫星测控系统提出的要求。火箭把卫星送上天，对卫星工程来说犹如一部壮观的活剧，仅仅是精彩的序幕。卫星在太空飞行才是剧情的展开，这就要靠地面测控系统来继续演绎。卫星测控系统各地面测控站本来也是由中国科学院等地方科研单位负责筹建，但文化大革命使这项工作陷于瘫痪，周恩来果断决定由国防科委负责组建卫星地面测控系统。1967年6月，卫星测控部队正式成立，从此这支部队踏上了漫漫航天测控路。大漠孤烟，夕阳如血。1968年1月11号黄昏，在祖国西北边陲巴丹吉林大漠深处的一个小站上，100多位神情凝重、目光坚定的军人登上一列发往陕中某地的7节闷罐车，无人能把车上装载的全部家当、50张桌子、30把椅子和一些日用品与这支神秘之旅的庄严使命联系起来。他们就是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创建者。由于当时基建尚未完成，他们借住在秦岭脚下一所与农家小院别无二致的乡村中学里。窗外群山环绕，乱石突兀， 屋内油灯土炕，四壁萧然。然而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困难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控工作。根据测控总体方案，东方红一号卫星运行周期误差要小于一秒，轨道倾角误差要小于 0.5 度。面对全新的航天测控领域和严格的技术指标，科技人员边学习边攻关，边建测控站，没有计算机就到外单位排队等候，没有计算器就用纸和笔代替，每天在数据的海洋中拼搏，缺少人力物力就自己动手安装调试测控设备。经过三年的艰苦创业，一个中国特色航天测控网初具规模，而其中也渗透着钱学森的心血。当时担任测控系统技术负责人的陈方允院士回忆说，
6: 我们那时在下面做具体的技术工作，但航天技术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与那个系统之间都有密切关系。像我搞的测控系统，不管是技术指标还是工程施工，经常要与卫星系统和火箭系统协调，还要跑工业部门配套。这些工作像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技术人员很难做，跑了半天人家都不听我的，协调不了。当时我们遇到这种大问题，就去找钱老求他帮助。钱老的身份和地位与我们大不一样，他有权威性，说话算数，由他出面召开协调会，得出几条结论，大家都得照办。所以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要是没有钱老这样一位权威人物，那可就难办了。
3: 看得见和听得到，则是专门对卫星本体提出的要求。看得见就是在地球上，人们能目视到东方红一号卫星于太空中飞行，这实际上是受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影响而提出的要求。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太空飞行时，人们发现有两个不同亮度的天体连在一起，开始以为是苏联发射了两颗卫星，直到半年后，苏联才公开了这一秘密。在两个亮度不同的天体中，亮度强的是发射卫星的莫吉火箭，亮度低的才是卫星本体。苏联科学家为了让地球上的人能看见他们发射的卫星，对莫吉火箭进行了抛光处理。当人们看见闪闪发光的莫吉火箭时，就等于看见了与它一起飞行的卫星。这对卫星技术本身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主要在于政治意义，扩大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因此，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提出的看得见要求，也是出于政治影响的考量。但中国发射第一颗卫星采用的是一枚三级火箭，莫吉火箭的体积很小，进行抛光处理后，其亮度也就相当于一颗五等星，地球上的人根本目视不到。于是就设想对卫星壳体进行阳极化处理，使其散发光亮，达到看得见的要求。这个设想是否可行呢？设计师们请教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一米直径的卫星通过阳极化处理后，在预定预行的轨道上，人的肉眼能否看见？天文台答复，无论怎样抛光，无论是球形72面体还是球体，地球上的人眼都不能看到，加上莫吉火箭也难以奏效。也有人建议，干脆把人造地球卫星的体积增大，但卫星体积大了， 长征一号火箭就装不下了，看得见成了一个难题。苦思冥想后，受卫星天线能伸缩的启发，科学家们研制了一个折叠伞式的观测群，装在卫星上面，上天前合着，上天后打开，成功地解决了看得见问题。听得到，就是人造地球卫星在天上运行时，通过地面遥测系统获取星上有关信号。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呼叫信号是滴滴答答的电报码号，并且是间断的。中国科学家们认为这个信号不美，出于中华民族的浪漫情节，也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家认为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遥测信号应该具有音乐效果，而且是连续不断的，最好能模仿一首乐曲。这个建议得到确认后，选择什么样的乐曲，大家顺理成章地想到了一起，《东方红》。这个设想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了批准。但科学家们没有想到，这个建议也给他们自己出了一个非技术性的大难题。这就是，卫星上天后，是播放《东方红》全曲，还是只播放部分音节？有的人认为应该播放全曲，因为《东方红》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不可更改的。但播放全曲在技术上难以实现，从技术角度看，只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前八个音阶为好。此事看起来是技术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科学家们不敢决定，上报给国防科委定夺，国防科委也不敢决定，又写了一个报告上报给中共中央。最后是周恩来拍板，卫星上天后只播放《东方红》前八个音节，根据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的总体要求，在钱学森领导下，已对原先的卫星研制方案进行了修改和简化，特别是为了实现看得见和听得到，有些项目被删了，这曾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反对，有的人甚至向国防科委反映情况，告钱学森的状。其实，中央专委早就对我国卫星研制提出了原则性方针，即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逐步发展。钱学森的简化方案符合中央专委确定的方针，他给大家做工作说，中国第一颗卫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颗政治卫星，让全世界人民看得见和听得到，是这颗卫星的使命，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正因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颗政治卫星，对卫星工程总负责人钱学森来说，他既挑起了艰巨的重任，也承受着天大的压力，这就是必须确保卫星发射一次成功，必须让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全世界人民看得见、听得到。为此，他在工作中细而又细、慎而又慎，各个系统、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乃至每个元器件，都要确保万无一失，做到高质量、高可靠。有一次，他在听取工作汇报时，得知器材方面尚未配套的就有18.3万多个，七机部和空间技术研究院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他亲自找四机部协调，要求立即把两个配套仓库打开，仓库没有的马上安排生产，凡是承担生产任务的工厂必须充分动员群众，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为了确保人造地球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清晰可靠悦耳，他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设计部汇报，亲自审查设计方案。当卫星总体超重时，他提出凡是和播送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项目都要让路。这样到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出样研制成功。1969年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听取钱学森关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情况汇报。大厅中间摆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出样。汇报开始前，钱学森特意将孙家栋介绍给周恩来。看着这位风华正茂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周恩来高兴地握着孙家栋的手说：“
7: 咱们年轻的卫星专家今年多大了？”
3: 孙家栋腼腆地回答：“
8: 40岁。”
3: 周恩来转身对钱学森说：“
7: 这是个小伙子嘛，学森同志的年轻弟子蛮多呀。”
3: 汇报开始后，钱学森首先将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以及卫星发射准备的总体情况向周恩来做了介绍，之后由孙家栋汇报有关卫星的具体内容。周恩来听得很仔细，在孙家栋汇报完后，好像是故意要考考这位年轻专家：“
7: 卫星上总共有多少根电缆呢？”
3: 孙家栋立即做了回答。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又问：“
7: 卫星上总共有多少个插头啊？”
3: 这下把孙家栋难住了，他一时语塞，满脸通红地说：“
8: 总理，等我回去统计好后再向您汇报。”
3: 周恩来笑了起来，和蔼地说：“
7: 这些数字对我没有什么用处，对你们用处可就大了。搞卫星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你们应该像外科医生那样熟悉病人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啊。”
3: 在汇报中，钱学森、孙家栋向周恩来反映了一个既是技术方面又是政治方面的难题：卫星上要不要放毛主席像章。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风行毛主席像章，那时人人胸前都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许多生产卫星仪器和零部件的厂家特意在自己的产品上面镶嵌了毛主席像章，有的工厂甚至把陶瓷做的毛主席像章也镶嵌了上去，这让钱学森、孙家栋等科学家很为难。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镶嵌毛主席像章，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情，但破坏了卫星的科学性。卫星的某些系统本来需要加强散热性，可镶嵌上毛主席像章后，散热性能反而降低了。有的零部件本来需要减轻重量，镶嵌上毛主席像章后却加重了。陶瓷像章易碎，更是影响安全的隐患。但要把已经镶嵌上去的毛主席像章拆下来，不仅生产厂家不同意，钱学森、孙家栋他们也不敢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大家会感到可笑和无知，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却是很正常、很普遍的。而且涉及是否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就是钱学森、孙家栋这样的科学家也无法否定这些做法，只得向周恩来反映。周恩来听后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说道：
1: 搞那些干什么？卫星一旦掉下来，很有可能引起政治问题呢。
0: 他环顾了一下江苏听后又说：
1: 现在到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悬挂毛主席像，使毛主席心情很不舒畅。这个房子主席就常来开会，不是没有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吗？
0: 接着他说：
1: 我们人民大会堂有的地方当然是挂了主席像，有的地方是写了主席的字，但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严格的，得非常认真地来考虑什么地方能挂什么。有的人喊口号是一回事，真心尊重毛主席又是一回事。你们回去后把道理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态度。
0: 周恩来的这些指示传达给各研制单位后，这个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1970年2月，也就是在钱学森主持东方红一号卫星整星自旋试验之际，日本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大鱼号。在日本之前，苏联、美国、法国已先后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日本在这次发射前曾进行了3次卫星发射，但都没有成功。为此，中国想赶在日本之前发射卫星，但最后还是被日本抢了先。1970年3月26号，经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装上专列，前往西北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待命发射。钱学森随同前往，部署星舰核练和检查发射前准备工作。4月1号，专列到达发射场，钱学森立即向周恩来报告：火箭、卫星及参试人员已安全到达发射场，请总理放心。这是周恩来特意交代的，有关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工作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4月2号晚7时，周恩来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听取国防科委领导和有关专家对卫星、运载火箭及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钱学森顾不上休息，把有关工作部署完毕后，又立即乘专机赶回北京。随同他回来参加会议的还有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司令员李福泽。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技术总负责人任新民，东方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戚发任。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详细询问了美苏两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情况，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低级落点的位置、卫星运行中经过国外一些大城市的时间预报十分关注，并亲笔记下了卫星经过的也门、乌干达、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等第三世界国家首都的名字。周恩来强调说，要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经各国首都上空的时间准确预报。钱学森明白，周总理关心火箭壳体在国内的落点位置，是担心万一处理不好，有可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他肯定地告诉周总理，火箭的第一级工作完毕后，将坠落在甘肃境内的大漠里。火箭的第二级工作完毕后，将坠落在南中国海。火箭的第三级则在广西西北部上空，与卫星一同进入运行轨道，都不会发生任何事故。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他用热气腾腾的包子招待大家。因为许多专家为了赶来开会，有的都没有吃晚饭，周总理关心人的体贴、细致，可见一斑。他特别告诫钱学森，一定要过细的工作，
1: 千万不要以为工作做好了，要搞故障预想，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开展分析讨论，多想一些应急的措施，以免到时慌乱无措。卫星入轨后要及时汇报。
0: 四月三号，钱学森一行又登上专机，飞赴卫星发射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星、火箭、发射场及地面测控等各大系统全面开展故障预想，制定各种应急情况下的处置措施。周恩来提出的故障预想由此开始，一直成为国防科研战线的优良传统。四月十四号，钱学森等人再次乘专机回到北京，周恩来和中央专委要听取专题汇报，并确定是否批准卫星发射。飞机在大漠上空飞行，钱学森默默地坐着，专心致志地思考着一个问题，过载开关，准备在会议上提出来。原来，在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火箭升空后，万一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卫星便无法进入预定轨道，甚至有可能坠落到大海里。那时，星上东方红乐曲响起来，不就成为一个政治笑话？

0: 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既然有人提出来了，就必须认真解决。大家想了许多办法，但都一筹莫展。后来还是钱学森想出了一个办法，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级上加一个过载开关，这是一个可以自动开启和关闭的小开关。当火箭起飞后达到低宇宙速度时，这个过载开关就与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音源振荡器自动接通，卫星进入轨道后便会响起东方红乐曲。倘若火箭起飞后达不到低宇宙速度，这个过载开关就处于关闭状态，就不会与音源振荡器接通，东方红乐曲自然就不会响起来。一个小开关在技术上把问题解决了。然而就在卫星火箭到达发射场进入射前测试过程中，有人对过载开关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起飞后一切都正常，而过载开关自身发生了故障，该开启时却关闭了，该关闭时却开启了，也就是说东方红乐曲该响时不响了，不该响时却响了，这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虽然是假设，但不是没有可能，这把钱学森这位大科学家也难倒了。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技术设想，但不能保证过载开关100%不出问题。没有过载开关，解决不了前面提出的问题；有了过载开关，解决不了后面提出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难解的方程式。这个问题如果单纯从科学试验角度考虑，一切都有可能出现。用不用过载开关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选择，难就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处不在的政治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了一起，钱学森难以抉择了。他把问题提交给了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开关虽小，事关重大，又把问题呈报给了中央，中央又迟迟未作批复。现在眼看卫星发射在即，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再拖了，钱学森决定当面向周恩来汇报。4月14号晚7时，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吴法宪等中央领导和中央专委成员集集一堂，汇报还是由钱学森首先开始。钱学森汇报了东方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概要情况后，如实地讲到在测试中发现的问题。他歉疚地说，这枚大型三级火箭其内瓤之复杂，较之人体的五脏六腑血脉经络有过之而无不及，总装时尽管大家做了反复的检查，但是在这次总检查时还是发现火箭内有遗留下的松香和钳子等杂物。周恩来立即严厉地说，这可不行，这等于外科医生开刀把刀子镊子丢在了病人的肚子里了嘛。可是你们的产品允许搬来搬去，允许拆开再组装，找一遍不行再找一遍，总可以搞干净的嘛。无非是晚两天出厂，把松香钳子丢在火箭里头，这是不能原谅的。接下来各系统负责人先后汇报了运载火箭卫星测试情况、地面测控系统和发射场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得很具体。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问得也很仔细，特别是周恩来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 有时还要俯下身来，看着图表和数字，提出一些问题。有位专家汇报，卫星入轨速度时讲了一个数值。周恩来立即翻了翻手里的本子。上次汇报时，我记得不是这个数值，这次怎么变了？专家忙解释道，这是重新修改后的数值。有些专家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议，面对国家总理提出的问题，神情紧张，一紧张就回答不清楚了。这时，钱学森就在一旁帮着进行解释和说明。有些中央领导对一些技术术语听不懂，不时要插问，闹得汇报人不知所措。见此情景，周恩来就指着钱学森说，我看还是请学森同志给大家当当翻译吧。于是汇报中一遇到中央领导听不懂的术语和问题时，钱学森就先翻译一番。在汇报到火箭和卫星的安全问题时，中央领导都极为重视，团团围在卫星飞行图面前，仔细查看运载火箭飞行路线。周恩来问钱学森，
1: 上一次我问过你，长征一号火箭一二级落点位置，后来我又想到，万一发生故障，火箭可能落在什么位置呢？
0: 钱学森从容回答，长征一号火箭在飞行中如果发生故障，将采用两种手段使其在空中自毁。一是火箭上装有自毁系统，它一旦辨别出了程序中和姿态上的故障后，立即便可接通爆炸器的电源，瞬间即可自毁。二是一旦火箭发生故障，而自变系统又迟钝，那么地面测控系统便发出炸毁指令，接通爆炸器电源，从而使火箭自毁。周恩来听后点了点头。这时有中央领导又问，万一自毁系统发生故障，该炸时不炸，不炸时它炸了怎么办啊？这也是一个万一的问题。钱学森指着任新民说，我们的设计师对火箭自毁系统的精确度要求是很高的，该炸时必须炸，不该炸时绝对不会炸。在地面曾经做过自毁试验，并试验了爆炸效果，各种数据是可靠的。这时周恩来用征询的口吻问，
1: 今天的汇报很好，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0: 钱学森连忙说，
2: 总理，关于那个过载开关的问题，不久前已经报告给了中央，但还未得到正式答复，现在很快就要发射了，这个开关是取消还是保留，请早些定夺。
0: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问边上的吴法宪，
1: 让卫星奏东方红，中央有文件吗？
0: 吴法宪回答，
3: 中央有文件。
0: 周恩来又沉默了一会儿，问几位航天专家，
1: 你们认为火箭卫星到底可靠不可靠？
0: 大家回答，
4: 从几次检查情况看，火箭和卫星的质量是可靠的。
0: 周恩来看着大家，
1: 既然你们认为可靠，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开关可以不要，不过我得先向中央报告，之后再正式通知你们。
0: 周恩来又转身对钱学森说，
1: 学森同志，你们回去后还得抓紧时间把今晚汇报的有关火箭卫星情况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给我，我好尽快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
0: 本来钱学森等人准备连夜赶回发射试验基地，但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周恩来关心地说，
1: 你们今晚很累了，先留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你们明天早上起飞， 这样安全些。

你要保重身体呀。”紧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并请示了过载开关问题。毛泽东表示，要尊重科学，以大局为重，同意去掉过载开关。之后，周恩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卫星发射有关事项。钱学森也没有顾得上休息，驱车来到国防科委，连夜组织有关人员撰写给中央的报告。凌晨三时，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章主持会议，和钱学森等人一字一句地推敲着报告的内容。报告中有一段这样写道：火箭卫星所有的地面试验都做过了，试验结果证明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做过空间试验。王秉章问：没有做过空间试验，这句话怎么理解？什么叫空间？该怎样确定空间这个概念？你说这间会议室叫不叫空间呢？空间试验本来就是一个科学技术术语，钱学森没有纠缠这些细枝末节。我看这样吧，把没有做过空间试验这句话改成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4月15号清晨6时，这份报告呈送给了周总理办公室。一夜未合眼的钱学森连家门也没有进，又匆匆赶往机场，登上了返回发射试验基地的专机。4月16号，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通知，中央同意去掉过载开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后，同意这次卫星发射安排，并批准火箭卫星从技术测试阵地转往发射阵地。周恩来特别强调，火箭卫星转运到发射阵地后，一定要认真的、仔细的、一丝不苟的进行测试检查，一个螺丝钉也不要放过，并作出指示，从今天起一直到卫星上天，发射场的情况要逐日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1970年4月17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由技术测试阵地转运至发射阵地。当晚，发射场灯火辉煌，长征一号和东方红一号进行星舰对接，负责进舱连接第二级和第三级火箭爆炸螺栓的发射中队操作手张兆华，为了防止头皮等细碎物掉入舱内，特意将自己的脑袋剃了个精光，穿上紧身衣，高标准地完成了任务。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雾凇岛。冬天的松花江畔，松树柳树披挂上晶莹的霜花，那披银戴玉的样子耀人眼目，整个天地间玉树垂下，万千冰雪瀑布，人们如同进入了一个神圣高洁的世界，正是观赏雾凇的最佳季节。最美的看点在曾通屯、乌拉街镇和韩屯村，最美的气候是在每年的一月份。吉林雾凇天下奇，吉林雾凇呢形成于12月下旬到一年2月底，尤其呢是一月气温最低的时候，雾凇是最美的，成为了中国四大自然奇景之一。雾凇啊，俗名叫做树挂，即雾气和水气遇冷凝结在枝叶上的冰晶。雾凇呢分为粒状和晶状两种，吉林雾凇是属于晶状的，晶状雾凇的结构松散，呈较大的片状。吉林市区有一条10里长堤，是观赏雾凇的好地方。在距市区35公里的雾凇岛，更是雾凇的天地。这里地势呢叫市区堤，又有松花江环抱小岛，小岛面积有6平方公里，江两岸树木枝叶繁茂，当冷热空气在此交汇之后，便形成了一个冰雕玉琢的世界，蔚为大观。冬季时节，雾凇几乎天天都有，而且呢几天都不掉落，升腾的大雾将小岛完全的笼罩，一天呢也见不到太阳，所以这里的雾凇几乎是白天挂一层，夜里再挂一层。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镇的韩屯村，现在室外温度是-10度左右，但是当地的百姓说啊，这还不算最冷的时候呢，这两天啊算暖和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到这样的一个小村子来呢？据说这里的百姓啊，把这茫茫的冰雪变成了财富，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去看看。
4: 韩屯村距离吉林市区大约30公里，是一个以满族人口为主的村子，在村里转上一圈，可以感受到非常具有东北风味的农家风情。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村子游客特别多，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
3: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5: 从沈阳。
3: 从沈阳过来的？啊，你们从哪里来的？
5: 山西。
3: 山西来的。
6: 我们就是从重庆过来，就是过来看那个雾凇吧。
4: 雾凇正是这里独特的一种奇观。韩屯村紧邻着雾凇岛，也因此有着中国雾凇仙境第一村的称号。不过这雾凇要想看到，还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3: 我身边呀、就是松花江水，江岸的对面就是雾凇岛了。因为这里啊紧邻着江边，所以很容易形成雾气，然后在早晨的时候呢，树上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露珠。这里又有极冷的气温，所以很快会形成结晶，出现这种雾凇奇观。据说这种雾凇奇观呀，也不是每天都能看得见，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这几天有没有希望能看得到。

0: 等待多日盼来的雾凇场面非常壮观。就当我们沉醉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的时候，旅游人却表示今天的雾凇其实还不够理想。
1: 按照我们当地这个预测的这个指数，就算三星级以二星级以上，
2: 二
1: 星到三星这样，
2: 满分是五星是吧？
1: 不是，五星级要铺满的多，
2: 粗的多是不是？
1: 粗的多对。
2: 哦，
1: 最粗的时候应该像高岭头一样。
2: 哦，现在这个是大概二星三星的这个，
1: 二星二星到三星中间吧。
0: 每年到了十二月底以后，在韩屯雾凇岛能见到雾凇的几率非常高。冬季的三个月时间里，100天的时间有50天都可以看到雾凇，而且这里的雾凇还非常有特色，所以吸引了众多游客。李柔任介绍说，欣赏雾凇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然这些美景可是转瞬即逝的。
2: 你看这种晶莹洁白的雪霜挂在枝头上啊，然后就整个泛上去那种荧光，荧光闪闪的，特别的美。但其实你走近了看，这个雪霜就在上面薄薄的搭了一层，一碰就都掉下来了。他们说啊，这现在是早上9点多钟了，大概10点左右，这些雾凇就都散去了，大风一吹全没有了。所以咱们要好好抓紧时间欣赏这个美景。
0: 因为雾凇，韩屯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其实早在20年前，这里还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小村子。可以说，改变韩屯这一切的人正是李柔任。他作为摄影爱好者，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被韩屯雾凇的美景吸引了。李柔任自此以后就迷上了这里的雾凇美景，多次的采风积累了很多作品。当他陆续把照片发到自己的摄影群里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一下子在摄影群里火了起来。当来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李柔任发现当地没有一家住户有接待能力。为了方便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采风，他买下了村里的几间草房，办了一家摄影基地用来搞接待，这也正是韩屯村的第一家农家乐。随着大量摄影作品的传播，韩屯雾凇的照片被发布到了全国各地，韩屯名气越来越大。不光是摄影爱好者，很多普通游客也被美丽的照片吸引，都想亲自来看看这里的美景。韩屯的村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这雾凇竟然这么值钱。因为很多游客都是看了照片才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李柔任的大量摄影作品就成了最好的旅游手册，按图索骥，成为了很多游客再次游玩的一个乐趣。因为原生态环境的变化，每一次来到这里看雾凇，感受都会不同。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人会3番5次地来到这里，在同一地方欣赏不一样的美景。它的摄影基地也因此游客不断。
3: 赏雾凇到曾通，雾凇岛的曾通屯是观赏雾凇的最佳的地方。这里的树形原本呢就奇特，沿江的垂柳本无片叶，谁知呢挂了洁白的霜花，将每一根枝杈都装点得十分秀丽。高高的树干如一个身披银甲的卫士，傲视天地。江风吹过，银丝漫舞，远远望去，一排排如雪浪翻飞，一团团如白云过膝，一簇簇如雪莲绽放。而走近观看，又会觉得双眸被照得晶晶莹莹，恰似置身童话的世界。用手去敲击树干，细微的霜叶就会从天空当中洒下，有一种落花人独立的意境。夜看雾，晨看卦，待到近午赏落花，正是呢概括出了观赏雾凇的方式。雾凇美得惊世骇俗，如同天外来客，不惹一丝的尘埃，没有人间烟火的气息。午间的阳光让雾凇变得晶莹亮丽，夜间的霓虹又让雾凇蒙上了迷离的色彩。接近雾凇，让人不禁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超凡的美。雾凇岛对面的乌拉街镇韩屯村是一个满族人的居住地，村上是典型的北方人家，生火炕，纸糊窗户墙壁，一家人吃着农家菜，喝着玉米烧酒，充满了黑土地的风情。游人呢可以在此住一夜，第二天去看雾凇岛的松花江日出。日出时分，江上泛着蒸汽，构成一幅仙境的图画，满树银花又被朝霞染红， 真是日出江花红胜火。乌拉街镇呢，是满族主要的发祥地之一，充满了浓郁的满族风情，镇上

有许多满族风格的建筑物，有许多满族特色小吃。著名的景点呢，有乌拉古城遗址、白花点将台以及圆通楼、后府、保宁庵、魁府、萨府等。提到了满族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满族的婚俗。满族人结婚啊，第一个程序呢是婚前相看，那么也就是说，男方的母亲要去姑娘家看姑娘的容貌，然后询问芳龄，考察对方的家庭，如果双方满意的话，就送女家呢一份礼物，算是订婚了。结婚的前几天啊，男方呢要给女方家送彩礼。结婚这一天呢，是由父母子女俱全的长辈妇女来布置洞房的。被子啊，周围要摆上寓意早生贵子的食物，洞房内呢还要奏乐，喜轿要装饰得漂漂亮亮。迎亲这一天呢，新郎去女家要向岳父岳母叩头之后才可以迎娶新娘。接到家里之后，新郎新娘拜天地、祖宗、父母对拜，晚上啊也有闹洞房的习俗。接下来我们再对所有的摄影爱好者提个醒，那理想的雾凇拍摄的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因为这个时候阳光照射在雾凇上，仿佛啊就镀上了一层金光，色彩感呢是格外的强。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西南烟。
1: 在湖北孝感的云梦县，梦泽影戏馆里的舞台每一天都热闹非凡，一方幕布，一盏灯火，伴随着高昂的唱腔和激情的曲调，云梦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秦李刚在幕布后手腕翻飞，演绎着毕生所学。秦李刚说，与其他皮影戏流派需要七八个人才能表演相比，云梦皮影戏的特色是两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戏，所谓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
2: 皮影戏啊，我们大部分的都是用的云梦的方言，如果是我们在戏里面，比方说道白呀、唱腔啊，我们的唱法就要用戏剧的道白，就这么说，满城册子人人得而知之，一定要把这个方言呢、都区别开来。
1: 孝感位于湖北省东北部，与省会武汉接壤，但与武汉的常用方言迥然不同。常年从事孝感方言研究的王求世教授说，孝感话可以用两个过渡来形容，一个是北方话向南方话的过渡，一个是江淮官话向西南官话的过渡。
3: 比方说孝感，它有一个音，它是具有标志性的，就是全国别的方言里面很少见到，孝感话里面是没有普通话鱼这个音，所有的鱼都是读成的鱼。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孝感话是属于北方话，但是呢，北方话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它就是没有古代的入声了。孝感话就是把古代的入声作为一类完整的继承下来了。你读古代入声那个押韵的那些诗，用今天普通话读它不押韵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孝感话解灭写，它是押韵的。
1: 孝感地以孝名，风以孝纯，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孝为名的地级市，孝文化在孝感的影响深远而独特。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泽勇说，代代相传的孝文化已经渗入孝感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4: 孝感孝文化绵延2000多年，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墓碑祠等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以传说故事、丑制、雕花剪纸、皮影善书等多种非物质文化形式广为流传。
1: 孝感南起江汉，北接中原，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里南北交汇、开放包容的气度与风格。沉睡千年的云梦秦简，刻录着秦风楚韵再次交融的历史，忠于民族、崇尚孝义的传统在这里世代流传，正点亮孝感崭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成泰古琴制作技艺。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2017年，龙仁古琴的古琴传统制作技艺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0年前，一名拙琴师来到成泰后方村，他在一棵葱郁的古树下休息，眼前是一湾溪水，从山脚下汩汩而来，近处溪边一头老牛埋头吃草，闲闲地甩着尾巴，远处是斜斜的青山，几点白鹭坠在其间。这位拙琴师内心有了波澜，于是2010年，成泰龙仁古琴文化村正式奠基，非遗古琴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谢建东开始亲手打造梦想中的古琴家园。谢建东以手中的斧与凿刻画着他的文化情怀与人生梦想。古时制作古琴用丝做琴弦，音质古朴却易断不易护理，加上制作丝弦传承上的技艺丢失，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上好的丝弦。上世纪50年代，制琴者用钢弦代替古时的丝弦，克服了丝弦易断的弊端，更耐用，却让弹奏出的声音夹杂着钢丝声音，失去了古朴的韵味。古琴制作技艺现籍传承人谢宗煌介绍说，
2: 琴弦古代使用的是丝弦，丝弦的话稳定性比较差，所以经常会跑音，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我们龙仁冰弦，它克服了丝弦的缺点，又有丝弦古朴的声音。
1: 谢建东制作的古琴用超强纤维做冰弦，不仅弥补了丝弦、钢弦的不足，更保证了音质深厚而不失清脆，纯净而余韵绵长，又如同钢弦一样耐用，因此被琴界泰斗李祥霆誉为划时代的贡献。古琴看似简单，其实制作起来比较复杂，从最初的选材到最后的上弦，需要上百道工序。古琴制作技艺现籍传承人谢宗煌介绍说，
2: 按传统的古琴制作技艺来说的话，第一步就是选材，现在一般使用的是杉木和桐木，接下来就是定型、琴面、槽腹，然后就是配件和琴，还有灰胎，然后就是打磨、定灰、面漆、上弦。
1: 古琴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谢建东也表示，
3: 这个作为古琴制作来讲，这个槽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像这个呢，只是木工活而已。
1: 谢建东称这道工序是制作琴的关键工序，首先将木料制成古琴毛坯后，根据木料的干湿情况确定风干时间的长短，长则1年，短则需要7-8个月。他说，制作古琴的127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分成若干个工序，这也是为什么制作一把成品古琴需要用7-8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原因。古琴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每一首古琴曲都有一段韵味深长的故事，演奏中包含了中国文化、哲学、美学，因此古琴的传承最难的是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和演奏人才的培养。古琴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谢宗煌说，
2: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古琴文化村为依托，会定期开展许多的国学讲座啊，是面向大众的，还有我们会去开展古琴培训班，同时的话我们做的最多的会在下漳泉等地有开展古琴进校园活动，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古琴的种子。
1: 如今谢建东在成泰建设的中国龙仁古琴文化村，旨在把古琴科学有效正确地传承下来，为古琴在当下的发展提供一块良好的文化土壤，为古琴安个家。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林芝。当远方的雪峰还盖着皑皑白雪，林芝的桃花却已如醉霞飞云般的争相斗艳。每年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漫山遍野的桃花开始铺满山坡，延绵至河谷，漫步其中可见雪峰矗立，桃花怒放，清泉嬉戏，藏寨悠然，美到令人窒息。每年的这个时候，摄影师们最喜欢扛着长枪短炮来到林芝，因为林芝的桃花绝对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林芝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的三到四月，最美的看点呢是桃花沟，还有宁阳河和巴松措。西藏啊，除了气势磅礴的神山圣湖，也有柔情妩媚的桃花仙境。林芝呢，在藏语当中意为太阳的宝座。就西藏其他大多数的地区来讲啊，这的确是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它地处藏东南雅鲁藏布江的下游，平均海拔呢在3000米左右。海拔最低的地方仅仅有900米，气候湿润，景色宜人。绿色的林芝离不开大山的环抱，喜马拉雅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像两条巨龙由西向东平行的伸展，南迦巴瓦则正是龙脊上的白色雪峰，它海拔7782米，是南段喜马拉雅的最高雪峰，与横断山脉对接，形成了群山环绕的独特地形。当三月桃花盛开，藏东南谷地的林芝桃红柳绿，与远处的雪山相映成趣，碧水青山，一派秀丽的江南景象，无法让人将它与高寒缺氧、风沙遍地的青藏高原相联系。
2: 林芝的冬天也有它美丽又静谧的一面，冬季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空气清冽透亮，是邂逅云中天堂南迦巴瓦峰的最佳时节。
3: 我们现在来到林芝索松村，在等待南迦巴瓦峰现身。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南迦巴瓦峰十人九不遇，但是在冬天的话晴天偏多，所以我们看到南迦巴瓦峰的概率更大哦。
2: 南迦巴瓦峰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中国最美山峰，当云雾散去，阳光为南迦巴瓦峰的峰顶镀上璀璨的金边，那种震撼的金色是其他季节难以比拟的独特之美。
4: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林芝了，因为我上一次是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时因为天气的问题没有看到日照金山，然后今天我又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来东游西藏，然后终于看到了十人九不遇的日照金山，非常幸运。
2: 正因这份冬日的限定美景，许多游客不远千里专程奔赴林芝，只为目睹那份震撼人心的壮美。而日照金山的视觉盛宴，也给予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最珍贵的回馈。
5: 我们的话，这次旅行是属于环游中国，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一辆车，然后想带他去打开书本里的中国，去看一下我们的中国到底有多么的漂亮。
6: 我刚刚看到了日照金山，我觉得很漂亮。
1: 桃花沟呢，位于县城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的嘎拉桃花村，有一片天然野生桃林，人们称它为桃花沟。桃花沟呢，三面环山，高处有水源，四周林木葱郁，终年碧绿苍翠，见有流水清澈见底。沟内野桃漫山遍野，林间鸟雀欢噪，既静僻又优雅，是宁阳河畔赏桃花的最佳地点。每年的三月中旬至四月初，当远方的雪峰还覆盖着皑皑白雪，桃花却已如醉霞飞云般的争相斗艳了。满山遍野的桃花铺陈在清亮的宁阳河边， 远远望去，318国道边的山谷里宛若升起了一片美丽的云彩，让人不敢想象在高原上还有这样艳丽盛开的桃花。林芝的桃树多为野桃，野桃树树干粗大而遒劲，花朵小而繁多，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宛若朝霞。桃花村啊，因为左右两山相伴，两山交界处呢又有积雪融化，流水潺潺，所以啊也被人们称作桃花谷或者是桃花沟，也有人呢称其为桃花源。掩映在桃树丛当中的红蓝屋顶的农牧民新居，小块的错落有致，绿油油的青稞地，以及呢在桃树下自在喝茶或者青稞地里除草的农牧民，再配上山间没有融化完的一抹积雪和积雪上面的蓝天白云，真不愧为一幅美丽的田园春景图，是旅游赏花和摄影采风的绝佳去处。游客来到这仙境般的桃花村啊，不仅可以领略到藏族姑娘的热情好客，还可以体会到劳动的欢乐场面。藏族姑娘们会热情地敬上一杯青稞酒，献上一首首祝酒歌。
0: 春季的林芝，桃花盛放，简朴的村落在桃花掩映下宛若仙境，野生桃树在林芝分布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里的桃花花期可以从每年三月一直延续到五月，这种在平原地区常见的植物，在空气稀薄、气温极低的青藏高原上很少出现。而且原本在平原上花期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桃花，为何在高原上花期竟然长达两个多月之久？专家对桃花的种类进行了观察。
7: 它叫光核桃，它的核类似于桃核和这个杏核中间，这就是你看这里面把它剥开，你剥开看，它是沟比较浅又比较光滑，所以取名光核桃。
0: 光核桃对于干旱和低温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它的树体十分高大，为了适应青藏高原相对于平原地区更加低温缺氧的环境，光核桃尽量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水平。光核桃的花粉形态简单，在光学显微镜下将花粉放大100倍后，可以看到平行状条纹。在科学家眼中，这个其他桃树不具备的极简细节，证明光核桃是其同类的祖先。在青藏高原上，光核桃必须抓紧时间散发花粉，才能有繁衍后代的可能。寒冷的环境中，很少有其他动物帮助传粉，光核桃能做的唯有努力绽放，等待风的到来。因此光核桃进化出了尽可能长的花期。光核桃与藏族百姓世代相伴，一起生活在这片高寒之地。

0: 相信万物有灵的藏族百姓，将每一种生灵都视为上天的恩赐。
1: 尼洋河呢，是在西藏林芝地区悠悠流淌着的一条美丽的河。生活在两岸的工布人称这条河为娘区，也叫做尼洋河，相传是神山流出的眼泪。尼洋河水清碧绿，而且两岸有着丰富的森林植被，是工布人的母亲河。尼洋河之美，美在它的水色，那个清澈，那个翡翠般的绿，那个飞溅的洁白的浪花。清澈、翠绿、洁白，这三种视觉效果纷纷攘攘，难分难辨地交融在一起。藏族人崇拜大自然，他们祖祖辈辈用神话故事、美妙歌舞膜拜大山，赞美江河。他们形容西藏的江河用了一个词，叫做飞花碎玉。巴松措呢，又名措高湖，藏语当中是绿色的水的意思。湖面的海拔3700多米，湖面面积达到了6000多亩，位于距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50多公里的巴河上游的高峡深谷里，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一处著名的神湖和圣地。巴松措湖水清澈见底，四周环绕的雪山倒映其中，沙鸥、白鹤浮游湖面，湖水透明，可见游鱼如织，情绪盎然。每到春季，湖四周群花烂漫，雪峰阵列并倒映湖中，景色宜人至极。说到林芝，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一说十月初一过年。工布地区，也就是林芝啊，过年是藏历的十月初一。据说呢，是7世纪时啊，林芝受到了北方霍尔人的侵犯，时值深秋，工布王阿吉杰布带领着男人出征。因为啊还没有过年，人们呢有一些恋家，于是呢阿吉杰布决定把工布的年提前到10月1日来过，以此来稳定民心。这一习俗流传至今，每到年三十傍晚，工布人都要把过年的食品摆在木盘里，放在院子中央，呼唤狗来吃。他们认为狗吃什么和不吃什么都会预示着来年的年景，狗赴宴之后才是人吃，这天要尽可能的多吃，这样啊鬼就背不动人了。林芝地区，也就是工布地区，它的美食是如何分布的呢？藏餐呢是分为四大风味的，林芝地区是蓉菜的代表。蓉菜呢是指低海拔藏东南地区的饮食，取材于高山森林，以菌类野生的药材为主，制作原始，风味清鲜，咸中带甜，浓而不腻，淡而不薄，尤以烤制香珠见长。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平和芦溪咸菜好吃，但很少人知道它是如何腌制的。走进芦溪双峰村，连片绿油油的都是芥菜，正在地里收割的很多都是一家子一起出来干活，就是要赶在再次下霜之前把它收割回来。腌制芦溪咸菜的芥菜砍回来后，还要进行剖菜、晾晒、搓揉、贮存等工序。腌制咸菜秘诀之一是适时采摘，经过一次霜冻过的芥菜腌咸菜好吃，味道发甜，但不能长期放在地里霜冻。多次霜冻过的芥菜腌制出来的咸菜质量并不好，容易烂。芦溪咸菜腌制技艺传承人叶奇伟说，
2: 首先呢，我们这个要选的这个芦溪咸菜呢，它第一要种的时间啊，就是在是立冬的时候，要种呢，要种在这个稻谷田里面，这个水田里面种呢，它那个土质不行。这个芥菜呢，我们一般都采用这个大板青的，因为这个杆呢它比较粗比较大。砍菜的时候要怎么砍呢？首先呢压下去，然后这样按下去就好。这个下面这一些呢就不要了，这中间给它破开，再码开呢，这中间两边破再一次，这样就好了。
1: 腌制咸菜的秘诀之二是割好的芥菜要晒上一两天，像茶叶一样进行晒青，让它脱水，原本脆生生的芥菜晒成软蔫蔫的藤条，这样才好腌制，又能保证质量。
2: 我们呢，这个芥菜呢拿回来呢要晒一下，这个晒了大概就是一天左右，从早上我们砍到晚上就可以揉了。
1: 腌制咸菜的秘诀之三，腌制过程中最关键的一关是让芥菜充分吸收食盐，把晒过的芥菜撒上食盐进行搓揉，把原本青绿色的芥菜搓揉到深绿色程度，俗话说熟了，这样把芥菜卷起来再放进缸里发酵。

0: 秋雨绵绵中，第22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展。华灯初上时，中外游客常常会去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又见平遥》，看几百年前平遥人如何一路把票号开出国门，创造辉煌的商业传奇。
1: 作奸是无虚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晋剧传统剧目《打金枝》，山西戏剧职业学院戏剧研究所研究员徐炳梅说，晋商促进了晋剧的发展，晋剧同时又反哺了晋商。
2: 晋中的商人他喜欢当地的戏曲，所以这个富商他富了起来以后，他就很多拿出钱来兴办科班戏班，培养这个戏曲人才。而且呢，在随着晋商的那个脚步了，有些了他就把家乡戏班呢他就带到外地去了。
0: 平遥人爱听晋剧，但平遥方言在晋剧中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平遥话属于晋语并州片，是晋语的典型代表。平遥文化学者许忠说，与晋剧的圆润不同，保留了大量入声的平遥方言，听起来略显生硬。
3: 古四声当中平赏去入，那么入声字呢，古人有一句歌诀叫入声短促即收藏，就是这种音呢即发快收。比如黑白铁三个字，平遥方言当中呢全部读作入声，哈别铁。还有一个呢，就是古词汇也比较多，表示这个羞羞答答的爱口失羞，表示巧言善辩的花马吊嘴，爱口失羞花马吊嘴。
0: 创造了100多年辉煌的平遥票号早已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但直到今天，大量的商业俗语依然遗留在平遥方言中代代相传。平遥民间学者邓小华说，这些词汇早已融入平遥人柴米油盐的日子中。
4: 你们说撑瓶倒马插在帮帐什么意思呢？秤要平，就是我要公正；倒满，就是你给他打油啊、打酒啊、打醋，一定给他倒得满满的。尺子崩涨，比如说你要量布啊、量什么东西，尺子给他崩涨，那尺寸就不少。这也是平遥话。我们平遥话其实它是一个生活。
0: 穿过平遥古城墙，行走在平遥古城中，古色古香的巷子，三进三出的院落，仿佛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古城的千年往事。这里有晋商走南闯北纵横天下的勇气，这里有一诺千金诚信取胜的传承，这血脉历经千年不散，这风骨跨越时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流行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我们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乐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和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我们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瞬间。每一首歌都仿佛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带给我们无尽的感动。哪一首歌曲能够掀起你内心深处的回忆呢？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世界。来自张靓颖的这首《云边有个小卖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同名主题曲。成双和刘十三第一次相逢是在童年时代，成双呢因病来不及告别，刘十三没能送出自己的礼物，也为他们的童年画下了一个遗憾的句号。长大之后的成双再次回到云边镇，与他牵挂的刘十三再度相遇，化作照亮彼此的一束光。张靓颖的歌声里带着隐忍的深情，诉说着乐观、勇敢又忧伤的成双的故事。

来自毛不易的《同情的我们》。人生的路上会有很多遇见和告别，不知道遇到多少人才能够并肩同行。这首歌呢，以讲述的口吻和悠长的旋律，营造出一种温暖悠长的氛围，同时呢，致敬那些无论经历何种挫折，依然坚守信仰，相互陪伴，朝着共同目标携手共进的每一个人。愿大家都能与好友、亲人、爱人同行，爱可抵挡万难，继续勇敢走下去吧。

来自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当中的歌曲。《热辣滚烫》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贾玲的蜕变，但她却一直在强调，这部电影减肥不是重点，而是告诉大家怎么好好的来爱自己。正如歌词当中唱到的，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笑就好，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没错，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好，接下来和您分享来自薛之谦的这首 AI。 这首歌呢，讲述了 AI 被赋予情感之后与人类的对弈。歌词中的主人公将自己描述为一位居住在抽针的大海的 AI， 它可以给人类带来温柔的对话。这个世界呢，虽然虚幻，但是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科技感与故事感揉杂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天外来物中的故事。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

0: 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慢点，慢
3: 点，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你姓命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98.9 AM666 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歌里唱的不只是错过的感情，也包括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还有曾经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我们都有过拼命奔赴却终究无法拥有的人和梦，不必沉溺过往，允许遗憾存在，与旧事和解，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一起来听这首《遥不可及的你》。这首歌以其深沉的旋律和迷人的歌词，描述了一个关于距离和渴望的故事，引人深思。

等你的回答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歌曲，歌词瞬间将人带回到那个充满着阳光与梦想的季节。那年的相遇分开都飘着花，我们曾笑着闹着去追晚霞，青春是发烫的脸颊，手心的流沙向着天空大声喊，等着你的回答，等着你的回答。

花间一壶酒，这首歌呢，以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雅之气，令人陶醉。月下当空，酿一壶相思，载一杯长情。歌词简约，古意柔美，表达的是为他奔赴向天涯，山渡山海为家，唯恋他的柔情蜜意。旋律则清澈空灵，晶莹剔透，柔和了吉他、贝斯与古典电子音乐，如诗如画的同时兼具现代美感。歌声所到之处，都将酒家姑娘与恋人相处、分别、等候的系列场景生动地唱出来，极具画面和故事感，足以叫人流连忘返，单曲循环。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汪苏泷平常呢总表现出一副大大咧咧、爱开玩笑、让人捧腹的形象，但是他的歌曲都十分的细腻和敏感，因为他的乐观背后有不为人知的痛苦。接下来这首《十万伏特》写道：惊喜还是意外，管你爱来不来，当事情变坏就开始期待办一场聚会来庆祝，失败轮不到生活威胁我，失态如果痛苦那就放弃挣扎，解放自己的情绪怪兽，让自己快乐地疯一下，释放十万伏特。

开往早晨的午夜是张碧晨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希望的歌词，带我们穿越午夜的黑暗，迎接黎明的曙光。歌曲呢，把人生比作是一趟列车，午夜象征困境和黑夜，早晨代表希望和曙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写给成长的歌。回望曾经碰壁受挫的过往，接纳青春里的得失与遗憾，怀揣信念，穿越深沉的黑夜，去迎接属于自己的晨光和无限的可能。

网友说小学玩赛尔号，主题曲是张杰唱的，初中玩逆战，主题曲还是张杰唱的，现在玩蹦铁，主题曲依旧是张杰唱的。从这里是神奇的赛尔号到逆战再到不眠之夜，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张杰。这首不眠之夜在某网站上呢已经有了很高的播放量，除了中文版还有英文版，许多歌手都在竞相翻唱，到最后发现还得是张杰唱的才有那个味儿。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1: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 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的住宿消费需求释放，经济型的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0: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活动等消费带动了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
1: 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前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当提升，候鸟种群数量逐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
1: 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的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1: 10月10号，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市区，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三百

0: 35个奖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经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的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配备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
1: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在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的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凝聚。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

0: 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10号，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1: 罗东川来到省委组织部，详细了解基层党建、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换届等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实做细干部监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凝聚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强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力推进基层组织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严建设党员队伍，切实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以更实导向选贤任能，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统筹引人育才，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精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盘活存量资源，积极争取增量资源，以编制资源高效保障支撑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0: 在省委宣传部，罗东川深入了解全省重大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等情况，查看格桑云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展示，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凝心铸魂，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宣传实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坚定信心、干事创业鲜明导向，营造转作风、抓落实、促发展浓厚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坚持润物无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典型选树宣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建强守稳阵地，统筹推进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协同护网，坚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王大南、朱向峰、曹俊参加。
1: 在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青海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实践工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和法治观念走进千家万户，浸润各族群众。
0: 本次宣传周活动覆盖广、频次高、群众参与度强，全省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5160场次，受众达170多万人次，宣讲覆盖率超90%，实现城乡社区、校园、宗教活动场所等重点阵地全覆盖。聚焦青少年群体，深入全省各类学校开展宣讲1284场次，普及民族团结法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后备力量。聚焦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深入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普法宣讲1297场次，教育引导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
1: 干部群众表示，本次宣讲内容接地气、讲法理、有温度，真正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的家常话。通过大范围全覆盖集中宣讲，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的理解更加透彻， 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更加深刻，进一步树牢三个离不开思想，增强五个认同，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守望相助、交融互动的氛围更加深厚，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夯实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的思想根基，持续巩固全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0: 10月1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扎实推进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0.04亿元，同比增长14.3%。
1: 今年前三季度，青海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质增效，23个续建项目稳步推进。G569小宁、G0611扁门两个重点出省通道全面开工，G338热江、G345安歇等5个项目顺利交工验收，13个新建项目加速落地，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实现全线开工，G338甘克、G227嘎大两个项目完成施工及监理招标，办结各类前期手续130多项，取得黑大、小宁、扁门、环湖东西路等15个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批复，形成了续建稳推进、新建快落地的良好格局，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专项监督，通过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消耗式落实，筑牢公路质量安全底线。
0: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深化公路工程质量标准化建设，扎实推进平安百年品质提升3年攻坚行动，组织开展公路桥梁质量安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管理突出问题试验检测规范提升系列专项整治，严把工程建设全流程关口。上半年，全省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工程实体合格率较上年分别提升0.31、0.66个百分点。不断完善省级绿色公路建设标准，全年评选省级标杆工程14项，推动公路工程建设从合格达标向优质精品转型升级。
1: 10月10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国庆假期在系列的促消费政策加持下，全省消费市场表现活跃。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国庆节，全省出游、商品、服务消费相关行业日均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4.5%。
0: 出游消费潜力释放，国庆假期，全省不断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出游消费潜力大幅释放。全省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倍，露营地、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3.4倍、8.1%，快餐、正餐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8.9%、3.6%。9号公路现象级出圈，所在地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同比增长31.7%。出游增加带动全省文化艺术业、娱乐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8.5%、45.7%，带动机动车充电、燃油、燃气零售同比分别增长7.7倍、1.3倍、1.2倍。
1: 商品消费增长明显，国庆假期全省基本生活类消费供应充足，服装、食品、烟酒茶、批发零售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6%。升级类消费活力充足，日用家电、通信设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零售同比分别增长3.1倍、2.4倍、1.4倍。综合零售商业体表现突出，超级市场零售以及便利店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8倍、1.4倍，购物场景呈现多元化，网络零售和邮购以及电视电话零售同比增长3.7倍，住宅装饰和装修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3%，带动厨具、卫具销售同比增长23.9%。
0: 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国庆假期催生本地就近休闲、月季消费不断增长，全省理发美容、保健养生等居民服务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倍、58.6%，职业技能培训同比增长47.9%，体育活动同比增长2.6倍，健康咨询同比增长1.3倍。此外， 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以及护理机构服务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净增加20.3万元。
1: 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青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青海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金饰片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0: 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指导，集结全国31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及各大文博单位联合摄制，是国家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工程的核心重点项目，也是新时代广电与文博跨界融合、活化中华文脉的标杆之作。其中，《青海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金饰片立足青海本土文博资源，聚焦高原丝路瑰宝，将深藏都兰县博物馆的千年金器搬上荧幕，让小众珍贵的高原文物走出展馆，走向全国舞台，为整部系列纪录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高原文明底色。该片陆续登陆各大省级卫视大屏，同时上线学习强国、央视频、抖音、B 站等主流新媒体平台，播放与阅读量累计突破数十亿，收获文博行业专家、主流媒体与广大观众的广泛赞誉。
1: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推进道路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道路运输工具应用。截至到9月底，全省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9.1%，巡游出租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占比达83.5%，客货运领域的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车型占比大幅提升。
0: 省交通运输厅锚定建设交通强国生态文明实践样板工作目标，大力组织开展绿色出行和公交出行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厚植绿色低碳出行理念。同时，在道路运输领域采取多项举措并取得积极成效，其中西宁市公交都市提质创建工作不断深化。截至今年9月底，西宁市公交出行网络进一步完善，新开优化公交线路46条，更新完善公交站点3200多处，开辟公交专用车道102公里，西宁主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100%，公交运营线路总长1.24万公里，群众出行便捷化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公交发展体系基本建立。
1: 据了解，全省已经建成投用公交枢纽及首末站40多个，开通定制客运线路59条，切实提升运输效率，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出行需求。
0: 10月9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全省深入打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工作部署会，明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1: 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数据成果是科学治污、精准监管的重要基石，事关政府公信力和群众切身生态的权益。开展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不仅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支撑，也是规范行业秩序、破除市场恶性竞争的关键举措，更是守护群众生态环境权益的重要民生工程。
0: 据了解，在前期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整治基础上，本次专项整治进一步拓展整治覆盖面，将环评报告编制、机动车船排放检验、碳排放数据管理、土壤污染调查评估、污染防治设施运营、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鉴别等全部生态环境技术服务领域纳入整治范围，实现排查全覆盖、问题全清零、机制全完善、乱象全整治，确保整治无死角、监管无盲区、问责无例外。
1: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将专项整治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重点民生工程，严格对标，摸清底数，集中整改，规范运行三步走整治路径，紧盯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全流程从业行为，坚持铁腕治甲，从严治纪，坚决遏制各类生态环境数据报假报告弄虚作假行为，严厉打击行业乱象，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各地各部门要以最坚决态度、最严实举措抓实专项整治，坚决刹住生态环境服务弄虚作假歪风，持续夯实生态环境治理根基。
0: 10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了解到，近日中国文联组织开展2026年度时尚风尚文艺志愿者宣传选术活动，经中国文联各团体会员单位择优推荐、推荐委员会推荐、社会公示等环节，全国共选出20名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青海省文联推荐的陈玉秀入选。
1: 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宣传选术活动旨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志愿精神，培育志愿文化，发挥文艺志愿服务优秀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陈玉秀自2014年参加文艺志愿服务以来，深耕清绣非遗志愿服务10多年，主要开展民间工艺刺绣志愿培训项目，长期参与寄送技术下乡、结对帮扶、基层文艺发展项目，并联合院校残联开展免费刺绣工艺课堂，承办省妇联送技术下乡项目，省内累计培训妇女6000多名，带动1300多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跨省赴甘肃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学员2400多人，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用志愿行动践行文艺为民初心。2025年以来，他先后参加百姓春晚展演及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志愿演出活动，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国村歌嘹亮集中展演、文化大集清秀非遗作品展示等，积极传播青海民间文化。此次入选既是对他长期扎根基层、以非遗技艺服务群众的肯定，也展现了青海文艺志愿服务的成果。
0: 国庆假期，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严格落实省委常委会工作部署，以正确正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扎实做好保工稳价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1: 省发展改革委压实各地区各部门主体责任，及时做好市场调配，强化联保联工机制，抓好供销对接，会同相关部门加大粮油、肉蛋奶等保障力度，适当的增加库存储备，指导各地通过投放政府储备、开展平价供应等措施，有效平抑市场价格波动，确保重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
0: 全面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市场调查巡视和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批发市场进销存量变动情况，对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及时预警预测，重点跟踪热门景点旅游市场情况，加密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机票等价格监测频次，密切关注涉价网络舆情动态，及时发布价格信息，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切实服务保供稳价工作大局。
1: 协调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宣贯、行业指导和监管执法，加大对星级酒店、商超等市场调查巡视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消费环境。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让我做载。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个房子啊，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行行行，好。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1: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2: 原价880，今天380。哎呀，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2: 哎呦，真漂亮！
0: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听党的声音，说百姓冷暖，关注时事新闻，网罗热点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
5: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内容。国庆假期，青海高速公路迎来客货车流叠加高峰，对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为356.51万辆，同比增长7.58%，保障绿色通行车辆0.79万辆次，免收车辆通行费133.51万元。 小型客车免费通行269.14万辆，同比增长7.96%，免收通行费5658.62万元，同比增长8.92%。 在出行服务方面，各相关部门强化路景、气起多方协同联动，全天推送路况预警和服务区客流、充电桩状态等便民信息，累计发布出行提示信息1139条，引导群众错峰绕行。 妥善解决群众出行诉求，设立45个交通便民服务点，帮扶司乘人员2100多人次，通过1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监督电话处理公众来电3310件。
6: 在安全管控方面，聚�13辆刻意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隧等7类13项重大危险源，全面落实假期提及管控要求，建立台账清单，将管控责任逐一细化到具体车船、交通企业和重点点位，实现闭环管控。 压实重点路段安全包保责任，养护机械、路面巡查、应急抢险车辆北斗定位终端安装覆盖率超60%，实现外勤车辆作业全天候动态监管，开展多层次全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累计消除一般隐患911项，重大隐患11项。
5: 截至期间，全省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交通事故。在保通保畅方面，各收费站实时监测车流变化，灵活增开通行车道，规范设置小客车免费通行通道，加强 ETC 车道运维巡检，做好客货分道引导，减少车辆排队等候时间，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检查流程，做到依规核验、高效放行，持续落实货车司机之家服务，提供应急药品、简易维修工具、休息补给等便民服务。
6: 10月10号，据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统计数字显示，2026年旅游旺季期间，我省通过健全跨省协商、跨部门联动、溯源纠治三项机制，构建起全方位闭环式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机构累计处置各类公路突发事件585起，切实保障了旅游旺季路网通行秩序和群众出行安全。
5: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进一步健全跨省运营车辆违法行为超告机制，与相关省份省级交通执法行业发展机构建立在轻运输重点车辆协同监管违法共治的周反馈月会商机制，累计向车籍地的交通运输部门超告重点及违法车辆信息61辆，实现省际执法信息互通，风险联防联控，深化省市县三级公安交管和交通执法联勤联动机制，分析研判并调度处置了一批非法营运和车辆报停期间运营等重点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车辆疏导和应急保通工作，累计联动疏导车辆4.3万多辆，建立文旅溯源超告机制，对使用无资质包车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地车辆的旅行社溯源倒查，将33家涉案信息完整的旅行社函告省级文旅部门，斩断非法运营利益链条，整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现象。
6: 据了解，今年旅游旺季，我省公路通行保障取得积极成效，为广大游客营造了安全有序、畅通舒心的出行环境。后续，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持续固化旅游旺季执法经验，不断提升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治理能力。
5: 10月10号，共青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委发布消息，在国庆节期间举行的2026汉喜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第17站咸阳赛区赛事上，格尔木市青少年足球队获得全国 U10 校园赛冠军。
6: 据了解，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由格尔木市选派的 U10 校园组队伍连续完成5场高强度比拼，队员异地作战，稳扎稳打，最终以2胜3平的不败战绩勇夺本次赛事 U10 校园组冠军。本次参赛的 U10 校园组以格尔木市盐湖小学代表队为班底组建，该支队伍是格尔木市校园足球青训的一支中坚力量，先后参加过2026年格尔木市市长杯足球赛、2026青海省李宁杯足球赛等赛事，并荣获佳绩。从室内赛场到省级舞台，小队员们不断积累大赛经验，竞技水平与团队协作能力持续提升。
5: 此次参赛，格尔木市 U10 校园组队伍先后与四川绵阳和陕西西安、宝鸡咸阳等地的多支实力强劲的青少年队伍交手，面对外省市的高水平对手，小球员们克服环境差异，敢抢敢拼，严格执行战术部署，在激烈的对抗中切磋技艺，开阔眼界。此次夺冠也是格尔木市青少年足球青训工作取得的重要突破。
6: 截至10月9号，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年累计立案调处政府国企项目欠薪案件155件，成功为994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883.8万元，涉薪人数、拖欠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这是西宁市人社局聚焦政府投资、国有企业项目欠薪重点领域，扎实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整治行动，用心用情保障劳动者合法报酬权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5: 西宁市人社局锚定劳资关系和谐稳定目标，在重点领域治理中严格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人工费用专户管理和工资专款专用、按月足额发放等刚性性质，在对在建的国企项目建立的新的线索当中呢，采用了排查、登记、处置、回访、闭环工作机制，集中清零存量欠薪问题，严防严控增量欠薪风险，为强化源头防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治理责任，健全劳动监察加行业主管加属地监管多部门联动治理模式，组建专项巡查队伍，采取常态化巡查、随机抽查、回头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宁市145家在建政企工程项目 开展两轮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推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
6: 同时，坚持专项攻坚与长效治理同步推进，严格落实西宁市欠薪治理责任链条五项机制，年内累计发布红黄蓝预警提示十条，印发工作提示34条，推动政企项目欠薪治理由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主动预防、常态管控转变。
0: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

0: 抢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坝矿坝，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致力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全力守护老年人晚年幸福。据9月30号统计数据显示，铜仁市为2854名特殊老年群体提供上门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累计服务4.56万人次。
2: 铜仁市严守安全与资金保障底线，统筹62.1万元资金完成敬老院设施提质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推动养老安全管理常态化、长效化。在资金保障上，铜仁市细化特困老人照护标准，精准发放各类养老补贴。今年1到8月，累计为特困老人、高龄老人发放各类补贴超800万元，并建立多部门数据比对机制，确保惠民资金精准落地。
1: 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铜仁市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布局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成多处助餐点和幸福食堂，完善机构加社区加居家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服务机构，投入210万元，推进村级幸福院升级和百户困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便利度与安全性。
2: 此外，铜仁市强化队伍建设与权益保障，开展养老护理员专业培训，提升一线服务专业化水平，常态化开展养老领域景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9号，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总堡乡深巴村内，水果玉米秸秆回收正在田间如火如荼展开。今年民和县规模化种植水果玉米133.33公顷，并同步延伸秸秆资源化利用链条，构建鲜果外销、秸秆养畜、绿色循环农业体系，实现稳产增收、生态增效双向共赢，为县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据了解，民和县重点在总堡乡、中川乡打造集中连片水果玉米标准化种植带，全面推广甜度高、果型好、商品率高、适应性强的易绿田16号优良品种，同步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水肥调控等技术措施，有效提升果品品质、结实率和产量。依托与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战略合作机遇，利用红谷区成熟农产品代办网点资源，对接省外大型农产品经销商，打通河南、云南、四川等多地的外销渠道，全县水果玉米均亩产增收可达2000元，产业增程成效直观明显。
1: 在做好鲜果外销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水果玉米秸秆四用价值，依托两改四项目，全面推广秸秆清除技术，规模化开展秸秆回收、加工、储存、利用，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销售、资源化利用，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丰富乡村特色产业业态。水果玉米产业已成为群众就近增收、产业提质增效、集体经济壮大的特色优势产业。
2: 10月8号，西宁市黄中区司法局土门关司法所组织全体人民调解员开展人民调解员法治讲座。
1: 讲座中，司法所所长结合日常调解工作中高频遇到的邻里纠纷和婚姻家庭、土地权属、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常见矛盾类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民调解法》及《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为核心依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了人民调解的基本原则、受理范围以及调解程序等核心业务知识，重点专项讲解口头协调协议书以及书面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制作标准、适用场景、生效要求以及归档管理细则，有效补齐了调解员协议制作不规范、要素缺失、流程不严等业务短板。
2: 同时，主持人摒弃枯燥的法条堆砌模式，采取法条讲解加案例剖析加问题答疑的形式，结合辖区近期典型矛盾纠纷调解案例，深入剖析纠纷成因、调解难点，细致讲解矛盾排查技巧、沟通劝导方式、风险研判处置要点等，并针对调解员日常调解工作中存在的程序不规范、说理不透彻、协议文本不严谨、要素缺失等常见问题进行逐一纠正指导，重点强调调解过程中要坚持依法调解、情理兼顾，注重倾听群众诉求，掌握沟通技巧，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全面提升调解矛盾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和群众公信力。
1: 参加培训的人民调解员一致表示，讲座紧扣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实际，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有效提升了基层调解队伍规范化履职和矛盾纠纷实战化化解能力。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气象。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循化、天峻、钢察、海晏、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或中雪或者雨夹雪，唐古拉山区及芒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及贵德、贵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4度到12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3度到11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4度到12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3度到11度，偏北风2到3级。
1: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如果爱下去呢，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伤感绵长，假想如果爱情继续走下去会是何种的结局呢。张靓颖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有层次啊，把失恋之后的茫然和遗憾呢也是娓娓道来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便收获了极高的点播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哎，那这首歌曲呢，往事总是在深夜悄然的翻涌啊。假设的结局终究只存在于想象当中。歌声呢，也是把爱情里的遗憾刻画的入木三分。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容易勾起过往的一种情怀，教会我们坦然的接纳那些没有走到终点的感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这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都市伤感情歌，旋律非常的婉转忧伤，也是在质问爱情当中的困惑和委屈。歌词呢非常的直白质朴啊，郑源呢也是唱出了为爱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的内心的挣扎啊。这首歌曲当年也是广为流传，打动了无数的普通听众。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真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读懂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也学会了好好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感情过度的自我怀疑。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有缘再见》呢，这也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抒情曲目啊，讲述了缘分走到尽头，体面的挥手告别的故事。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柔和干净，男女生相互辉映，没有激烈的控诉啊，只有离别时淡淡的不舍。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很有质感的一首对唱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

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啊。读懂爱而不得的心酸，也会好好的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情感呢，也是过度的自我怀疑哦。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走到最后，好好的告别也是一种成全啊。歌声少了撕心裂肺，多了一份从容的释然。世间呢，聚散离合也是一种常态，愿每一次分开都可以心怀祝福，平静地说一声有缘再见。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不可能的可能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原创的励志抒情作品，旋律非常的深情内敛，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逐梦想路上的一种坎坷，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歌词呢也是由歌手本人完成啊，编曲简单质朴，带着普通人追逐梦想的赤诚。这首歌曲呢，《不可能的可能》也是同名专辑的一个主打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呢，都可以靠着坚持来慢慢的实现啊。歌声当中也是诉说着平凡人的执着，不喧嚣却充满了力量。在旋律当中呢，也是汲取勇气啊，勇于去奔赴那些旁人眼中遥不可及的梦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为我们带来的《初次与你相遇》。《初次与你相遇》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柔美的一首都市流行曲目啊，旋律轻快温婉，描绘了初见之时心动的美好瞬间。编曲也是融合了现代流行的元素，爱戴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灵动舒展，把邂逅的激动呢也是浅浅的诉说出来，氛围感非常之浪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世间呢，万般的美好始于一场美好的初次相遇。爱戴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把初次的一种心动啊，描绘得十分的动人。总会想起那些不期而遇，感恩生命当中的每一场相逢，温暖平淡的年年岁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带给我们的初次与你相遇。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古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逸轩为朋友们带来的《和平世界》。和平世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屹立独特的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柔和舒展，也是呼吁世间的安宁和睦，期盼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啊。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极具律动和温情，跳出了爱情的主题。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递着向善的内心的期许啊，风格别致出彩。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吴逸轩为我们带来的《和平世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温柔和平的世界啊，少一分纷争，多一分体谅。歌声呢也是传递着美好的心愿，无论何时如何的变化，内心始终要保持一份善意，善待身边的人，珍惜安稳平和的日常时光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雪地之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冬日意象的一首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空灵安静，借着雪景来描绘着心底纯粹的梦想。编曲呢也是清冷飘渺，营造出了安静辽阔的听觉画面。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

白雪覆盖城市的喧嚣啊，梦境也变得非常的干净纯粹，歌声呢勾勒了冬日独有的意境，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守住心底那份干净的梦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为爱停留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流行情歌，旋律忧伤绵长，也是讲述了一份爱恋甘愿原地等候的心绪啊。歌词刻画情感当中的执着和煎熬，演唱这首歌曲的郑源呢，也是饱含了情绪，编曲通俗悦耳。这首歌曲也是当年电台晚间常常播出的一首抒情的曲目。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

真的是为爱停留啊，藏着一腔滚烫的执念。可一味的等候呢，未必能够换来想要的结局。歌声唱出了执着，让人呢也是学会了思考，爱不能失去自我，懂得及时的转身，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我的怀抱》。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一曲传情，一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傅志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傅志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平弦《双枪老太婆》。

等着犯人抓家属。

黑呀子啊子啊子啊人巧十全大刀啊子来远观幼稚的原始啊顿子飞鞭子吃啊宽啊下一碗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2: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3: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4: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5: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
9: 和您
8: 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欢迎您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好了，那么欢迎范，欢迎冰河659，欢迎西梦，欢迎妹妹样来到直播间。那么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吧。朋友们，在众多清爽解腻的蔬菜里面呢，各种瓜类啊是不可以或缺的一个重要成员啊，就是什么香瓜、甜瓜、西瓜、黄瓜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也有啊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这些瓜呢，它们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异于平常的苦味儿。一旦这些瓜产生苦味呢，你们千万不要当啊，就是不当回事儿，因为这种不该有的苦味儿，有的时候它是会含有毒素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也就诞生了。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哈，像黄瓜、丝瓜啊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如果说出现异常的苦味儿，它是因为产生了哪种有毒的毒素呢？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黄瓜、丝瓜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如果说出现异常的苦味，那么请问是因为产生了哪种有毒的物质呢？ A 苦瓜苷， B 葫芦素， C 黄曲霉素， D 亚硝酸盐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日常大家会吃很多的瓜类啊，但是有些瓜类呢，你吃的时候它会突然出现一些异于寻常的苦味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它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毒素。那么请问像黄瓜、丝瓜啊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如果说出现了异常的苦味，是因为产生了哪种有毒的物质呢？啊 ，A 苦瓜苷， B 葫芦素， C 黄曲霉素， D 亚硝酸盐，请作答。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黄瓜、丝瓜这些葫芦科的蔬菜啊，那它们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毒素呢？ A 是苦瓜苷， B 是葫芦素， C 是黄曲霉素， D 是亚硝酸盐。

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啊，葫芦素。黄瓜、丝瓜这些葫芦科的蔬菜产生的毒素是什么毒素呢 ？A. 苦瓜苷 ，B. 葫芦素 ，C. 黄曲霉素 ，D. 亚硝酸盐。

们的杨超选的是葫芦素 B。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来公布一下。没错啊，就是葫芦素了啊。我心飞翔啊 ,B 在最后一秒选出了 B。恭喜答对啊。哎，那他们既然是葫芦科的蔬菜啊，那产生的毒素就叫葫芦素了。最近呢，有一个福建的男子啊，他在家里面呢食用自己家就是种植的黄瓜啊来做凉拌菜，然后呢他突然觉得这个黄瓜有点苦涩啊，然后但是他又觉得自己种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然后就吃了半根儿，结果呢一小时之后就骤然出现了剧烈的呕吐啊、恶心、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然后呢紧急送医之后啊就被确诊为是葫芦素中毒。那到底葫芦素是什么东西啊？葫芦素是种什么样的毒素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请问关于葫芦素，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关于葫芦素，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啊，哪一个 ？A。100度的高温炖煮可以分解破坏葫芦素，可以去除它的毒性。B， 只切掉发苦的部位，剩下不苦的瓜肉是可以正常食用的。C， 葫芦素会刺激肠胃，严重可能会导致肝衰竭。B， 葫芦素是一种对啊人体呢有降火作用的物质。嗯。关于葫芦素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100度的高温炖煮可以分解破坏葫芦素，去除它的毒性。B， 只切掉发苦的部位，剩下的啊不苦的瓜肉是可以吃的。C， 葫芦素呢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肝衰竭。D， 葫芦素呢它是一种啊对人体呢有降火作用的物质。来看到我们的我心飞翔选了 C， 海湖畔选了 C， 杨超选了 C， 咪咪羊选了 A，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关于葫芦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100度的高温炖煮可以分解破坏葫芦素，去除它的毒性。 B， 只切掉发苦的部位，剩下的肉是可以正常吃的。 C， 啊葫芦素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可能导致肝衰竭。 D，葫芦素是一种啊可以对人有降火作用的物质。好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恭喜咩咩羊答错了。我们其他朋友都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C 啊。葫芦素它的性质非常稳定啊，你想100度的高温炖煮是没办法分解它的啊，它是没办法通过高温炖煮是去毒是不可能的。毒素呢会在啊瓜体内扩散，切掉苦味的部分呢啊其他部分也不能吃的。它呢是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损伤我们的肝细胞，严重很可能会致命哦。所以说一旦啊家里面的这些瓜类物质发苦了，千万不要再吃了。相信大家也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好好的黄瓜咬一口是吧，舌尖瞬间就会涌上一种强烈的这种苦味的刺激啊，尤其是瓜蒂的部位，那种苦呢是

直冲喉咙的那种苦啊，让人难以下咽。但是老一辈人常说啊，多吃苦能败火，是吧？能降火，很多人就哎硬生生咽下去了。但事实情况是，这种苦啊，它不是败火的那种苦啊，它是催命符啊。所以遇到这种发苦的瓜，千万不要吃啊，千万不要吃啊，然后你也不要觉得是不舍得扔啊，直接扔掉。由于植物呢没有办法移动，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呢，它们就形成了一类三萜化物。这类化合物呢，在植物与环境的互作过程当中呢，发挥着吸引虫媒、防御病害和天敌以及信号传递的作用。像黄瓜、丝瓜啊，还有瓠子这一类的这个葫芦科的蔬菜，在遭遇虫咬、高温干旱或者是基因突变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种防御机制。这个防御机制就是葫芦素这一类的剧毒物质。所以这个葫芦素的产生它是用来自保的啊。这种毒素呢，不仅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肠胃啊，会引发上吐下泻，还会侵蚀我们的肝细胞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啊，吃瓜的时候就会陷入两个误区啊，一个是啊，觉得切掉苦的部分就能吃啊，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苹果坏了一部分啊，就把坏的切掉，剩下那部分接着吃，这都是一样的啊，不能吃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认为高温就能去毒啊，很多人觉得说，哎，反正高温杀死是吧？高温烫一下，什么病菌杀不死啊？葫芦素啊，葫芦素是杀不死的。那哪一类的这个瓜类是比较容易中招的呢？就像黄瓜、葫芦还有这个瓠子啊，这是最容易中招的瓜类。它们正常的情况下是清甜的，清甜的。很多人说瓠子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啊，瓠子这个我们青海很少见啊，青海应该不怎么吃吧。啊，这个瓠子，这个瓠子啊，它们正常情况下是甜的啊。如果说果实当中积累了葫芦素，就会苦啊。像丝瓜呢，正常的丝瓜也是啊，淡淡的甜味儿。但是你如果炒菜的时候发现是有苦味的丝瓜啊，千万不要再吃了啊。整锅的，你拿这个丝瓜，比如说你炒了这个鸡蛋，或者是丝瓜炖了一锅的汤，只要丝瓜是苦的，这整个一锅都要倒掉啊。还有南瓜和冬瓜这类蔬菜很少发苦，但是如果说出现了的话，那也不要吃了。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下面哪一种瓜的天然苦味来源是无毒的苦瓜干呢？下面哪一种瓜的天然苦味来源是无毒的苦瓜干呢？ A 瓠子， B 丝瓜， C 苦瓜， D 黄瓜，请作答。下面哪一种瓜的天然苦味来源是无毒的苦瓜干呢？ A 瓠子， B 丝瓜， C 苦瓜， D 黄瓜。

好，来看看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C， 苦瓜。哪一种瓜它的苦味是天然的这种啊，来源于无毒的苦瓜干呢？ A 瓠子， B 丝瓜， C 苦瓜， D 黄瓜。我心飞翔 C 啊，哎，这个非常简单啊，恭喜大家答对了，非常棒啊，你们给我们点个大大的赞好不好啊。那有一些瓜当你突然吃的时候它发生苦味，那可能是产生毒素，除非这种瓜是苦瓜，只要它是苦瓜它的苦就是正常的是吧。苦瓜的苦啊，就是来自无毒的苦瓜干啊，这个是正常的苦啊，它是个例外吧，本身它就是苦菜啊，就可以放心食用了。但是注意啊，如果说你吃的这个苦瓜的那个苦啊异常的刺鼻，吃完之后呢麻舌甚至是烧心啊，就吃完之后整个舌头都麻了，那说明它已经变质了，不能再吃了，就是它是异常的苦，那肯定它已经异常了。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比如说你遇到了这种发苦的葫芦科的瓜类啊，哪些做法是错误的，哪种做法是错误的啊，单选题。当你遇到发苦的葫芦科的瓜类啊，做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做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烹饪前舔尝瓜肉，

现明显苦味，直接整根丢弃。B， 炒菜吃到苦丝瓜，直接吐掉啊，整盘菜品全部倒掉。C， 误食之后呢，如果出现呕吐、腹痛，留存样品，尽快去医院就诊。D， 少尝一点，觉得苦味不重，可以继续吃。遇到发苦的葫芦科的瓜类，以下做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烹饪前舔尝瓜肉啊，舔一下，如果发现苦味就直接扔了。 B， 炒菜吃到苦瓜丝啊，立刻吐掉，整盘菜全部倒掉。 C， 误食之后呢，如果出现呕吐腹痛啊，留存样品，然后呢尽快去医院。 D， 少尝一点啊，觉得苦味不重就继续吃。涛声依旧，邓老师几天没互动，想你了，今天来晚了，不好意思。哎呀，你来就行了啊，没不好意思，你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对，大家都是几天不见都甚是想念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吧。这个假期大家都还过得好吗？假期啊，一过的好几天确实是没见了啊。你们是不是长肉了呀？好，来选 D 啊，这道题，哎，非常简单啊。但是这出这道题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考验大家的智商啊，就是告诉大家遇到发苦的葫芦科类的这种瓜类应该怎么做啊。那来给大家就是提示两点吧，做好以下两点啊，我们就能安全的当好吃瓜群众。怎么能好好的吃瓜呢啊？首先烹饪前先试味啊，烹饪前切开以后呢，舌头稍舔一下，如果说明显发苦发涩，你就直接扔掉吧。如果说你不慎啊误食了是吧，出现恶心呕吐乏力啊，请立即停止进食，保留剩余的瓜类样本，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去急诊啊。然后呢，高温是去除不掉这种毒素的啊，因为葫芦素呢非常的稳定，不管你是用水洗，你是加盐去腌啊，还是高温炖煮，都无法破坏它的毒性啊，葫芦素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啊，作为吃瓜群众，我们永远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啊。只要是正常情况下清甜味儿淡的瓜类，你一旦尝出苦了啊，就是苦的味道，有一点点苦味，你都不要下嘴了，直接扔掉。好了，接下来如果说今天晚上啊有这个意愿要做一点瓜类的朋友啊，切开以后记得舔一舔啊。当然你舔的那一块也不行，就把它切掉啊，别把你舔的那一块也做进去啊。好嘞，朋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带来的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马上回来。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

0: 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0: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0: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0: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都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朋友们，那这个假期呢，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有些朋友可能是乘坐交通工具，有些朋友可能是自驾啊。那其实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们都知道，夏天里面呢，空气的含氧量是比较高的啊。来到高原的话呢，是不太容易出现高原反应。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旦啊进入青藏高原，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呢，阳光很强，天空很蓝，高寒草甸上呢是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但是我们高原上的很多植物啊，都是矮的令人称奇，大部分都是很矮的那种，没有特别高的啊，就像是趴在地上生长的那种生物一样。这些远远望去好像是贴在地上的植物呢，它会挤成啊一个紧凑的垫子啊，你感觉可能躺上去踩上去会很舒服。它们是属于这种抱团生长，一起开花，一起结果，与恶劣的环境抗争，历经亿万年却能生生不息。但是一旦来到低海拔地区啊，森林里的植物呢就会拼命的向上长，才能争夺到足够的阳光。因此呢，在连绵的群山之上呢，你往往会看到一条像被剃刀剃出来一样整齐的分界线。其实呢，这些都是高海拔植物在极端条件下生存逻辑的真实写照。我们来问问大家，在我们青藏高原上的植物大多啊，这个是贴地低矮生长的。那请问，高原环境当中限制树木生长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它们为什么不能长得很高、很茂盛、很大呢？啊，限制的因素是什么？A. 光照不足 ，B. 低温与极短的生长季 ，C. 降雨量过少 ，D. 动物啃食。青海高原上植物大多贴地低矮生长啊，限制它们生长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A. 光照不足 ，B. 低温与极短的生长季 ，C. 降雨量过少 ，D. 动物啃食。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青藏高原上面的植物呢，大多贴地低矮生长啊。高原环境当中限制树木生长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A. 光照不足 ，B. 低温与极短的生长季 ，C. 降雨量过大 ，D. 动物啃食。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啊，因为低温和极短的生长季。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青藏高原呢，阳光充足啊，真正稀缺的不是阳光，而是足够长而温暖的生长季啊。所以说低温呢，让树木生长组织啊形成的成本极高啊，长高的话呢，这个消耗量太大了啊，就耗能太高了啊，它是大于这个光合收益的啊，难以存活。所以呢，正确答案是 B 啊，涛声依旧答对了啊。的下一道题，请问，那 那高山植物啊，它长成匍匐的这种。

垫状贴地的形态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高山植物长成匍匐垫状贴地的形态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躲避动物采食， B. 减少热量散失水分蒸发， C. 减少光合作用， D. 方便种子随风远距离传播。高山植物长成这种贴地的啊匍匐的垫状的这种形态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A. 躲避动物采食， B. 减少热量散失水分蒸发， C. 减少光合作用， D. 方便种子啊随风远距离进行传播。大家来到青藏高原，或者说去到我们这个海拔较高一点的地区，你都会看到这些植物长得都不是很高啊，都是贴地而长的啊，像灌木的这种感觉。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躲避动物采食， B. 减少热量散失与水分蒸发， C. 减少光合作用， D. 方便种子随风远距离传播。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B。 恭喜你们答对啊，没错啊，贴地生长呢就能够利用地表静止的空气啊形成一个保温边界层，长高之后呢叶片它会直接暴露在强风下，这样的话呢它的热量流失水分蒸发是比较快的，低矮啊就是为了获得更加有利的啊微生存环境。所以说高原真正稀缺的并不是阳光啊，而是足够长而温暖的生长季。在低海拔森林里面呢，树木争先恐后的长高啊，它是为了争夺阳光，提高光合生产力。但是青藏高原的游戏规则是相反的，高海拔地区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不是光照啊，而是低温和极短的生长季啊。对一棵树来说呢，长高不是说把茎盖拉长那么简单啊，它要不断的形成木质部，维持输水管道，形成新的枝芽还有枝条，要保证这些组织在漫长的冬季里不受冻害。那么全球树线研究发现啊，森林能够持续存在的高海拔上限与生长季的温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啊，这个木本植物它本身并不是说怕冷啊，它只是啊低温呢会使这个细胞分裂和组织形成的成本变得极高，当长高的消耗啊远远超过光合作用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啊，这个就不划算了。这个账算起来是不划算的啊。所以相比之下呢，把能量集中在短暂的夏日里，快速完成开花结实的啊这个草木植物，才是草原上最精明的生长投资者。那这种植物贴地式的躺平，其实也是为了建立啊微气候的护城河。当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呢，温度通常是在标准高度的气象站百叶箱里面测得的，但是贴地植物经历的是截然不同的微气候。在晴朗的高原上面，地表和矮小的叶片能够吸收强烈的太阳辐射，而紧贴地面的空气流动比较弱，它就会形成一层相对静止的边界层。对于矮小的植物来说呢，这就相当于啊，它在狂风里面给自己留了一层薄薄的保温空气衣啊。一旦长高呢，叶片就会暴露在风中，热量就会丧失，是吧？水分也会蒸发。所以呢，高山植物的低矮匍匐连坐状垫状啊，它不是说因为它营养不良啊，是因为它想让叶片处在一种低微的环境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这种微环境工程师啊，他不仅保护了自己，他还为其他小型的无脊椎的动物还有微生物呢也提供了一些避所。所以在这里呢，物种之间就减少了一些竞争啊，他们更多的是多了一些这种啊相互抱团取暖啊相互促进的这样的作用。那么这种高原的强紫外线跟植物矮小之间有没有关系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七道题啊，来问问大家。高原紫外线与矮小植物的关系

记一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强紫外线直接会把植物给烤矮啊，破坏植物的 DNA， 导致它长不高。 B 高原植物无法抵御紫外线的伤害。 C 高山植物会形成啊，合成花青素、黄酮这些物质来抵御紫外线。 D 高原的紫外线强度啊，其实跟平原差不多。关于高原强紫外线和植物矮小的关系，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啊，强紫外线呢会破坏植物的 DNA， 导致它长不高。 B 高原植物没有办法抵御紫外线的伤害。 C 高山植物可以形成啊，合成花青素、黄酮这些物质来抵御紫外线。 D 高原紫外线的强度其实跟平原差不多。

关于高原紫外线与植物矮小的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强紫外线会直接破坏植物 DNA， 导致它长不高。B. 高原的植物没有办法抵御紫外线的伤害。C. 啊，高山植物会形成花青素、黄酮等物质抵御紫外线。D. 高原紫外线的强度比平原更低。好的，这道题大家有 C 有 A 啊。这个有一些短视频或者是有一些啊这个文章当中提到说，这个紫外线会破坏植物的 DNA 啊，直接把这个植物烤矮。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是一个误区。高原植物呢，它能够形成啊合成花青素、黄酮啊来充当天然的防晒物质。低矮的形态呢，是低温、大风、强辐射、短生长季啊多重环境下筛选的结果。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那所以说呢，这个强紫外线可能是压力啊，但是我们的植物它并不是毫无防备的啊，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是吧？其实真正的啊生态机制是非常精妙的。高海拔地区呢，稀薄的大气确实会带来更强的紫外线辐射，增加植物细胞的氧化压力。啊，但是呢，许多高山植物它在长期的演化当中呢，也是进化出了一种强大的光保护机制。它们会在自己的体内大量的合成花青素、黄酮这种天然的防晒霜来吸收紫外线，并且具备高效的 DNA 修复能力啊，这也是形成了这个色彩斑斓的高寒五花草甸的重要原因。所以说，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啊，说这个紫外线会把植物烤矮，这种说法呢，绝对是误区啊。高山植物的矮小啊，这个是生长过程当中的自然选择啊，所以说真正的科学答案往往比一个简单的比喻会更加的有趣。好，我们的最后一道题，请问。关于高原的生态修复，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高原生态修复啊，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高寒草甸本身就是稳定的原生生态系统，没有大树不等于生态退化。B. 在高寒风沙区盲目大面积的栽种乔木，可能会导致树木枯死，沙化加剧。C. 生态修复呢，也可以啊，以人类审美啊为这个要点啊，可以多种一些高大的乔木。D. 科学生态修复要尊重自然规律，减少人为的扰动，恢复本土植被。关于高原的生态修复，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 ？A. 高寒草甸本身啊就是稳定的原生生态系统，没有大树不等于生态退化。B. 在高寒风沙区盲目的大面积栽种乔木，可能会导致树木枯死，沙化加剧。C. 生态修复呢，可以以人类的审美啊为标准，可以啊多种一些高大的乔木。D. 科学生态修复要尊重自然规律，减少人为的扰动，恢复本土植被。好了，来看到这道题，大家很整齐啊，齐刷刷都选了 C， 没错啊，这是我们的共识啊，就是 C 啦啊，不要把这个树多树高啊当成生态面好的一个标准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树多啊树大呀树长得高啊这个生态就好啊，在高原并不是这样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面对退化的荒山和沙地啊，就是会犯这个人类都会犯的错误啊，就是拿人类的审美去判断，去强行的改造自然，给它种这种大的树、高的树啊，觉得这样就是在改造荒山。每当我们提到荒漠化治理、草原修复的时候啊，大家的第一直觉就是啊，这里光秃秃的是吧？没有什么大，没有什么树啊，我们赶紧大面积种树吧。
于是呢，在干旱少雨、风沙弥漫的高寒风沙区种了成片的速生乔木。但是呢，大自然很快会用现实泼来一盆冷水。由于超出了水分和气候的承载极限，这些大树呢，要么就是被风干了，要么就是把深层的地下水抽干了啊，反而是导致了次生的沙化。所以这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生态课啊，就是说没有大树不等于生态退化。这个地方没有大树不等于它生态不好啊。许多的高寒草甸和灌丛啊，本来就是在长期自然筛选下形成的稳定的生态系统。它们用低矮的体型保存热量，抵御风损，依靠庞大的地下根系和微生物网络来维持着脆弱坚韧的养分循环。如果说我们只按照自己的审美啊，把树多树高当成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个是一种误判啊。科学的生态修复啊，从来不是按照人类的喜好啊去给它画上一些浓妆艳抹，而是应该尊重我们自然的规律，减少过度的放牧，让本土的草木、灌木和地下生物过程啊重新恢复生机。所以说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我们青海本地的朋友，当你啊走进我们的这个各大县区啊，然后呢各大草原是吧，你踏上这片神奇的高原土地，你看到啊地上那种贴地躺平的小花小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怎么这么荒凉，这是不是生态不好。请你以理性的眼光来理解啊，并不是说它们长不高，也并不是说它们不好看啊，它们是在用自己几厘米的身高来对大风寒冷、强辐射和短暂的生长季啊做出的一种精打细算、长期进化出来的精准的生存策略。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低矮的贴地的啊灌木或者是这种啊垫状的植物比较多的话，那反而是这里的生态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在世界屋脊呢，我们不需要就是很高大、很显眼、很健硕啊，就是我们喜欢低调一点啊，因为活得低调一点其实也是活得更久的一种生活智慧，不是吗？

三首歌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那么最近呢，我们的电影票的这个赠送呢是截止了，然后我们后期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奖品哈，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良，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的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南名园之冠豫园。豫园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闹市深处，却保持着古朴典雅的气质。这是一座始建于1559年嘉靖时期的古老园林，园内假山池水，古木花草，亭台楼阁清幽秀丽，别具风韵，布局尤为精巧细腻，极具江南园林的风格，被誉为江南园林中的一颗明珠。作为一座有着450多年历史的园林，豫园早期是一座私人园林，由明朝的刑部尚书潘恩之子潘允端购买建园。此后历经50多年，耗尽巨万家财，直至万历末年竣工。自此以后，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廊阁曲径回环相连，花草树木巧妙分置，假山怪石峥嵘嶙峋，湖光池水清澈潋滟，古色古香的建筑在花树古木的掩映下显得小巧玲珑，风光旖旎，清新明丽。规模宏大、景色秀美的豫园，因陆巨岭涧洞壑之胜、水急岛滩梁渡之趣，而被认为是和苏州拙政园、太仓衍山园媲美的东南名园之冠。豫园门口巨石上，为纪念豫园建园440年而书写的“海上名园”，字字清新。园内三岁堂气势雄伟，宽敞明亮。因清代中叶，这里曾为斗米业公所议事、定标准壶的场所，故名称取意于“和生三岁，乃丰收之征兆”。三岁堂是豫园最高大的厅堂，为歇山式建筑，堂内有5间大厅，屋宇敞阔，堂前有大湖，湖水澄澈明净，两侧桂柏葱郁，景致悠远静雅，令人赏心悦目。豫园假山亭阁随处可见，其中大假山尤为壮观。假山是豫园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由明代著名叠石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建造，是江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精美的黄石假山。假山峰峦起伏，峥嵘嶙峋，涧壑间清泉如注，山上花木葱茏，山下池水泱泱，近处细看，仿佛一座巍峨的峻峰。在豫园45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唯有这座不是真山却胜似真山的大假山，不改其容，安静淡然地守在园中。园内景致相连，廊廊互通，不遗景意。翠秀堂位于大假山东北峭壁下，结构玲珑精粹，堂前的假山峰峦林立，花木阴阴，步入其中，一股幽静俊雅之气迎面而来。跨过溪流，来到娱乐榭，这是一处观赏水中游鱼之所。溪水从墙下半门洞中流出，五彩缤纷的游鱼畅游其中，很是惬意。若是投入些鱼饵，鱼群便会争相抢夺。辞别游鱼，走上迂回复折的长廊，中间有一方亭，上有匾额“会心不远”，取自《世说新语》中的“会心处不必再远”，
翼然临木，便有豪仆兼享，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信步漫游，两仪轩、点春堂、和煦堂、玉玲珑、玉华堂等各个盛景尽收眼中，美不胜收。每年的上元之夜，豫园元宵灯都会异彩纷呈，大街小巷上群灯四海，各式各样的花灯琳琅满目，一片火树银花。若是从上空俯瞰，犹如灯光如昼的仙事，异常璀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能有豫园这样景色绝佳的城市山林，实属不易。能够继续保持本有的特色，更是豫园最大的亮点。上海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总是忙于奔波。能有豫园这样一处艺术与文化的盛景来放松心情，可谓是完美的补充。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绵延世界之影响，活字印刷术中华文字之魂。活字印刷术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那为什么早于它出现的雕版印刷没能跻身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流传到西方之后能够大放异彩呢？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先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明的一种印刷方法，它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文本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自从汉朝蔡伦改良纸张的生产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金箔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力费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的西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到178年，模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随即出现。隋唐时期，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得到启发，进而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到过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受鉴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根据此书记载，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印，使之成为陶制。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融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两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非常明显。工匠们还经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像常用字如枝、野等，每字制成20多个，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里，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活字印刷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超辉说，
1: 仅只要考据要160个字的这个字的盘编方法。
0: 毕升最初是用木料做活字，但是使用时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于是改用胶泥制成活字。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了下来。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也就是公元1100年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活字印刷技术传至元代，有一位农学家叫王珍，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木活字。王珍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其中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在书中有着详细总结。 元成宗大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王祯在安徽经德请工匠刻制木活字30000多个，试印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福建厦门集美大学教授肖世平说：“
2: 宋南孟西笔汤中的活字印刷术，它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

0: 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1: 然而，如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印刷技术大都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只有瑞安还在传承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代表，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民间学者吴小怀说：“
2: 为什么木活字印刷呢一直流传至今？它呢主要还得益于我们中国传统的中普的印刷，主要是移民这种情节，所以使这一代的居民的话呢，中普呢它比较讲究。”
1: 2010年11月15日。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毕生发明泥活字是活字印刷术的开始，以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次于雕版。朝鲜古代曾有过铁活字，现代的铅和金活字是德国人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公认的古腾堡发明铅字活字印刷要早大约400年。1440年左右，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这在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工业化的形成。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其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提出，古腾堡是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而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是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它的印刷蓝本的。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印刷效率极大提高，这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阳城背面娃娃。阳城背面娃娃是一种独特的面塑艺术，用当地特制的沙土套锅烤成，这就使得背面塑与蒸面塑截然不同，只能采取浅浮雕的艺术样式，在物象造型上显得概括夸张。阳城背面塑的特点是看着美，闻着香，吃着脆，在我国的面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传清朝光绪初年，北方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有大臣向小皇帝奏本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饥饿，甚至闹到人吃人的地步。不谙世事的小皇帝说，只要朝廷有粮吃，民间人吃人怕什么呢？慈禧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传旨说让民间捏面娃娃使用，再也不可人吃人造孽了。这道旨意传到阳城时，荒灾早已结束，幸存的百姓正逢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就备置面娃娃做纪念，之后延续成习俗。事实上当地早已流行有七月十五蒸老娃、蒸面羊献当地官爷的习俗，备置娃娃恰巧与蒸老娃和蒸面羊献官爷的习俗相吻合。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

0: 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的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

0: 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2: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1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2: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

0: 5、6比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2: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4: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6: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4: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我是雍培，
2: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江源进关第25期为群众放好电影。今年前三季度，青海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0亿元。青海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迭代升级税费服务，便企利民。青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我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华为 ICT 大赛青海赛区在青海启动，以赛育才，助力数字产业人才建设。黄中区冷凉有机蔬菜集中上市，绿色好菜俏销省外。我省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俄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进关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倪燕、许璇、李旭辉采写的录音报道。为群众放好电影。
4: 啊，录起来！原来你不就这样录起来？你再抬起来！我看看啊，马子进来，哎，马子进来，跑给进来。
5: 这一天，祁连大草原上的风很大，十多斤重的幕布刚刚展开，就被大风扯得与天空平行。架杆想要稳稳地扎在地上，让电影放映员赵元佳费了不少功夫。在附近的三名牧民群众赶紧过来帮忙。
4: 这为啥的吧？日顿间劈的，日顿间那劈的那这个，这个在好啊，专门啊就专门木件子做的啊，在旁边啊。
5: 虽然温度显示70摄氏度，可这风像长了牙齿，顺着衣领袖口往骨头里钻，吹得人脸生疼。望着空旷的周围，现场每个人心里不禁暗自思量：这么冷的天，会有人来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上，电影放映机里的一束光照亮了整个夜空，光影起落间，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
6: 电影站住阿爸，你来了吗？
4: 我来了，我给你们新电影拿上来了。
6: 农民你和庞慧柳这是怪你还等着
7: 再多住上两天，给我们多多放几场。
8: 等发电机油烧完了，我再走。
4: 滚！慢点，慢点，慢点，这个水深着。谢谢。
5: 40年前的大王村，山摇路阻。进村的十多里山路要走7、8个小时。
9: 那边的草长得多
5: 好啊！那次下乡放映的经历，赵元佳终身难忘。他拼尽全力护住了胶片，草原上的乡亲也在危难之间护住了他。40年后的今天，虽不再有十里相迎，不少当年老相识已然远去。可寒风呼啸的夜里，荧幕前依旧聚起熟悉的声音。这一夜，电影里那充满质感的旁白和配乐在旷野间久久回荡，倾入在每一位观影人的耳边，也飘向远处沉沉的群山。 留下许久的回味与遐想。
9: 海北州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浪村牧民南木卡，
10: 昨天太冷了，外面能放着太冷着腰子能碰了几只能放就点油，在大家穿着自皮的话是去冷着啥冷着方面要点烟就看你开了的位，这一天人家的侄子说才要分门一直听看不对。
5: 说起在羊圈里看电影，仿佛扬起的尘土和四处弥漫的羊粪味仍然扑面而来。那时的高原深处没有电，没有网络，少有来自山外的消息。放映员带来的电影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
9: 海北州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浪村牧民沈延龙，
11: 我们就爸爸家师傅来发烧或者电发电这种时候就经常发电影的，电影就发的那种胶片电影，那胶片什么的就断掉了，断掉后家就靠那个的粘着粘给和胶可发电，那是那个时间一路就不了粘呀，是就放了放了断掉，意思就是现在的话呢就什么就断片了，意思就发电机意思坏掉啊是。有没有一点，而且冻死后就冻着手的酒量就没出去后就想办法把那个电影看完。
5: 赵元家在祁连县已经放映电影42年，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要跑45个村。他和草原上的群众借着一束束光影结下了大半辈子的深厚情谊。他们亲切地称呼赵元家为电影匠赵阿爸。
12: 妈拉着那次这阵嗯。
13: 那个你得劲吗？
5: 上世纪80年代，一卷胶片重于千斤，在物资匮乏、音讯闭塞的青海深山里。电影不只是影像的载体，更是稀缺的文明微光。那场相救让赵元家掂出了这份工作的重量。此后40年，他携光影踏遍草原，他知道牧民群众危难相护的也绝非冰冷的机器，而是高原人今年不息藏于心底的渴求，渴求文明，向往美好，憧憬山外的天地。那场双向守护照亮了高原上那段寂寞的岁月。
9: 青海惠民院县祁连县公益电影放映员赵元家，
12: 只要有这个观众，那个家只有完整的一个家放映在这片子啊，我就坚持这方面，这放到啥时候放不动了，我再放吧。那人员的这种工作，我感到自豪，不辛苦啊。只有群众是我肯定在那就。为群众发挥电影吗？
5: 时代在往前走，原本稀缺珍贵的乡村光影也在不断蓬勃新生。上世纪90年代，个体电影放映队悄然扎根乡野，放映队伍的规模、结构与管理迭代更新。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全面落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文化承诺照进高原大地。2008年，农村公益电影正式进入海东市乐都区。43岁的黄德梅刚刚下岗，在命运机缘下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当拿到几十斤重、编号唯一的海威牌数字放映设备时，他满心欢喜。在那个没有导航引路的年代，为了让公益电影放到群众家门口，他就一条路一条路地问，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有时候去较远的乡村放一次电影需要往返100多公里，倘若赶上雨雪天，山路变成了一道难关，不是进不了村子，就是进去了出不来。每场电影放完都是凌晨1-2点赶着夜路回家，第二天又如此往返附近的村子。
9: 青海惠民院县海东市乐都区公益电影放映队队长黄德梅，
14: 这样不行，我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经过商量以后，每一部电影要放到群众的家门口，要放好电影，我们一起做，一起放。
5: 2012年， 黄德梅召集了当时在乐都区的八九名放映人，组成公益电影放映队，在青海开启独树一帜的集中放映模式。他们结伴出行，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辗转前行。抵达乡镇后，放映队员在分头奔赴各个散落的村子，一束束光影同时从不同的山坳间升起，仅仅一夜便点亮了一整个乡镇澄澄的夜空。
9: 青海惠民院县海东市乐都区公益电影放映队放映员李国福：
13: 放映流量之后就慢慢习惯了吧，这个明天晚上到天黑的时候就国家等着好像等不出来着，有一些好些电影是放的话，这样老人小孩那个高兴呗，高兴啊，是小欢声笑语的日出来还是？我总觉得也是种感觉，就是把这份花旦菜啊送到了农村这，老人小孩当中。
5: 昔日孤身前行，蜕变成一支队伍的并肩同行。这支放映队伍从八九个人也逐渐发展成十六人，成为河湟谷地里播撒光亮的集体。从节日主题放映、红色光影宣讲，到安全科普、农技普及，方寸银幕化作乡村最生动的课堂，潜移默化滋养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让公益光影高效落地，普惠万家。
15: 跟我老百姓呗，才是宣传的好电影呗，才是就是做是你这个啥始终的。
5: 光影之外，他们和乡里百姓早已相处的像亲人一般，打理农活，拉拉家常，体恤乡间冷暖，人心在一来一往中越走越近，村民也总盼着放映车队的到来。
9: 青海惠民院县海东市乐都区公益电影放映队队长黄德梅：
14: 每当那满满当当的观众在坐在我的放映幕布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就太感动了，你就自己感觉特别荣耀啊！我咋这么幸福？感觉的话，我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啊！我希望就是以后我们退了以后，年轻人们就也干起这份工作啊，这种跟老百姓带来这份工作的话，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5: 英雄儿女的呐喊，焦裕禄质朴的告白，地道战里的回响，一段。

0: 分段
1: 打
0: 经
1: 归不
0: 典
1: 瞒
0: 台
1: 你，
0: 词走过不同的时代，依旧随着荧幕光影飘荡在乡野和城市的夜空，留下恒久绵长的精神力量。这是公益电影这束流动的光，把家国大义、人间冷暖代代传递，温暖着草原牧民、河谷乡民，也继位着城市里的寻常百姓。西宁市民侯世民。
2: 哎呀，小的时候看电影也是，就这样坐外面，在外面看，不能忘这历史，不能忘，不容易。
3: 1500余公里。
0: 西宁市民马红英。
2: 现在这幸福生活换来的确实。
4: 看这个电影的话，他可能更直观一些，他会去对比书上讲的是什么样的，演的那个场景，他会叙述，我觉得特别好。
0: 青海省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先贵才，
5: 希望未来我们的电影做得越来越好，让老百姓能在这个光影中忘历史、铭记历史。
0: 在青海，215名放映人被全省4149个行政村每年共计放映公益电影50000多场。这不是什么宏大的数字，却让这些放映人在高原上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从马背到数字放映车，他们翻过的不只是千山万水，还有无人知晓的场域。他们翻山赴约，只为告诉高原上的群众，再远的地方也会有人为你而来。电影终会散场，但有些东西会在荧幕暗下去之后，长久地亮着。
6: 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0: 采访中，赵元家讲起一段往事：励志电影第一次在牧区放映，看完影片的藏族乡亲满是心情，围着他追问。为什么荧幕里外国人说话和我们一模一样？如今听起来是有趣往事，笑声背后却是那个年代高原牧区真实的闭塞。山隔万重，一部励志电影就是牧民群众触摸山外世界难得的窗口，把遥远的人和故事直接带到眼前。如今手机触手可及，随时随地能看见全世界，远方早已不再稀缺。我一直在追问，公益电影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直到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露天荧幕最前排，认真地看完两场历史电影。他说，这里有一种仪式感，却讲不清它从何而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份仪式感或许就是集体在场。我们奔赴的是集体等候的氛围，是晚风相伴的夜空，是身旁邻里都在的烟火，是年少初见光影时那份悸动的记忆。这背后正是文化下乡体系实实在在的制度优势，让分散在大山草原之间的村落不被文化供给落下。正是这套自上而下又扎根乡土的制度托底，才让一代又一代放映人愿意在临夏寒夜里守住只要还有一个观众就要完整放满的朴素诺言。他不只是把一部部电影送进牧区河谷，更是把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最偏远的土地，让高原群众的精神连结不断线。
7: 青海台消息，今年前三季度，青海交通运输系统扎实推进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0.04亿元，同比增长14.3%。前三季度，青海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质增效，23个续建项目稳步推进。G569 小宁、G0611扁门两个重点出省通道全面开工。G338热江、G345安歇等5个项目顺利交工验收。13个新建项目加速落地。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实现全线开工。G338甘克、G227嘎大两个项目完成施工及监理招标。 办结各类前期手续130多项，取得黑大、小宁、扁

0: 门、环湖东西路等15个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批复，形成了续建稳推进、新建快落地的良好格局。同时，省交通运输系统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专项督导，通过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消耗式落实，切实筑牢公路质量安全底线。
1: 青海台消息，青海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出一系列本地化立企便民举措，迭代升级办税缴费服务，切实增强各类经营主体获得感。我省一方面强化信息化底座保障，创新服务供给，摒弃传统功能模块，围绕办事场景编制操作指引，发放纸质指南1.2万册，推送电子指引8.6万次，12366热线系统操作类咨询量同比下降15%。另一方面，落地品管服一体化税费申报质量评价机制，推动工作重心从事后纠偏转向事前辅导、事中提醒，通过前置提醒、精准推送、智能外呼等方式，全省复杂涉税诉求同比下降34.21%，一般申报操作类诉求缩减21.5%。同时，升级打造轻诉办服务品牌，构建省市县三级诉求联席会议公关模式，畅通基层吹哨、省局响应、税小白上报渠道，建立受理、分办、处置、反馈、回访全流程闭环链条，落实首问负责、限时办结、协同转办、回访评价4项制度，对不满意事项实行2次督办，积极化解经营主体急难愁盼，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精简办事材料，坐实税路通江源型跨境税收服务品牌，充分运用总局跨境税收服务成果，面向盐湖产业、高原特色农牧出口等本土走出去企业定向推送涉税参考资料，深化银税互动，对接省内12家银行机构，上线16个信贷产品，目前授信用户4.98万户，授信总额48.6亿元。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青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制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青海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金饰片》荣获全国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指导，集结全国31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及各大文博单位联合摄制，是国家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工程的核心重点项目。其中，青海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金饰片》立足青海本土文博资源，聚焦高原丝路瑰宝，将深藏都兰县博物馆的千年金器搬上荧幕，让小众珍贵的高原文物走出展馆，走向全国舞台，为整部系列纪录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高原文明底色。该片陆续登陆各大省级卫视大屏，同时上线学习强国、央视频、抖音、 B 站等主流新媒体平台，播放与阅读量累计突破数10亿，收获文博行业专家、主流媒体与广大观众的广泛赞誉。
1: 青海台消息，近日中国文联组织开展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宣传选术活动，经中国文联各团体会员单位择优推荐、推选委员会推选、社会公示等环节，全国共选术20名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青海省文联推荐的陈玉秀入选。陈玉秀自2014年参加文艺志愿服务以来，深耕清秀非遗志愿服务10余载，主要开展民间工艺刺绣志愿培训项目，长期参与送技术下乡、结对帮扶基层文艺发展项目，并联合院校残联开设免费刺绣工艺课堂，承办省妇联送技术下乡项目，省内累计培训妇女6000多名，带动1300多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并跨省赴甘肃开展技艺培训，培育学员2400多人，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用志愿行动践行文艺为民初心。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报道。10月10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全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本次活动直击马铃薯收获环节用工多、成本高这一短板，组织多家农机企业现场展示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作业实况。目前我省已将马铃薯联合收获机械列入2024至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重点支持范围，落实优机优补政策导向，着力降低购机用机门槛。通过试验，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作业效率比传统分段收获提高5倍，漏收率控制在5%以内，一亩地可结本增效130元以上，收获周期也从2个月压缩到2周。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冰报道。10月11号，2026华为 ICT 学院青海年会暨华为 ICT 大赛青海赛区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聚焦青海数字经济人才建设，通过总结赛事成果、表彰优秀学子等活动，以赛育才，持续夯实全省数字产业人才根基。听众朋友，多年来，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优势，深耕绿色有机农业发展，持续壮大冷凉有机蔬菜产业，全力打造冷凉蔬菜产供集聚区，让高原好品质、有机好蔬菜成为黄中特色农业的亮眼品牌。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才仁措发来的报道。
2: 眼下，黄中区李家山镇青海黄水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有机蔬菜迎来丰收季，鲜嫩翠绿的有机菠菜西芹长势喜人，进入集中采收上市阶段。基地全程严格遵循有机种植标准，摒弃化肥农药，采用腐熟有机肥培肥地力，搭配物理防虫、生态管护等绿色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蔬菜纯天然、无污染、高品质的特质，产出的蔬菜口感佳、营养足，深受市场青睐。青海黄水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常辉：
3: 基地今年种植菠菜300亩，芹菜150亩，今年有机蔬菜市场的行情很好，价格稳定，订单充足，我们的有机菠菜发往深圳、西安、成都、安徽，主要供应省外的大型商超，高原有机蔬菜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高。
2: 特色有机蔬菜产业不仅擦亮了黄中农业品牌，也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复工增收。青海黄水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基地务工村民陈新花：
4: 我可下住给了2个月了，咱自己可吃子，这个菜说好弄着，家老板们出着快。
2: 近年来，黄中区锚定绿色有机高端产业发展方向，把冷凉有机蔬菜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优良品种覆盖率达98%，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达96%，已注册蔬菜商标23个，91个蔬菜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证书，有机蔬菜产品5个，持续筑牢高原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1到9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0: 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
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后举行。
1: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0: 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号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启航、雍培，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和黄福地托起夕阳红。
0: 国际走向乡村振兴，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我省开展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和黄奏响畜牧业振兴新牧歌。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第6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举行。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东部、海南大部、果洛、中南部、玉树、郴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白天，门源、互助、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3到16摄氏度。
0: 乐都，小雨转晴，3到18摄氏度。
1: 德令哈，小雨转多云，0下1到11摄氏度。
0: 共和，多云转晴，0下2到11摄氏度。
1: 海燕，雨夹雪转晴，0到10摄氏度。
0: 玉树，多云，0下1至13摄氏度。
1: 马庆，雨夹雪转多云，0下3到11摄氏度。
0: 铜仁，小雨转晴，4到15摄氏度。
1: 格尔木，晴，0到15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转晴，3到14摄氏度。
1: 黄原，小雨转晴，2到13摄氏度。
0: 黄中，小雨转晴，2到14摄氏度。
1: 平安，小雨转多云，1到17摄氏度。
0: 互助，小雨转多云，3到15摄氏度。
1: 民和，小雨转晴，7到19摄氏度。
0: 化龙，小雨转晴，1到12摄氏度。
1: 循化，小雨转晴，4到20摄氏度。
0: 贵德，小雨转晴，4到15摄氏度。
1: 尖扎，小雨转晴，2到17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10月9号，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公开发布， 意见提出19条重大发展改革任务， 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理论转化为行动指南， 为全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思想行动的标尺。
0: 今年开年第一课，总书记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全国两会后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再次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并作出系统阐释和重大部署，深刻回答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课题，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引。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 15、17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 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多产业并举，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加快。在河北邯郸，传统钢铁产业从粗放冶炼向智能创新转型；在广东佛山，新技术新方案不断赋能家具、家电、陶瓷等传统产业。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0: 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实验田长成丰产田。 2025年我国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接近6万亿元， 2030年有望达到10万亿元以上。 新支柱、新赛道不断壮大，释放巨大价值与潜力，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培育更多增长引擎。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发挥引领作用，新型研发机构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联动，
1: 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坚持我国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通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保持国际第一梯队，重点领域关键点控制点技术加快突破，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0: 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第10位，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连续13年稳居于世界第一，
1: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正在显现。10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4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69.5%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锚定15五规划目标任务，着力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不断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今年前九月，城镇新增就业为1050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 前8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锚定“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重点实施两个计划，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五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质量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健全四个方面制度机制，重点是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方办法。此外，还将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
0: 强化精准帮扶，针对一些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深入实施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普遍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为

0: 为每名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机会。毕业生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登录人社部门开发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登记个人有关情况和服务需求，人社部门将会及时提供就业服务。
1: 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本累计结余11.2万亿元。李忠表示，15/57要不断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公平可及性、安全性、便捷性和规范性，
0: 扩面提质，深入实施高质量参保行动，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7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团体社会等作为重点，持续地扩大覆盖范围。
1: 李忠表示，15/57全国力争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及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抓支撑保障，建设一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实训基地和技能大赛基地集训基地，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制修订一批国家职业标准，进一步提高技能证书的权威性、流通性和认可度。
0: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秋收进入了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截至到10月10号，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超过了50%，其中西南收获7.5%，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的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了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近年来，单产提升已成为粮食增产的主动力。农业农村部继续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县扩大到1000个，新增20个整建制推进市。从秋粮生产情况看，各地加快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推广应用，促进作物大面积均衡增产。
0: 三秋农业生产压榨堆积。农业农村部已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着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同时指导落地精细整地和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1: 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计为500人，其中运动员为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了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为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所有的运动员均为业余选手，来自于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为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的验视和过期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三季度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协同发力，集成显效，推动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持续积蓄。
0: 在消费方面，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的三季度各类的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于二季度提高了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增长 4.5%， 九月线下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了 3.1%， 增速较八月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行。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数据显示的九月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了 5.7%， 增速较上月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的扩围加力，居民的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1: 投资方面，三季度特别是九月份，投资各项政策打出组合拳，协同落地，投资资金保障力度明显增强。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84.1%， 九月同比增长 198.7%。
0: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十月十号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在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为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的重点物资运输实行了运力倾斜和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十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
0: 具体的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的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到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到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志。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当充分地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汽车生产企业应当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到座椅的使用场景，在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者是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采用中控娱乐屏、大面积的显示屏、复杂抬头显示的产品，还应该评估信息呈现对于驾驶安全的影响情况、极端环境场景下的功能可靠性情况，并且进行碰撞等方面的安全评估等。
1: 十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开展的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吉林长春启动，采访聚焦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等的积极成效，生动展现国家公园内自然景观、地质遗迹和文化遗产资源以及一般控制区的发展情况。采访过程中和结束后，各媒体将在重要版面、时段和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播发系列报道，引导全社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增强全社会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爱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共识。
0: 十月十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十大进展在乌鲁木齐发布。 历时5年，汇集到全国46家科研单位。

0: 单位科考队员，累计的参与了达到6000余人次。本次的科考针对于新疆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矿产能源、水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1: 从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多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到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再到探明土哈盆地富有储煤量为775亿吨，本次科考由全国科技工作者共同完成了对新疆区域资源生态本顶的全面清查工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力资源快，
1: 西宁市回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金秋十月，海东市养老示范基地里秋意盎然，老人或漫步林间步道赏景，或三三两两聚一起话家常，一派温馨祥和的景象。
1: 在养老基地的大厅里，响起了清晰而急促的呼叫声，902号呼叫，902号呼叫。护工赵卷卷听到后，快步地走向房间，俯身地询问着90岁的李雪梅老人：“阿姨，您有什么需求？”这是养老基地里面最为日常的一幕，也是这座城市民生温度最真实的注脚。
0: 李雪梅已经在这里住了1年0.8个月。当记者问及住在这里的感受时，她连说3个好。服务好，住得好，吃得好，